0: 有人为侵略罪行犯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
2: 这周六当夜幕降临，三场大战同时打响，整个江苏都将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这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与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而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来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江苏晴好天气在线，天天都是唱响小情歌。今天、明天天气晴好，然后从今天开始气温明显的回升。11号到13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一到周三，全省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特别是到了下周三，除了苏州是34度左右，其他城市都在36度左右。这个高温日来了，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呢？今后5天，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稳步上升的状态。再提一下，就是下周二、下周三，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准备起来了，好像比往年要来得早一点。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2度，最高27度。明天晴到多云，最低14度，最高上升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最低17度，最高已经到达33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部分。今天的焦点，我们来聚焦苏超第5周，也就是今天开始的3场大战。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可以说这个5一小长假的余温还没散尽呢，现在苏超第5周的3场大战已经近在眼前。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特别是这种长假，小长假之后的这个工作日，这几天过得很长。这个大概就是苏超观赛后遗症，就是刚吃完还没有消化，然后呢就开始惦记着下一顿。今天晚上的苏超赛事将如何用精彩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采访。
2: 苏超走到今天，早已不是单纯的足球赛事，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每个周末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本周3场对决更是把这份期待值拉满。宿迁队客场挑战徐州队，这场被球迷称为楚汉争霸的对决，从去年就是流量担当，场上战术博弈，场下文化碰撞，连海报都充满楚河汉界的智慧。而今年的看点多了一层宿命般的羁绊。19岁的苗润东，有人叫他江苏姆巴佩，和张同瑞，江苏亚马尔，这对江苏足管中心青训队的锋线双子星 U19 国青的好搭档，江苏长进俱乐部的队友将分别身披徐州队和宿迁队的战袍，在楚汉战场上兵戎相见。苗润东首轮面对卫冕冠军泰州队梅开二度，张同瑞也不遑多让，首轮主场2个进球帮助宿迁队赢下南京。这场比赛不仅是城市对决，更是江苏足球青训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他俩的每一次带球都可能改写比赛走向。南京队客场挑战南通队，又一次的南歌之争。南通队此前一平一负，还没有取得过进球，这对他们无疑是煎熬。好消息是大部分此前缺阵的队员都将回归，主力阵容终于完整了。而南京队刚刚在上一轮主场战胜常州，暂时摆脱了赛季初的困境。南歌之争如今南京队略占上风，但完全起的南通队战斗力如何，去年我们都领教过。这场德比不仅关乎城市荣誉，更关乎季后赛的排位。无锡主场迎战泰州是去年4强与联赛冠军的顶尖较量，不用多说，节奏必然紧凑焦灼，观赏性拉满，而场外也一定不会缺少温暖的互动。泰州与无锡仅仅隔着一条长江，晋江与江阴隔水相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足球让两座城市的心贴得更紧。上一轮泰州主场力克扬州。

0: 赛后大批球迷逆行奔赴扬州消费助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份纯粹又治愈的双向奔赴，让全网感受到了苏超独有的甜。这个周末，这份暖心又甜蜜的球迷友谊即将在长江畔再次上演，场上全力以赴，场下友好相拥。还有无锡队的79号学生球员卢泽凌将继续带着热爱为家乡而战，学业与足球兼顾，青春与热爱同行，在一江之隔的赛场绽放属于江苏青年的光芒。苏青训走出来的未来之星，还有那些为了家乡荣誉拼到抽筋的普通球员，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巨星，而是我们能在赛后偶遇，能在社交媒体上互动的邻家男孩。他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青春注脚，因为苏超里有我们的家乡荣誉感。当徐州队进球，整个彭城都在欢呼，当南京队取胜，紫金山下都在沸腾。每支球队代表一座城市的性格，每场比赛牵动千万人的心弦。这种我的城市我的队的归属感是其他联赛难以取代的，因为苏超正在成为文商体育融合的典范。比赛日球场周边挤满了售卖当地特产的摊位，赛后球迷活动成了城市文化交流的平台，连高铁票都成了观赛通行证。苏超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推动江苏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这周六当夜幕降临，三场大战同时打响，整个江苏都将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这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与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苏超第五周，让我们一起见证楚汉争霸的激情，南南德比的悬念，还有太甜了的精彩。因为看苏超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江苏骄傲。我是袁嘟嘟记者欢欢，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1: 确实，现在一场苏超球赛已经变成了那种城市文化的展演舞台，大家都在期待或者是沉浸其中，它到底是如何展演的。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足球的狂欢当中，就像我们袁嘟嘟记者说的，这不是简单的比赛，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和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今天晚上7:40，苏超南通队和南京队的比赛将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开赛。因为五一调休，今天学校是正常上课的。为了保障体育场附近交通畅通，体育场周边多所学校昨天专门发布了通知，说今天的课后服务暂停，学生放学时间提前。网友笑称说，为了苏超，南通是真的拼了。今天晚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也会转播南通队和南京队的比赛实况，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时间是8:12，昨天江苏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即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的启动仪式，将于5月15日在无锡博物院举办。届时全省博物馆将联动推出4个系列近200项的特色活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分为一个启动仪式、一个首展、一场分享会、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启动仪式上，我省将发布全省博物馆特色活动，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项目、首批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项目等等。一个首展

0: 及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首次展览落地无锡博物院。省文旅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介绍，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时间从今年五月到2027年8月，共15个月。展览分为文脉绵延、一城一韵、数件古今、共创共享四个篇章，呈现以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为主题的精品展览。
1: 此次巡展时间更长，科技含量更高，统筹整合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中优秀的数字文物资源，以我省博物馆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城一韵展厅，全面展示13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独特的韵味。
0: 一场分享会及数字超链中的博物馆未来分享会将于15号下午举办，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及14号晚上在无锡中国泥人博物馆惠山映月里举办博物馆之夜，包括戏曲演出、非遗体验、主题灯光秀展示等特色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博物馆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四个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其中举办高品质陈列展览62个，包括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文物展、新鸟江河、三星堆、金沙屿巴蜀文化特展等；举办社交类活动98项，包括疯狂动物城之湿地谜案、龙城志、常州博物馆数字实景研学等；举办文创展示活动15场，举办夜游展演系列活动21场。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2: 夜游展演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巡游中西、奇妙的夜宴、新运中华门、大型沉浸式光雕艺术演出、景小奇幻夜博物馆巡踪等活动21场，富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3: 昨天是世界卵巢癌日，卵巢癌素有妇癌之王之称，因为早期隐匿无声，病程进展迅猛，极易复发，超过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专家提醒，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治疗才是守护生命的关键。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4: 江苏省肿瘤医院妇瘤外科主任陈小翔介绍，从发病率来看，卵巢癌发病率为10万分之5.7，并不算女性恶性肿瘤中最高的，但凶险程度极高。核心特点就是用3个70%来概括，大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约70%的患者在2到3年内出现复发，约70%的患者难以迈过5年生存期大关。卵巢癌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很多女性会误以为是消化不良、妇科炎症或者是更年期的反应，往往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陈小翔：
5: 早期的常见的这症状呢，主要是阴道的排液啊、流血啊，甚至呢有时候啊肿瘤大也不见得是晚期，有的时候有压迫症状，比如说小便啊、大便感觉到有压迫症状啊、疼痛啊、刺痛啊、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像一侧卧的时候压痛啊，这些都会就是疼痛、压迫、排液、出血，这些症状就是围绕这个盆腔这片的症状都要重视。
4: 卵巢癌从出现轻微症状到确诊的窗口期很短，病情进展迅速，等到症状明显、腹部膨隆或者出现明显不适时，癌细胞往往已经扩散传播，治疗难度大幅增加。对此，陈小翔解释，因为卵巢的体积很小，仅2到3厘米，作为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没有物理屏障的包裹，一旦发生肿瘤，癌细胞无法被局限，会快速突破卵巢表面，在没有阻挡的腹腔内自由散播，广泛种植，形成快速发展。尤其是高级别的浆液性卵巢癌，占所有卵巢癌的70%到80%，是最主要的发病类型。专家提醒，这类癌症具有明显的年龄相关性，不同于部分恶性肿瘤越年轻越凶险，卵巢癌大多在40岁后发病率显著上升，发病的高峰集中在60岁左右。随着年龄增长，基因损伤的累积，患病的风险会持续走高。陈小翔：
5: 卵巢的筛查呢，显然是 B 超呢，它是无创、简单、低费用，所以我们肯定是优选的是用 B 超去筛。我们如果筛出来有可疑问题了，我们快速升级，我们就转化到我们更高级的CT、磁共振甚至 PET CT， 我们就给它确诊。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 江苏省广播电。

0: 市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春季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期，不少家长轻信广告，说孩子骨垢腺闭合之后还能二次长高，各类增高药、增高仪、助长套餐卖得格外火爆，真的有效果吗？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科技处处长、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郑鹏飞为您揭晓真相。
2: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郑鹏飞。儿童生长发育门诊每天都有很多的家长带孩子就诊咨询身高的问题，其中也有不少家长都踩过增高骗局的坑，花几千甚至几万块买所谓的增高神药、物理增高仪等，最后孩子身高竟然没有一点点变化。孩子从小到大逐渐长高，主要是靠我们的下肢，也就是大腿和小腿的不断长长。而我们的肢体之所以能够长长，是因为骨头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生长板，这是一个软骨的结构。但是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生长板软骨会逐渐被硬骨组织替代，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骨骼线闭了。一旦骨骼线完全闭了，骨头就不会再有长长的能力。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孩子的骨骼线就好比庄稼的生长芽，这个芽一旦彻底干枯，不管再浇多少水、施多少肥，庄稼都不可能再往上长。骨骼线或生长板也是同理，一旦完全闭合，就是医学上公认的停止自然长高，任何外用的仪器、口服的药物、保健品都不可能把它重新激活。临床上我们经常遇到家长给孩子乱吃保健品，里面有些甚至违规添加了激素，导致孩子出现性早熟，骨骼线反而提前闭合，原本可能能长到理想的身高，最后反而矮了一截。真正科学的长高逻辑从来不是靠偏方，而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多做跳绳、篮球之类的运动，保证营养的均衡。当然如果真的身高较同龄人相差比较多，或者每年身高生长比较少，需要到专门的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争取在骨骼线闭合前进行科学的干预。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在听一组简讯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也是一个挺棒的福利活动，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你有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用过同类型的一些产品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困扰，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元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就全都结束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今天零时开始，国内成品油执行调价之后的新价格，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算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2026年江苏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安排昨天公布，其中明确，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20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25000元，贷款优先用于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补贴生活费。昨天，南京各区教育局陆续发布本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及实施细则。记者梳理发现，今年鼓楼、建业等多区提出取消提前一年落户限制，同时秦淮、建业等区提出新生试行长幼随学，也就是说从2026年

0: 年秋季学期开始，符合入学条件的家庭可以向学务。
1: 第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悦
0: 医生的邵云环、许信虎和朱颖三位烈士，1999年5月7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南联盟进行轰炸，野蛮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信虎、朱颖不幸牺牲，同时炸伤数十人，使馆馆舍严重损毁。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会按计划举行，中方预计将在何时正式发布相关消息。此外，中方对本次元首会谈有何期待？双方会重点讨论哪些议题？发言人林健回答，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我目前没有可以进一步提供的消息。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

0: 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面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不堪一击。从美化侵略罪行到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推动修改宪法，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当下，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2: 针对有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适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新华社昨天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六 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化的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批复六 G HZ 波段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六 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六 G 典型场景和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六 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六 G 高质量的发展。昨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天舟十号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
4: 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那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但是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的物品，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冷藏的耗材包，以及一些生命类细胞类的科学试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进行装载。那么为了确保临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的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试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的演练。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期间将会进行舰塔协调、柱箱的置换以及气密性检查等一系列的工作，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撤离了中国空间站，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后续还会进行轨道的调整。那么与此同时，神舟21号航天乘组也已经进行了在轨的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
2: 最近，山西省太原市第29中学校职工刘某举报自己吃空饷，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太原市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昨天，联合调查组通报，经查，刘某原为山西省贸易学校

0: 食堂会计兼管理员。2019年9月，29中根据其个人申请并报原单位同意，启动人事调查程序，经太原市教育局、太原市人社局审批同意，于2019年11月19号正式调刘某到29中工作。本次调动符合相关规定。2020年1月，刘某在29中工作一个多月之后，因为工作岗位未达个人预期等原因，不再到岗，并要求学校将其退回山西省贸易学校工作。这期间，学校多次督促其到岗上班，但是刘某拒绝并长期脱离岗位。为此，29中自2022年开始陆续停发其年度考核奖、奖励性绩效工资等等，但是一直没有停发其基本工资和部分绩效工资。调查组认定，29中对刘某无正当理由长期不上班、未尽到管理责任，存在吃空饷的问题，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目前，29中已经停发刘某全部工资，启动解除人事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刘某已经领取的工资薪酬。太原市纪委监委已经依据规定，对29中时任校长李某、翟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现任校党总支书记周某、校长柴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这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示，汉坦病毒是一种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的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征的综合征。健康提示明确，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减少人和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另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说，汉坦病毒疫情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了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在和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他强调，汉坦病毒已经发现、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的病例，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当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他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舱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鲜花会凋谢，但爱不会。营养屋越橘叶黄素5合1护眼产品现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母亲节520到来，三组全周期再降74，6瓶到手只要520，全面改善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视疲劳。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华夏鲜宝最近的一个19.9元的体验活动，19.9元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华夏鲜宝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仅能排，更能够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元现在可以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长期有这个便秘困难的，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参加一下这个体验活动。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昨天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还在持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
5: 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0: 当地时间5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已经同意以1000人换1000人的方式和乌方开展战俘交换。泽连斯基说，双方应在5月9号到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8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方已经同意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将和乌克兰的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倡议。乌沙科夫还说，俄方支持特朗普的倡议，同意在5月11号之前和基辅方面进行1000对1000规模的战俘交换。乌沙科夫说，该倡议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最近通话的基础上提出的，美方在讨论停火过程当中和乌克兰方面保持着联系。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昨天公布，将在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且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罗斯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消息说，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打击。另据新华社昨天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说，相信欧盟有潜力和普京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支持欧盟和普京直接谈判。最近，美国和欧盟围绕贸易协议和关税问题再起纷争。美国上周威胁将欧盟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当地时间6号，欧盟内部就落实该协议举行谈判，但是截至目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成一致。
6: 据美国彭博社以及欧洲版政治报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欧洲议会和欧洲国家的代表就修改及落实去年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举行谈判，但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六号称，欧洲议会在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程序上正取得进展，但还有一些路要走。欧洲议会表示，下一次谈判将于5月19

0: 号举行。美国驻欧盟大使安德鲁·普兹德6号对彭博社称，如果欧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5%的汽车关税可能将很快落地。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欧盟实施额外的贸易措施，美方可能会退出该协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驳斥美方指责欧盟未遵守欧美贸易协议的说法，强调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相关情况，保持沟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公开回应美国的关税威胁称，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4号表示，如果美国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尚未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
1: 受到中东地缘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短期之内翻倍的影响，全球多家航空公司为了应对成本压力，决定在2026年夏季削减总计超过 7.5 万个航班，其中美国航司削减数量最多，廉价航司受到的冲击特别严重。
2: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70%，削减共计3.3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2.1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四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
1: 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国务院昨天成立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截至昨天中午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今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预计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部分时段流域内可能旱涝并存。受贿1.89亿多元，重庆市委原常委陆克华昨天一审被判死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为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然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含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的导弹。联合国三名独立专家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
3: 局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

0: 一、快速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每天两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每瓶60粒，每天一次，每次两粒，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是周六，但是今天是正常工作日。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5天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都是稳步上升的状态，12号、13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防暑工作、防晒工作各位要准备起来。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2度左右，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2，最高27度。各位，今天我们正风热线特别邀请到我们特约评论员邱建新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好，欢迎邱老师。
4: 主持人好。
3: 邱老师好，和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特别向各位预告，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如果说您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有这些政策的诉求需要反映，都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另外，接下来走进正风热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欢迎大家提供你的新闻线索。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的开始，让我们继续来重点关注南京市民反映地铁排风井紧挨小区刺鼻废气扰民的问题。5月8号，南京市秦淮区三山花园小区李先生反映，地铁5号线三山街站的一个大约20平方米的地铁排风井直对着居民楼，与居民家中的窗户的间距呢仅有15米，不间断地往居民楼排地铁站里的废气，气味刺鼻难闻，导致居民的窗户都没有办法正常打开，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业主们也多次反映，南京市人民政府在2025年12月22号给出过回复称，考虑到民生实际诉求，针对反映的冷却塔、封亭、封井位置调整等事项， 建设单位正在进行相关调整工作的可行性研究，并将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0: 进一步合理满足群众需求。目前地铁冷却塔已于2026年2月份迁走，但是排风井的风口朝向仍未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在我们昨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小区属地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公建坊社区的负责人。那么该负责人表示，居民的事情无小事，街道社区可以说是高度重视，也召集了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们是秦淮区三山花园小区的业主，现在呢，我们反映一个我们地铁五号线三山街地铁站，这个有一个排风口，大概口径
0: 地铁站的排风口对吗？
1: 对，地铁站的排风口，大概它这个风口的口径大概有20个平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排风口。然后往我这边呢，是我们的三山花园20栋居民楼，中间这个距离还没有15米，它是常年24小时。往我们这个居民楼排这个地铁站内的废气，然后我们这个窗户，居民的窗户都没法打开，现在呢可能他妈正在装修啊，里面那个油漆味儿特别重
0: 啊，油漆味儿特别重，
1: 你看他们现在都还在施工，
0: 现在还在施工是吧？
1: 对，还在施工，我们之前也交涉过很多遍，让他给我们，比如说采一迁改风口的这些措施，他们也没有理会。
0: 就是您说交涉过，是和哪些部门交涉过？
1: 我们跟南京地铁公司交涉过，
0: 地铁公司
1: 呢，然后还有通过信访，市信访局，还有市规制局，市生态环境局，这三家单位会同我们这个事情，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来进行信访复核。地铁设计规范第29.3.4条，风景冷却塔边界与敏感建筑物的水平间距大于等于20米。常规消声器降噪设计基础上加强防噪防护措施，住建部的这里风景的出口方向不符合要求，生态环境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然后他这个上面就讲了，在第4条，车站的封停满足要求，然后对车站封停周边的什么生环境保护目标质量超标的提出了选用这些噪声设备和优化风停冷却塔的位置布局、消声降噪以及风景出口方向等措施。
2: 这个情况我们是跟他们反映之后，我们跟街道呢也报备了，报了之后我们街道也比较重视啊，也开了各部门的协调会，也进行了一个沟通。当时我们是建议的方案是他改变一下出风口的方向，不要正面对着我们居民的窗户，因为这样子居民不是有味道嘛？
0: 对。
2: 那，这样子呢，他们说表示呢是回去呢做一些研究。目前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暂时呢，不，就是暂时没有这个改变方向的这个想法了。
0: 就是地铁公司已经明确了，就是改变方向目前是不能实施的，是不是？
2: 暂时没有。暂时没有。我们一直在跟
0: 这个现场，您去过吗？
2: 我们电脑。去过
0: 是吧？
2: 肯定会多。
0: 那您去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大家这个反应啊，就是声音气味，您觉得严重吗？就是您去的时候体验一下。
2: 我是闻到过味道的。
0: 重吗？
2: 我是闻到过。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就相当于那种异味，不是很容易接受的那种味道。
0: 好，在接到李先生等居民关于排风口扰民的反应后，今天上午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实地体验一下地铁排风口给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记者曹勇。曹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三山花园的20栋李先生的家里面，我们现在在的是5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窗外它正对的就是地铁的这个排风井。这个地铁排风井它所在的位置是地铁五号线三山街站的一个商业上盖，在5号出口的上面的盖了一个商业楼，然后那个方的它就是那个排风井，这边基本上居民的这个窗外就是对着那边，然后我们在现场可以听到就是一直有很声音比较小的嗡嗡嗡的那个声音。至于气味呢，今天可能是因为风比较大，然后在现场的时候这个气味确实不是很明显。
0: 能够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气味吗？
3: 可能今天。

0: 因为风比较大，然后我到这边的话，它这个气味是并不明显，因为它
1: 啊，
0: 不
1: 不
0: 是
1: 明
0: 像
1: 显，
0: 那种，比如说垃圾堆或者说什么的那种臭味或者什么，它这个，确实是我没有闻得太出来那个。但是呢，就是居民他们长期生活在这边，他们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这个时间节点、不同的这个地铁这边，他因为他人在施工装修，他的不同的阶段，他们对这个气味可能会感受更加真切，因为他们长期是生活在这边的。然后今天我们正好在这个李先生家里面，他家的这个窗外正好对着这边。李先生他们生活在这边，他们可以讲一下，就是，
1: 好，我们也请李先
0: 对
1: 生
0: 于，
1: 说说我们受
0: 对对，
1: 干扰的一
0: 他
1: 些
0: 们
1: 感
0: 长期
1: 受。
0: 生活的这，
2: 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各位观众，只要我们是长期住在这里，然后呢，它这个地铁是24小时的这个排风井一直在运转。它这个味道呢，可能今天刚主持人也讲了，风比较大，它有时候可能这个风大的时候感受就不太明显。如果比如说比较风没风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味道就比较明显了。你比如说在这个人多这个站里面人多，或者夏天的时候，那个味儿就比较重。还有呢，我们更加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年这些。毕竟它这个是站厅的那个出风口，它一些细菌啊、病毒啊，我们讲实话，这个是测不出来的，
1: 对，可能
2: 对
1: 有
2: 不
1: 一
2: 对？
1: 些潜在的环境污染，我们没
2: 哎，
1: 有办
2: 对，
1: 法
2: 因为
1: 去
2: 我们
1: 用
2: 在这
1: 标准
2: 住，
1: 来说。
2: 可能要住几十年的，不是讲住2天就搬走了。
1: 对，而且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了解到，就是我们这个小区还是先有小区后有地铁的，对吧？
2: 对对对对，是的。而且它这个距离呢，也是。不符合就是这个要求的。我们南京市相关部门给我呢回复呢是说，它这个风景距离我们的山上花园最近的距离为15米。那我们今天我们也带了一个测量仪，我们可以现场测一下。
1: 好，我们看看，我们实
0: 啊，
1: 地测一下这个距离到底有多少。
0: 对，这个我们刚刚在李先生这房间，他用这个设备，就是简单的就是。可能没那么精确，但是大概测了一下，是个红外测量的这个，它测结
1: 好，
0: 果
1: 我们
2: 是
1: 看看距离是多少。
0: 13点多，13点，
2: 我现场测一下。
1: 好，
0: 啊，
1: 我们现场
0: 啊，
1: 测一
0: 然
1: 下。
0: 后今天呢，今天咱们距离最近的是那个4楼的胡先生家，胡先生今天也在这个现场，那个我。
3: 距离这个排风间最近的一户，
1: 最近你们家。
3: 我们时不时的就闻着一种怪怪的味道。都是有害气体，
1: 都是有害气体。
3: 特别是味道大的时候，我们窗户都没法开，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一栋楼小区的人身健康。我们强烈要求这个排风口一定要改变方向，不要对着小区。本来地铁这是个惠民工程，你给。居民造成了伤害，我们是不答应的。好的，
1: 好的，曹勇，我们看看距离有
0: 刚
1: 没有
0: 刚
1: 测出来。
0: 对，刚刚这边就是李先生测量的这个结果，你可以看一
1: 我们
0: 下，
1: 看一
0: 就
1: 下是
0: 是
1: 多少？
0: 这红外测量它这个显示的是13.223，就是十，
1: 13.223是吧？
0: 对，大
1: 十
0: 概是
1: 三
0: 十三
1: 点
0: 点二
1: 二
0: 米这样的一个。
1: 三米，这是我们刚刚现场测的距离，对吧？
0: 对对，李先生刚刚用这个红外测量的这个测的，
1: 好的，那曹勇，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沟
0: 对，
1: 通。
0: 稍后我们再联系南京地铁方面。
1: 好。这个事情在我们当天直播过程当中啊，小区的业主李先生啊，刚刚也跟大家说，就是地铁设计规范当中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的，我们来大家共同了解一下，就是规定当中有像风亭、冷却塔边界和敏感建筑物的水平是大于等于20米。当防护距离不满足上述要求之时，应当在常规的消声器降噪的基础之上，强化噪声防护措施。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定。另外，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城市轨道交通当中也有明确的说明。风亭、冷却塔的噪声防护距离不宜小于10米，在有条件的区域 不宜小于15米。此刻呢，我们的记者曹勇也正在从刚刚我们直播连线的现场居民家里，也就是在楼上赶到楼下，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连线，看看他在小区的楼。

0: 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好，稍后我们看看跟记者做现场的连线。此刻呢，我们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朋友，任怀晴说这种细细嗡嗡的这种噪声是不能够忽视的，如果我是军民，我就接受不了。我们来看看，还有上官益阳9696说呢，这种情况应该是以先来后到为原则，是地铁在先还是小区在先，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昨天我就已经问得很清楚了，先有小区，再有地铁。我们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个噪声的标准，也是满足国家规范的要求。那如果再说一下，如果居民对这个噪声检测的报告是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也欢迎居民或者政府的第三方机构去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再次进行检测。那我们地铁方的话是全力做好后续的配合工作的。我们的检测情况大概这样子。
2: 因为就是您作为这个设计方面的这个工程师啊，就是我们在跟居民之前有过一些沟通，甚至包括街道组织的协调当中有提出过一个，就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通风井、排风井的这个出风口方向进行一个调整，这一块您从工程方面能介绍一下吗？
1: 因为五号线目前已经通车运行了，因为如果涉及到风口调整的话，涉及到内部系统进行一个大的改造，那肯定这些影响的话就会影响到五号线的这个影响的话，在我们目前建设完了那么多的线路以后，它很难有这样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很难这样子。因为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三商街是涉及到一个上代的建筑物调整，那如果只是平调地铁通行，那会引起上部整个建筑物的调整，这个影响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2: 那就是今天我们在现场，其实那个居民他们长期生活在这边，他们对这个气味一直还是有顾虑的。然后包括那，我们也听到有一些这个低频的这个噪声，因为出风井它是24小时在工作的嘛。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个声音啊、气味这方面的一些顾虑，就是我们地铁方面接下来有没有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再去做一下优化、改进一下？
1: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设计之初的话，就选了一些低频的一些小型的设备，就是比我们正常的风景的设备，就是消声器进行了一些加强的处理。而且我们前面这个投诉前前后后也持续了一年。
3: 居民代表肯定要参与嘛，对吧？
0: 好，好，我们把镜头切回现场。好，记者还有在线吗？
2: 啊，对，主持人，我现在在这个三山街这个地方。
0: 这位也是工程师是吧？好。
2: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这边，很多居民也在现场围观这个了解的情况，其实居民对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就是我站在我旁边的是南京地铁的这工作人员邢工，他对于这个投诉处理的情况他比较了解，下面我们请他来再介绍一下这个。
4: 你好，这个是我是南京地铁西安发展公司前期部的工作人员邢工。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目前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0: 曹勇，请邢工声音大一点。
4: 最开始
2: 您慢一点。
0: 声音要大一点啊、谢谢。
4: 最开始的投诉是关于人在改签的事，然后呢我们公司在得到消息以后呢，就是一直就是认真核实了进行研究，然后主动与居民进行了沟通，然后最开始呢居民多人沟通以后，居民仍坚持呢要对人在塔进行改签，然后我们公司呢就做了一些专题的方案研究论证，就联合了设计还有规划部门，然后最终呢也跟拿了我们的方案呢也跟居民进行了沟通，然后他们对于我们的方案签改，我们的目前原先是在 B 地块之上面，就签改来的进入过程比较难一些，在冷却塔签改方案确认了以后呢，居民呢又陆续又进行了第二次投诉，就对于我们的目前的这个封城进行了投诉，风力风景他们认为就是距离比较近，然后呢也是要求签改，因为目前呢，它地铁设施已经运营了
0: 好，曹勇在线，曹勇，
4: 实际是不具备签改条件。然后呢，
0: 好，我们曹勇在线吗？
4: 进行了多轮的
2: 主持人。
0: 好，我们把话筒稍微传递到邢工那儿，你的话筒也放在他那。哎，对，这样我们传播效果会好一点。
4: 好的。然后第二次投诉，我们地铁公司也进行了多轮现场排单，我们是非常重视民生诉求的民生诉求这个要求，所以说呢，我们到现场也看。然后包括现场我们在住民下面感受也是发现没有明显的异味，然后包括目前就是今天因为风比较大，原先的话就是室外风比较大，原先就是我们在看的话的树基本上是静止状态，所以说也没有感受到这么大的风。公司呢也进行了就是刚才那个同科他们说过的也进行了相应的检测要求，其实都是符合规范要求，

0: 另外我要说一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冷热塔改签呢？主要是考虑一个是民生诉求，因为呢冷热塔它属于一个可移动的一个设备，你把它想成空调外机，它可以有它的外机。所以我们研究呢，就是说从 B 地块移到 A 地块，我们是建立条件来实施。然后，另外呢，但是你的地铁的地下结构、风景这一块，它是已经建成的，这层是已经建成的东西，我们是没法进行签改的。所以说现场呢，配合建立签改条件，可能是这样子。
1: 好，曹勇，我有话要我请教一下这个行工啊。刚刚这个行工表达有一点跟这个前面的彭工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是不适合调整，不适合迁移，对吧？
0: 对。
1: 好，行工有一点啊，就是根据这个地铁设计规范当中，其实我们也进行学习了一下，就有一条啊，就是红线20米，这是要求，不足20米排风口不得正对敏感的建筑门窗，排风口应该避开主导风向，防止吹向这个住宅。对吧？你看，不足20米的排风口不得正对敏感建筑门窗。什么是敏感？医院、学校，对不对？就是，如果是对照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真的设置达标吗？
0: 这一块，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设计是经过公示、经过批复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这设计都是达标
1: 的。你们认为是达标的，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提出来哈，我表示质疑。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事情，你们前期其实做了一些改变，地铁公司也是回应了大家的这个诉求。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诉求，我们还是不能够回避的。其实刚刚对于技术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刚刚的这个彭工，但现在行工也在。那么我们如果说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说行工你和刚刚和我们连线的这个彭工，你是三山街花园的这个业主，你要住在那儿，然后你也不准备换房子，一直住下去，行工，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0: 这样，主持人，就是您提的问题呢，我们都感同身受。所以说呢，我们才从前期，居民提出的冷热塔改建，我们在满足规范的前提下，我们为了考虑他们的诉求，我们进行了改签。但是呢，这个关于风评这一块，我们是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我们也进行了方案多轮方案研究论证工作，也跟居民进行了沟通。但是呢，现在的地铁已经通车运行，下面呢，它的是不具备改签条件。另外呢，我们也做了，刚才彭哥也介绍了，我们也做了一些措施，包括地铁的一些设备啊，都是采用了运行平稳的、噪声比较低的，还采用了一些加强的一些消声器。然后呢，我们公司计划呢，就地铁集团计划准备6月底，然后呢，再增设一些静电除尘的一个设备，来降低对周边的影响。我们也是为了给居民的权益，是这样子。
1: 好，行工的这个表达是现在的确是不适合调整，但是接下来在6月份会有一些辅助的设施，看看能不能够缓解对居民的影响，是吗？好，谢谢。那这样，啊，好，我们也谢谢记者曹勇。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跟前方的记者还有地铁方面的两位工程师专家吧，我们也现场连线到这儿。刚刚地铁公司方面也提到了，这个排风口距离居民区啊达到15米，满足了相关设计的标准、技术的标准啊，废气也经过检测了，检测报告都给大家看了啊，符合排放的标准。但是不管是常年居住的小区的居民，还是上门协调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昨天的社区的书记，还有我们今天在现场励志新中心的记者，可能每天去，我觉得感受这个气味可能不太一样，对吧？声音也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是有味道的、有声音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评论员邱老师，和我们来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邱老师您看啊，今天其实我们把昨天的问题进行了回顾，今天有进一步的我们记者在现场的连线，地铁的两位的专家高工也进行了解释。那您看了之后啊，我觉得无论是评论员的角度还是说市民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那我觉得如果我住在那儿，我也觉得很糟心，
1: 对吧？
2: 那我想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吧？这个我觉得无论从制度设计好，还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讲也好，地铁都应该把这个闹心的问题把它解决好。那么从整个的地铁方面互动来看，就虽然它提供了检测报告它是达标，就我们姑且认为你是达标的，但是我认为这个达标必须是在满足相关的技术要求前提下的达标。这个技术要求从地铁部门回应里面来讲，主要它有两个文件，
1: 对，
2: 一个文件就是地铁设计规范，它是住建部2013年出台，2014年开始执行的国家级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明确规定就是

0: 必须是在排风口在二十米以外，二十米这是红线。但是考虑到地铁，因为在主城区，这个老旧小区
1: 它
0: 密集区，所以什么考虑这个情况可以什么突破二十米，
1: 所以
0: 敏感区那么突破二十米，但它明确提出三个技术要求：第一个，不得正对敏感建筑门窗，它正对了。第二个，排风要避开主动方向，防止吹向住宅，啊，吹向住宅了。
1: 对。
0: 第三方面，必要时要加高风亭，使排风从敏感区的上方扩散。嗯。三点技术要求非常清楚，就是不对窗、不逆风，干什么？加高风亭，这是一个技术要求。第二个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致城市轨道交通里面，他也讲到了，你可以什么在十五米或者你不足十五米的范围里面。但是他提出也是三个要求：加大排风高差、高空排气、增设导流风帽、扩散百叶、敏感建筑通风避让、隔声换气改造。
1: 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好像
0: 具体非常要求，
1: 但是这些具体的要求，我觉得我
0: 非常明确。
1: 地铁公司的回复当中和他的作为当中，
0: 这
1: 我没看到。
0: 这就从地铁里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回复第一个不诚实。
1: 对，
0: 我认为，
1: 所以说你看。
0: 就是说

0: 直播，地铁公司你看拿着达标的这个检测报告说，那你看我已经是负责任的，我有检测报告是标准的，如果说你觉得我这有问题，那你就再去检测。那你觉得地铁公司他这种他这个
1: 愿
0: 对
1: 对吧，民资需求，那么从地铁方面来讲，我们本身是一个公共服务项目，也应当干什么，要有这样一种情怀，要有这样一种包容的态度，更何况干什么，更要有依法行事的依法管理。同时在这过程中，上级部门可能也要加强对地铁在施工建设过程中的这些问题的一些管理。
0: 而且有时候也不能说因为它是一个大工程，然后我就有一些可以去突破的。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还是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一些工程，我们就更应该是合理合规的，包括对于环境影响的评价，对这种先有房子再有一些建筑的时候，再有一些设施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的尊重和考量周边居民的感受度。
1: 其实作为一个市民，包括我本人来讲，我对南京的地铁是非常有感情，
0: 非常有感情。
1: 说句实话，对吧？快捷方便，
0: 是的，
1: 各项管理精准精细，做得都很好。但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我想通过这样的平台来进行曝光，来进行交涉，我认为真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地铁方面我们在设计过程中我们管理上的如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问题，
0: 就地铁真正为人民服务。
1: 对，
0: 好，你看这种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个案啊，但是其实你看会有一些身边会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有过一些报道，不仅仅是像地铁的封停，还有像这个变电站啊、垃圾站啊、公厕这些公共设施是人人需要，但是人人都会说那你要离我远一点，谁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有这样的一些建筑，这也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邻避效应吧。那你看这15米距离的背后啊，那我想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建设包括治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有哪些是可以把工作做在前面，避免后续矛盾或者说是矛盾激化的。
1: 其实邻避现象它是世界的一个普遍性的难题，不但在我们国家里面，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对。
1: 既然是个普遍性难题，那么干什么？首先按照制度说话。
0: 对，
1: 从这个制度本身来讲，制度它是规定是详细的，是精准的，我们只要按制度办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在按制度方面的同时，我们如何加强这个监管，同时对这种项目可能会引发邻避引发邻里矛盾的地铁方面，可能要进行重大决策事项的稳定风险评估，要事前评估对这个风口会不会扰民，会不会引发矛盾和冲突进行评估，凭依据评估的相关的建议干什么来进行决策，来进行执行。我觉得这是我们说防范风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您刚刚讲的包括我们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个重大的民生工程设施建设之前充分的去评价。
1: 对，
0: 而且在当然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建设之前肯定也有一些评价，对吧？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细节问题，就像人家现有房子的，你再有地铁的，但是你这排风口就正对着我的窗户，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现在其实矛盾已经有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
0: 诉求的时候他去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他在做检测报告之初，就像邱老师您说的，我选了居民代表一起去参与，
1: 这就是
0: 可能大家的感受度又不一样。
1: 对，你检测背后程序的合法性会影响到什么，对这个检测结果的科学性的这样一个认定。如果你的程序里面有居民参与，有社区书记的参与，有社区居民代表的参与，那这个时候你的检测可能又是合规的。但我认为所有的这些检测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的基础上，就是满足国家地铁设计规范所明确规定的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来进行检测。不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的这种检测都是无效检测。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现场的解读。我们今天讨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地铁封停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城市为谁而建、为谁而服务的问题。这15米的距离看上去是技术标准的底线，其实也是我们城市治理的温度。我们也是希望涉及到的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拿出让居民满意的整改方案，而且让整改方案在实施过程当中有居民代表可以参与其中。就像刚刚邱老师讲的，其实南京的这个地铁方便了我们太多的朋友，但是我们希望地铁的这条线路真正也是一条暖心的民生线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谢谢。
2: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风热线，抖音号江苏顺风热线，视频号江苏顺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

0: 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6: 我们在纳税。
0: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 我们不能管吗？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1: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政风热线。如果说你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5月份上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合理的诉求，也可以提前把你的诉求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绝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情况发生交通事故，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这些问题长期困扰实践。那么最高法近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今年的6月30号开始正式施行。我们来看看，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开门杀等案例责任及赔偿会有哪些变化。
12: 前不久，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道路交通案件，驾驶人周某路口停车后，后排乘车人开门下车时与一辆正常行驶电动车发生碰撞，后导致电动车驾驶人受伤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周某和乘车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电动车驾驶人不负事故责任。在理赔过程中，事故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认为该车仅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公司只需承担驾驶人的相关责任，因一直协商未果，导致受害者家属迟迟拿不到赔偿金。
13: 从受害人角度看，不论是机动车驾驶人违规停车，还是乘车人贸然开车门，二人行为共同结合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我们认为乘车人的行为应当归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范围内。
12: 最终法院判决，该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商业险赔偿不足部分由司机乘客承担赔偿责任。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以乘车人非被保险人拆分责任、选择性拒赔的情况十分普遍，许多交通事故受害人即便胜诉，也会因对方上诉、责任争议等各类问题迟迟拿不到赔偿款。此次司法解释作出新规定，明确乘车人开门引发的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有权直接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全额赔付，保险赔付不足的部分，再由驾驶员、乘车人按

0: 错补足，将彻底终结保险公司只赔驾驶员不赔乘客过错的霸王逻辑。需要注意的是，理赔兜底不等于责任豁免，驾驶人如果因违规停车为开门杀创造了危险条件，即便乘客自身有过错，司机也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甚至全额责任，还有可能被吊销驾驶证。乘客如果存在故意开门情形，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即便有保险赔付，也无法免除其刑事责任。除高发的开门杀纠纷外，日常出行中常见的好意同城事故也长期存在赔偿争议。无锡法院此前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张某午饭后无偿驾驶自有车辆搭载李某前往务工地点，行驶途中张某因午后犯困操作失误，车辆撞上路边树木，造成搭乘人李某受伤，产生医疗费4.65万元。交管部门认定该起单方事故中张某负全部责任，随后李某将张某诉至法院索要全部医疗赔偿。
1: 虽然张某负事故全责，但他是无偿善意搭载李某，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他对损害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了事故，综合事故成因和实际情况，应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最终判决其承担80%的赔偿金额。
0: 该案例入选了最高法发布的6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判罚也呼应了此次司法解释对好意同城所作出的新规定，只要车主无故意、无重大过失，法院可以判定减免赔偿，守护民间无偿互助的善意。新司法解释还明文规定，不能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误工费赔偿请求，只要伤者可以提供证明，证明自己仍在误工，因事故产生实际收入损失，就有权获得误工费赔偿，尊重老年人劳动价值。同时也厘清了租车借车责任，明确由车辆使用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车主管理人仅在自身过错范围内补充担责。
2: 司法解释二的出台，简化受害者的维权路径，降低了维权成本，审慎地对待社会善意，既保护了搭乘人的人身安全，也避免了善意助人者的过度担责。社会层面在规范交通行为与托举社会善意之间寻求平衡，受害者维权路径简化，保障力度增强，车主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提升，促使规范行车。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雨田说：“王老师，我很赞成邱老师的点评。地铁公司拿出来2份检测报告，我想报告是冰冷的，但是民生和为人民服务是要有热情和温度的。”啊，我觉得雨田这位朋友点评的也非常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说呢，说我觉得地铁部门设计合理，符合规范，本着为民服务的前提，完全可以设计出类似通风管状形状的通风口，反方向可以无限延伸，尽可能的远离居民区。我觉得理论上这个没有难度，很容易做到，而且成本不高，这样就能够做到双赢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此刻收听我们的一些听众啊，还有我们的观众，很多的网友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啊，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啊发送给我们。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说，说设计人可以到现场，按照现场和老百姓说说这件事情，听取老百姓的心声来设计一下，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反之这样的设计就会伤害老百姓。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门儿清说呢，首先规范呢是最低的要求，其实即便符合规范，但依旧是产生侵害，还是必须要承担侵权责任。从技术上来说，到法律的层面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朋友，大厦805说呢，说一年365天24小时不停地对着小区居民楼的窗户吹，低频噪声加上气味，谁受得了？这房子可能想卖都不是特别好卖。其乐无限说呢，说既然地铁方在调整，说明排风井气味对居民生活是真的有影响。面向大海说呢，说天天有味，不论大小，谁都受不了。南来北往说呢，有影响就要消除啊，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呢，噪音和气味可能不大，但都是可持续性的，所以受不了。好的，各位，以上。

0: 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陪伴，也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两粒，好像戴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

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

0: 维 Q 是颗粒，对不对？反正这两天吧，要是定好了。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啊，那么是专访谁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别人种菇啊，一年收两三茬，而这个人呢，他一年能稳稳收六茬。别人呢靠老办法靠天吃饭，他呢是自己研发菌包，用上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市场占有率高达80%，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产值突破2000万元，并且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会采访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鲜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如果您对于食用菌种植比较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仔细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
1: 冠名创业的大厂

0: 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 七零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五八五 FM 九十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两三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六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广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江苏电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种菇的创业故事。
1: 嗯，谢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评省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到这份荣誉，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哎呀，首先特别感谢这各级领导对我的这份认可。嗯，说真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还有我一起搞技术种菇的这些农户，还有我的这些，给我帮助这些学习院校的老师，我们的共同的功劳。往后呢，我会呢以后会带着这份荣誉，把这个产业会做得更好，我绝对不会辜负这份信任嘛。
1: 是一份荣誉，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对吧？那么，
2: 对，
1: 据我所了解，您是1996年就跟着父亲在种蘑菇了。啊，就是您父亲当时一直都是在种蘑菇，种的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菇，是吗？
2: 对，当时我父亲当时种的这是平菇啊、金针菇之类的。
1: 那么你从小耳濡目染，对种菇的知识也是多少有些了解啊。那么后来种着种着，哎，就不安分了，你要开始挑战更高的难度、效益更好的鸡腿菇啊。那么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2: 哦，因为当时那个平菇和那个金针菇之类呢，它的效益比较低。后来我们在我们县里面一个农科院校嘛，推广了这个鸡腿菇的品种。当时这个品种种植起来呢，比较难度比较高。因为我呢，有一点就是让自己突破一下嘛，种了，反正试验了一次又一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呢，我们在大棚里面连连住了接近半个月，才把鸡腿菇的一个湿度的问题攻克了。
1: 种植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你却愿意去挑战，也是看到了它未来的一个市场发展前景，是吧？
2: 对，因为这个鸡腿菇在这个国内当时很少很少有，售价也比较高嘛，我们想占领了市场。
1: 您常说菌包是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啊，大家呢都是用玉米芯来种菇的，那您自己研发了菌包，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的菌包跟他们普通农户的菌包相比，到底好在哪里呢？
2: 哦，因为其他普通的菌包啊，它种出的鸡腿菇的产量它不高，另外呢质量也不好，容易生病。我们在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多好多问题，后来我们就是要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子。我们要走自己就是鸡腿菇的一个特有的种植方式嘛，我们把菌包进行发酵，然后这样种出来的菇呢，它不容易生病，产量也高，质量也好。
1: 哦，把菌包要先发酵一下，那你这个菌包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呢？
2: 哦，我们刚开始是用的那个玉米芯，还有这个菌末这几个品放在一起，我们进行发酵的。
1: 这个要发酵多久啊？
2: 哦，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礼拜。根据温度的不同，我们现在精细化比较高了嘛，每个季节像一年有四季，我们四季的发酵时间都不一样。
1: 哦，
2: 根据天气来的嘛。
1: 这个发酵一下就把

0: 把里面那些杂菌给去掉了。
1: 第一是去掉杂菌，第二呢是改善它里面的营养物质，那更容易被集体锅的菌丝所吸收，煲出的锅它会口感会更好。
0: 那这个就是你的核心机密所在了，是吗？
1: 啊，对，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0: 是的，好，那么这个自己来自主研发菌包种植鸡腿菇。那么自从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你的鸡腿菇的成活率啊，或者说它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1: 哦，我们现在鸡腿菇的成活率可以说，能达到99%以上。成活率呢，达到98%左右。
0: 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1: 产量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转化率啊，能达到120到150之间了。
0: 120到150是个什么概念啊？
1: 就是我们投入1斤原料，能产1斤2两到1斤半的蘑菇。
0: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是吗？
1: 对，应该是领先的。暂时我所接触的，能达到规模生产的，没有超过这个产量的。
0: 好，那么听说你除了自主研发菌包之外，还新上了5G 啊智慧方舱。哎，一说到这个方舱，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个疫情时期的方舱啊。那你这个智慧方舱，而且是5G 智慧方舱，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哦，因为这个方舱呢，它是一个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所有的种植的参数都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监测、自动控制的一个效果。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的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0: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方
0: 面
1: 便
0: 积
1: 控
0: 小，
1: 制。
0: 一个
1: 对，
0: 仓
1: 它
0: 大
1: 的，
0: 概有多大？
1: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0: 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1: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0: 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1: 哦，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0: 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1: 主要是这个，他说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基础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就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0: 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以前我们种菇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咱这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0: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1: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我那三年，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发现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菇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0: 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1: 因为集体锅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啊，你像10度呢，它在出锅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
0: 嗯，
1: 因为集体锅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集体锅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0: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1: 嗯，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集体菇好种，但是种好非常难。
0: 嗯
1: 这个过程，
0: 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1: 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嘛。
0: 嗯。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么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1: 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因为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个药食同源嘛。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灵芝，我们是像我父亲、我爷爷就以前就有过这个灵芝的技术。我们用灵芝这个技术做了一个非遗嘛，我们是徐州市非遗技术。
0: 就灵芝的种植技术申请了非遗。
1: 对对对，
0: 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申请非遗呢？
1: 我们主要一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0: 就是可以把它能够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1: 对，是的。
0: 鱼黄菇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啊？
1: 鱼黄菇它主要是，它的口感呢比较好。它的营养价值上就，它的营养价值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嘛，这个这方面比较，还有含氨基酸比较高嘛。
0: 对。而且随着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哎，大家在吃上面也非常讲究啊。很多人说，哎呀，那些高油高脂的咱们不能吃啊，要少吃。哎，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菌类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食用菌销售，我觉得还市场还挺广阔的，是吧？
1: 对，是的，对。
0: 好，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啊，您手持15项专利，而且呢，还建立了地方标准，并且呢，是鸡腿菇是在拿到了有机转换认证，是吗？
1: 对对对。
0: 可以说呢，实力非常的硬核。那么拿到这么多啊，这个奖项也好，或者是专利也好，标准也好，这对于你们企业，对整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这些专利和标准呢，只是代表了我们以前掌握了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只能代表我们此前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商家、消费者和市场对我们也非常信任。那对整个这个我们居住地区的食用菌这个行业来讲呢，我们能带动整个行业走向这个标准化，因为我们成立的，我们不是做了徐州市地方标准嘛，就是在用我们这个标准，在我们这个地区，种出来集体菇的这个技术能达到90%以上成功的。
0: 对对对，
1: 就会改变以前那个零散种植他们的品质啊、产量啊，就是不一致的这个局面，其实还是推动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嘛。
0: 对对对，可以说推动了徐州在鸡腿菇种植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啊。可以说这也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实力的非常好的一个证明。那么其实说到食用菌种植，很多人会想到说，哎，在福建那边，他们当地的这个食用菌的种植的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种植的整体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 你的这些技术是在福建那边学的吗？还是说就完全自己摸索？
1: 哦，我们这个鸡腿菇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0: 嗯
1: 啊，我们包括鱼黄菇、灵芝都是我们的技术。
0: 嗯、
1: 但是福建的技术呢，我们也借鉴。
0: 嗯、
1: 我们像以前种的那个茶树菇啊，啊、这些之类的品种，我们就是从福建那边学过来的。
0: 嗯嗯嗯，
1: 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学习一些嘛。
0: 经常去学习，而且在你的带动之下，啊、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啊、加入到这个种菇的大军当中来了。现在带动多少人共同致富啊？
1: 哦，像我们衢州这附近嘛，大概有个几百户和我一起在种这个毛氏圆菌。
0: 嗯，可能还有衢州以外的一些地区的朋友是吧？
1: 对，你像山东啊、安徽啊、河南啊，
0: 嗯、
1: 都有过来学习过。
0: 嗯，慕名前往来拜师学艺啊。好、
1: 嗯，
0: 那么菇种出来了，还得能卖得好啊，既要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啊。你是怎么来布局你的整个销售网络的呢？
1: 哦，我们现在的销售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那个批发渠道嘛。
0: 嗯、
1: 我们在全国各大的那个一级市场，我们都有长期的合作。
0: 嗯
1: 嗯，这也是我们这一个销售嘛最主要的一个销售方式。另外呢，我们做那个直播带货，但是直播带货非常难。
0: 嗯，
1: 因为它是属于鲜品嘛，菌菇属于鲜品。
0: 对对。
1: 它的保鲜期比较短，
0: 嗯、
1: 运输呢也比较。所以说到客户手来有时候会出现质量问题，所以说直播带货这一块我们下一步还要不断的这个优化。
0: 嗯，就这两块吗？其他还有？
1: 嗯，其他我们就是做了研学嘛，我们做了研
0: 学，
1: 像我们的徐州附近呢、到我们这里可以采摘啊，
0: 嗯
1: 啊，可以购买我们这些产品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开发的一个渠道。
0: 嗯嗯嗯，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
1: 深加工我们也做了，做的不太多啊、
0: 嗯，
1: 少做了。我们做了有灵芝，我们做灵芝粉，做了灵芝散子，
0: 嗯、
1: 我们做的银耳露啊，这之类的产品。
0: 嗯嗯，哎，前面说到这个批发这块是你们的一个大头啊，你们一年的整个的啊，你这个企业的菇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1: 哦，我们一年能达到。我鸡腿菇这个单品，我们能做到一年达到2000吨。
0: 两千吨啊，这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上海啊、广州那边的80%的市场都是你的，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能去啊把这个市场打通很不容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的这个销路给打开的呢？
1: 哦，我们刚开始也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菇在市场上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
0: 嗯，
1: 我们一开始之后在我们徐州地区地推嘛。
0: 嗯，
1: 啊，地推之后呢，当时有广州的市场老板看到，他是经过中间人介绍过去的，他们把我们的菇拉过去，哎，那这个非常好笑，我们也就顺着这条路线，慢慢的每个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进行拓展，也就经过了。当时前期经过了3到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广州、上海、深圳这几个市场才完全稳定下来。
0: 嗯，5年的时间把整个市场稳定下来。嗯，
1: 对。
0: 而且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你一直是做到以诚为本啊，诚信待人。曾经也有因为这个菇，比如说卖到南京来啊，在路上因为运输时间长了啊，这个菇变质了。啊，后来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你后来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给大家讲讲好吗？
1: 哦，那当时那一次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我们到南京其实路程也不算太远，但是就因为温度高，我们当时在路上一批菇是坏掉了。
0: 嗯，
1: 啊，他们到手之后给我们反映说坏了，坏了之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个菇不论什么原因坏掉了，即使我们发的是好菇，但是他没法卖了。因为我们是打算长期合作这个事情嘛，
0: 嗯，
1: 那我当时就和我们这个一起的，我们说这个菇我们必须要重新给他发，然后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样才为了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个客户稳住，大家都是为了利润嘛，他们赚不到钱，损失的钱也是我们以后也做不了这把生意了嘛。
0: 嗯，
1: 啊，
0: 人家一看你这个是诚信做买卖的啊，啊，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是吧？
1: 对对，
0: 嗯，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销售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
1: 嗯，有，但是出现质量，因为我们要把控质量嘛，
0: 嗯，
1: 这种问题偶尔也会有。
0: 嗯嗯，
1: 但是我们都是以我们 公司承担这种模式来解决了。
0: 对对对，就你的这样的这种解决方式啊，确实是赢得了客户的心，也会。

0: 形成长期的这种稳定的合作啊。那么现在你刚才说到直播这块，对于生鲜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现在你还在做同城配送啊，就在徐州本地来实现同城覆盖是吧？
1: 啊，对，我们同城今年开始做了。我们做同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用鲜菇这一块来同城，另外呢我们还做这个活体的菌菇，就是菌菇连在菌包一起，我们卖给酒店啊、餐饮啊，包括他们那个超市啊，这样子做的。
0: 这个呢还挺受市场欢迎的，大家一看，哎呦这么新鲜啊，都连着菌包带来了啊。还有呢，就是在亲子活动当中，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连着菌包带回家啊，吃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是吧？
1: 对对对，他们拿回去是自己看到这。

0: 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哦，在南农大的这个学习期间，当时有一场那个实用菌的栽培技术课，
0: 嗯，
1: 和那个现代产业有一个现代农业吧，那个现代化运营的一个课程。当时老师和我们讲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从理论的方面给我们讲产业运营。产业运营这一块，因为我以前在重工哈，对产业运营这一块不太熟悉，不太就是专业嘛，
0: 嗯。嗯
1: 啊，他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产业理念给我们讲了这个种菇的一条就是比较深入的这种探讨吧。
0: 嗯，
1: 最后还到我们基地专门实战考察了，找出我们的短板，给我们出方案。
0: 哎呀，
1: 所以特别是几个我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让我们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思想嘛。
0: 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1: 对，
0: 就跟医生一样啊，当面问诊把脉啊，然后还实际的到你的基地去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给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啊。
1: 对。
0: 那么实实在在的跟你们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产业运营方面，你又学到了什么呢？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发酵问题嘛，那个温度，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上不去嘛。当时老师就跟我们从这个理论知识，我们分析，把原料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时间进行通氧，什么时候进行翻堆，啊，什么时候进行在二次堆多高，啊，然后堆多长，啊，都给我们细化到每一步。
0: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
1: 对，
0: 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在产业运营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咱们的农业从业者都非常欠缺的一块，在这一块。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又是如何应用到你的产业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去的？
1: 产业运营其实这一块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产业，就是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嘛。我们就是我们不一定，就是当时讲了一个，就是你不一定不要只把菇种好，然后还把它卖好。这个卖好。并不是说的你只是卖个好价钱就叫卖好，他们说要做一二三产联动，讲了一个叫进行适度的加工这一块，然后这样只能让你的就是这个一产能转到二产，然后最后转到三产，这样产业运营起来就是成为一个闭环了嘛。
0: 不是说这个今天卖的高就是好，而是要三产联动起来，一二三产联动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其实也是互相的补位吧，一二三产，对吧？既有这个种植，又有加工，同时还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学的一些活动啊。

0: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孤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同业学员崔广浩，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好，我们继续来请进崔广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请崔总和大家聊了他的整个的创业故事啊，可以说他现在把这个鸡腿菇这样一个单品啊做得非常好，在广州上海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80% 以上，而且呢整个产品的品质啊也是非常的优异，得到市场的一致认可啊，同时呢还发展了像鱼黄菇、灵芝等等这样的一些菇类的种植。好，那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在这里呢，您给大家说一说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呢？比如说呢，在保鲜技术方面啊，全程机械化方面啊，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2: 好，这个我们下一步呢是在鸡腿菇的这个保鲜技术上，我们会下大的功夫，因为呢，这个蘑菇的保鲜技术延长一天，我们的销售半径就会增加500公里。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
1: 那这个保鲜技术要实现技术突破的话，难度是不是还挺高的？
2: 是挺高的，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好多种这个实验嘛。现在基本要成功了。
1: 比如说是怎么来做呢？
2: 我们第一步呢，我们采取这个真空。后来呢我们又采取这个冲淡然后低温运输这一块。
1: 对，
2: 这个每一次的冲淡的量和比例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1: 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农产品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冲淡器啊，或者是这个叫你刚才说的真空包装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当然这个也会增加一些成本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现在农业要实现这个机械化呀，要实现这个智慧化呀，哎，你是下一步是怎么做？前面也说到你们的这个方舱是5G 的智慧方舱是吧？那么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更宏伟的一些想法吗？
2: 我们在鸡腿菇的种植过程中啊，我们现在只是在前端的菌毛生产实现了这个机械化，我们在后端种植过程中现在还是人工。进行下一步，我们打算把这个种植进行机械化，我们采取就是从鸡腿菇的覆土到菌毛的培养一直到最后清棚，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套全自动不用人的这种流程。我们小试已经成功了。
1: 如果这套技术能够落地的话，在人工方面能够大大的节省多少人工啊？效率会得到多大提升？
2: 我们这个人工至少能减少到50%以上。
1: 能省一半的人工。
2: 一半的人工。对对，我们的产量也会提高10%以上。

0: 因为它更稳定。
1: 对对对，非常好啊。好，那么如今获得了啊省劳模的称号，我想你当初刚刚听说获得省劳模，内心是不是也挺激动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我知道您已经是徐州市劳模了。
0: 嗯，
1: 那么回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路啊，带农路啊，那么在你的心里啊，咱们新时代的劳模精神是什么样的呢？
0: 哎呦，我感觉这个劳模哈，就是一定要在是一个在一个行业要有一个坚守，并且呢，在坚守的过程中要有创新，
1: 是，
0: 在创新之后，要和老百姓，就像附近的乡亲们。要共同来分享这个创新成果，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嘛。
1: 对对对，是的，就是自己要坚守创新，同时还要带动大家一起来致富，这个是你一直在脚踏实地去走的这条路，相信未来会带动更多的一些人能够走上这个重估致富的道路。那么我知道此刻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也是扎根田间的新农人啊。那么你想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寄语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说，对我们做农业的来说嘛，就是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一定要脚下有泥土，心中要有力量。”扎根这个我们所干的行业，要实干创新，才能做出这个大事业。
1: 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的，来做事，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因为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您从事重估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0: 三十多年了。我从18岁就开始重估。
1: 现在回想起来，这条路是走对了。
0: 反正坚持下来了。这一生只干这一件事。
1: 对，
0: 就一个事让我一个干一生嘛。
1: 接过祖辈的接力棒，并且在这条路上呢是越做越棒。好，谢谢，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就说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6: 大家好，我是小琪。春风拂面，万物生发，本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可不少人却被春困缠上了，整日疲乏嗜睡，哈欠不断，上班学习无精打采，不仅注意力难以集中，还莫名的情绪低落，浑身慵懒，即便早早入睡，醒来依旧疲惫不堪。春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缓解？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在环市经济开发区医院，来就诊的小张告诉记者，最近几天他的睡眠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白天总是昏昏欲睡，甚至越睡越困。小张，
7: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白天的时候不是很清醒，工作效率也有所下降，所以想来咨询一下我这个睡眠的问题。
6: 医生表示，小张所表现出的症状其实就是典型的春困。春困是人体在短时间内未能适应季节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无需过度焦虑。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凤龙介绍，正常生理性的春困有三个核心判断标准。
8: 第一个是有明确的季节性，一般1到2周可自行缓解。第二，春困仅有轻微的困倦、哈欠为主要表现，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调整生活方式后可明显改善。第三，春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果困倦乏力超过3周不缓解，伴随有心慌啊、怕冷啊、失眠啊等其他症状，要及时就医。
6: 很多人困惑，春困到底是不是病？为什么到了春天就会有这种症状呢？中医认为，春困是人体未能适应季节变化的生理反应，这怎么理解呢？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解释说，
9: 春天自然界的阳气生发，天地之气渐旺，我们的人体呢也需要顺应四节，生发阳气，舒畅气血。然而平时那些经络郁堵不畅的人，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受到阻滞，就会出现一些周身的困重啊、精神的倦怠等等一些春困的症状。
6: 所以中医认为，春困不是简单的没睡够，而是身体内部交通出现了状况，即经络淤堵。卜渊介绍，
9: 如果我们要深究一下经络淤堵的原因啊，无外乎是三点。第一点呢，是体内的这个寒气太重，它会阻止这个气血的运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湿气的太重，它这个湿气过深呢，也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机升降失常。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更多的是啊，第三种原因，那就是情绪。情绪呢，才是我们人体经络淤堵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春天呢，对应五脏中的肝脏，它是季郁节，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抑郁、生闷气啊，这些负性情绪都会导致这个肝气的郁结，直接导致这个肝经的淤堵啊，气机不畅，我们的人体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呢受阻，这时候呢春困就发生了。
6: 春困虽然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关注，但专家也提醒，部分疾病的早期表现与春困极为相似，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不要忽略了潜在的健康问题。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10: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疾病和这个春困呢有类似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我们医生呢会做一些鉴别，比如说呢心血管疾病，因为春天呢是一个心血管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呢有那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基础出现这种嗜睡啊乏力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可能要警惕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第二个呢，比如说甲减也会出现这种疲劳的症状，但是呢甲减呢除了疲劳，它还有什么这种肢体的水肿，还有一些人血糖偏高，在春天呢也会出现一些嗜睡疲乏的一些症状。那么检测一下血糖，还有根据他平时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甄别。

0: 春天万物复苏，但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容易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春困如何缓解呢？一般老百姓认为困就多睡会儿，其实多睡并不能改善春困现象。中医认为久卧伤气，过度的睡眠反而会让气血的运行更加缓慢，肝气的郁结更加严重，不仅越睡越困，还会加重身体的沉重感。那么在春天到底睡多久是科学的呢？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昭斌介绍，
1: 春困的核心是气血运行不畅，调节失衡，而非睡眠不足。白天过度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形成越睡越困的循环，还会加重大脑供血不足。科学解困有四个简单的方法：一、规律的作息时间，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小憩不超过20分钟，避免久卧。二、晨起开窗通风，多晒上午的太阳，做简单拉伸或晨练，唤醒身体的活力。三是清淡饮食，少吃生冷油腻，多喝水。四，每工作学习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
0: 可见想要科学摆脱春困，核心在于疏通经络，宽心理气，让肝气顺畅，阳气生发。对此中医还有一些特别的养生方法帮助调理。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中医师

0: 补元建议，日常可重点疏通肝经与心包经，尝试一些简单的经络拍打方法来辅助调理。
1: 我们顺着这个大腿的根部到膝盖的方向哈，这一段的肝经的循行方向轻轻拍打，每次5到10分钟。拍打这个心包经呢，我们顺着这个手腕内侧重点，沿着这个手背的内侧，拍向这个肘部，这也是呢，每次5到10分钟坚持做，这样呢可以疏通经络，舒缓情绪，让这个气血这个畅通。
0: 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2: 如果说春困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我们通过中药健脾祛湿、疏肝安神，可以有效的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发生。另外中医有些操作，比如说刮痧呀、拔罐啊、足浴啊，都可以有效的呢解决这些春困的症状。
0: 最后专家强调，我们的日常起居要顺应天时，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春季养生需综合调理，从身心两方面入手。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要学会调整情绪，少生气，多释怀，放下手机，走到户外，亲近自然，让身心放松。春天万物生发，我们也要走进这个环境去舒展自己，达到打通周身经络的作用。小琪建议大家学会1到2项户外的健身运动，简单的像散步、慢跑，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像八段锦、太极拳，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这些低强度的适量运动能起到舒展筋骨、流通气血，有效减少春困。当然了，还要做到科学的睡眠，少熬夜、不熬夜，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此外，春天要合理饮食，在饮食调理方面，首选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用白扁豆、薏米仁、小米熬粥，这有助于去除体内的湿邪，减少倦困感。其次是适当多吃一些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食物，如韭菜、葱、豆芽、香椿芽、豌豆苗、芦笋等等。这些当季的食物清淡、营养丰富，而且容易消化，非常适合春季食用。同时要减少油腻、高胆固醇以及辛辣食物的摄入，因为过于油腻的食物会加重脾胃负担，反而容易加重困倦感。最后，小琪祝大家能够以饱满的状态拥抱春日的美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73.7%，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4: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3: 嗯、
4: 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3: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4: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
3: 嗯、
4: 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3: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

0: 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肺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0: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
0: 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2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辅酶 Q 是颗粒，对不对？反正这两天吧，又是定好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邀请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保持联系。那么每天呢，我也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话题。您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看法见解私信发给我啊，或者说你想探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私信给我，那么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万万没想到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交火了。这个5月7号当天，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军方的说法是，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啊，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还有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美方先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说自己呢，对这个三艘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说造成了美军重大损失。那么美伊再度交火之后啊，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这次打击伊朗只是所谓的小小的警告。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国将会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对伊朗进行沉重打击。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美伊又发生了一轮海上的直接的交火。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小打，对吧？无论是伊朗方面还是特朗普的说法，都不认为停火破裂，双方重新回到开战的状态。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的交火呢？而且如果我没记错，4号已经有一轮这种海上交火了。短时间之内啊，频繁的发生这种擦枪走火，接下来局势是不是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4: 白老师，我们看到啊，最近这个美伊在海上发生的交火，有一个这个不能说是源头吧，但是有一个线索，就是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美军最近是频繁派军舰这个通航或者说穿梭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的主导权、控制权呢？
3: 我觉得美军的这个舰艇的行动啊，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呢，当然是执行美国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针对伊朗相关船只的所谓的那么没有得到国际授权的这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像刚才你讲的，它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试图质疑伊朗所谓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呢，美国方面也要向外界展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可能是占一种优势的

0: 控制的地位。那么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来讲，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的行动其实事实上都在影响航运，而且呢双方在这个整个的区域呢其实都不能说百分之百控制的制海权，所以它现在相对来说对于整个的全球航运来讲，霍尔木兹海峡整体是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无论这个危险是来自于伊朗方面还是来自于美国方面，
1: 也就是说这个确实对伊朗的所谓的对海峡的控制权是构成了一种挑战，对吗？就是我向全世界证明，你看我的军舰能来回过呀，你伊朗拿我不能怎么办呢？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想法，首先呢当然是基于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地理上面
1: 离伊朗近，对吧？
0: 它其实从国际海洋法的角度来讲，伊朗跟阿曼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他自己的相关的权利。那么这点上它是地缘政治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且其实在之前的这个美以伊就是整个的战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方面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能够保证对于海峡上的所有的船只尤其是舰艇来进行有效的打击跟干预，这个能力其实伊朗也并不见得有。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传统上美国海军所宣称的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无阻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实现，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说是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商业航运，但是又都不足以彻底的把对方的影响从海峡赶出去，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导致了现在这种困境嘛。
1: 就是说这个其实无论是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吗？
0: 对。
1: 那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军舰的这种有针对性有计划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啊，对伊朗所谓控制权的挑战，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啊。无论是四号那次还是七号这次，只要美军军舰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都要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按照伊朗的说法是造成了美军的损失。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攻击呢？应该说在当前的停火的情况下，面临这种挑衅，伊朗敢于果断的出手，这应该也是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态度吧。
0: 我觉得伊朗的行动呢，本身来讲，他要证明的并不是说百分之百可以消灭美国舰艇
1: 啊。
0: 伊朗其实需要证明的是，他有能力对海峡上面的舰艇进行打击，尤其是针对那些民用的、缺乏真正意义上自卫能力的船只。这个其实才是伊朗他对于这个很多方面的这种在谈判中造成最大压力的部分。那么他对美国的舰艇所提供的这种威胁，其实更多的还是强调他自身海防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在之前呢外界也是清楚的，就是美国方面如果想要大规模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比如两栖登陆，那么会遭到伊朗方面的这种强力的抗击，而且美国方面要承受损失。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证明。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就是现在这种似乎又在打但是又都不愿意宣称自己破坏了停火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美以伊战争所带来的困境的一个缩影，就是大家想要大打也打不出一个更让自己满足的结果，但是想要说大家停火彻底的停火彻底的掉头，似乎又觉得有一些地方不甘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尴尬的状态。
1: 就是小打发生这种摩擦似乎成了必然，但是大打呢目前来看无论是美国伊朗好像都没有下这个决心哈。那么关于5月7号美伊的这轮海上的交火，双方其实对于交火的具体的情形是各执一词的，对吧？刚才我也提到了，按照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他们说啊，对三艘美军的这个军舰发射了包括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式巡航导弹包括这个攻击无人机这个大规模的联合打击，说对三艘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了，说我们这三艘军舰啊顶着伊朗的火力啊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毫发无伤，一点伤都没有啊。那么怎么解读这种各执一词呢？谁在说谎呢？
0: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它的海防的效果就是美国方面确实舰艇离开了海峡。那么当然这个也是正常的海军的 就是你的海军舰艇在没有这个被要求在敌方的火力威胁之下继续的比如说前进或者是攻击的情况之下，那么在敌方火力的威胁之下撤退，这个是很正常的战术的规则。
1: 嗯，但是他这个叫是应该叫撤退呢，还是说人家就是想通过就通过了就走了，这怎么理解呢？问题是
0: 因为你想，如果说从海上控制的角度来讲，那么他在海峡里面通过，他可以比如说去科威特的港口啊，他可以去阿联酋的港口，他为什么要从海峡撤出去呢？就这个其实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嘛。
1: 啊，
0: 那同样的就是对伊朗来讲，伊朗说我打中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宽，打中了的话，伊朗方面有没有画面？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南边的阿联酋、阿曼有没有画面？
1: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打中的画面哈。
0: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就是有打击，那么这种打击的效果，其实第一肯定是没有真正的对美军方面，比如造成严重伤亡。那么这个在海上被击中了的话，不最简单说，烟柱这个东西你也是躲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上面现在有大量的船只停在那儿，
1: 大家手机都能拍着，对吧？
0: 对。那么当然，对于美军来讲，你说我要保证说这个区域我能控制，那你停在这儿啊？你为什么不停呢？你为什么要撤呢？对吧？为什么你要离开呢？就是，其实还是那句话，双方各执一词，双方都向本国政府跟民众，当然也包括对于世界来讲说，看我们达成了目标，但是说白了，谁也不想让这个局势向更为糟糕的境地去发展，更重要的是谁也不愿意付出严重的损失跟代价，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也就是双方的这个对战果的表述啊，都是有点水分的，对吧？伊朗说对三艘美军军舰造成重大损失，这个目前没有看到真凭实据。然后特朗普说我这非常的顺利，那顺利你在这儿有控制权，那你为什么走了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没停在这儿呢？对吧？这也是有水分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这么解读哈。那么白老师，我们回顾过去几天美伊局势的发展，应该讲最近打又成了双方的一个主要选择，对吧？五月是四号吧，五月四号是一次，然后七号是一次，等于说是几天之内两轮海上直接冲突了。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吗？之前停火的一段时间双方还是比较克制的，怎么现在忍不住了要擦枪走火了？
0: 我觉得从头到尾大家也没克制过、
1: 啊、
0: 你看伊朗之前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美国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那么在五月四号之前，美国的舰艇用这个127毫米，就美国人所谓五英寸舰炮，对伊朗的这个相关船只的动力舱直接击穿。那这个其实从美国海军历史上来讲，很有可能是相关型号军事手段作为一个向对方施压的手段，尤其是美国方面。但是还是那句话，并没有改变，双方都弄得很清楚，单纯靠军事手段，哪怕加码，似乎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困局不会因为军事手段的使用而改变，相反，现在这个困局恰恰就是因为军事手段使用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可能国际社会也希望斡旋，其实双方也都知道再打下去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多时候在政治上面是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在的。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两度交火之后，双方就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理论上双方停火还在这个停火协议期间，对吧？那个双方都同意延长停火嘛。但是现在呢，那你也没停啊，你这又重新开火了呀，对吧？就是处于战与和中间的一个临界状态。处于停火和停火破裂之间的一个临界状态。那么特朗普的表态是说，这次呢，我们美国确实打伊朗的这个设施了，但我们这叫警告一下啊，我们这警告，没有说重新开打，没有说停火协议破裂了啊。包括之前特朗普接受采访也有一个说法嘛，说我们现在不算战争，我们现在在叫迷你战争，小小战争，不算正式的战争啊。怎么解读特朗普这种就是很微妙、很临界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呢？
0: 美国方面的态度，我觉得首先还是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跟经济的这种认知。
1: 怎么讲？
0: 就现在从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好，从它的比如是石油、天然气的期货也罢，那么如果说停火破裂，那么肯定油价要迅速攀升，不是说现在这种维持在比如100，那可能要120甚至更高。那么对于美国民众来讲，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就等于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够通行的状态，已经。

0: 开始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而且这个不光是对美国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都是影响的。那么所有国家受到影响，民众生活成本上升之后，他会怨谁呢？这个毋庸置疑，肯定首先特朗普政府被视为是一个最主要的，可以说是责任方。那么特朗普愿不愿意承受这种压力？因为马上我们说美国就要中期选举了，那么这个对于特朗普的政治它是带来影响的。而且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不光是民主党，连共和党开始要求他尽快的去体面的离开。那么怎么样去实现所谓体面的离开？现在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就这个真的真正意义上是一个困局，而且这个困局短时间内大家都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么似乎对于美国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逼迫伊朗去进行妥协，但伊朗现在从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妥协的概率不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美国来说怎么办？承认战争，承担责任？那么这个似乎也不是美国政治传统里面，美国历来是发动战争但是不承认责任的，这个是美国的传统。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对特朗普来讲，他不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个战争，但事实上压力跟整体的影响，那么特朗普现在已经在承受了。
1: 嗯，这事儿挺有意思，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打仗，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外号不叫大漂亮吗？大漂亮打的这场仗不太漂亮，但是这场仗本身都不被美国承认为战争。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谈到的这个，就是说现在的交火不构成这个停火协议的破裂，这个白老师您再给我们说说呗，就是能不能理解为特朗普其实不想大打？
0: 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讲，特朗普是不愿意承担停火破裂所带来的后果。刚才我们讲，这个后果首先会出现在金融、经济、美国国内政治，那么更不用讲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特朗普是不愿意承受的。那么特朗普当然不愿意承担说啊，你看这个因为打击所以导致停火破裂，那么特朗普不愿意承担，不愿意承担其实也已经在给他压力，而且或者说美国国内现在民调啊包括这些方面，那么事实上他已经在承担责任了。
1: 嗯，
0: 那你不承认他也是你的责任，
1: 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一个成语啊，掩耳盗铃，对吧？对，我实际上在打，我实际上也在付出代价和成本，但是我不承认，哎，我这不算战争，我不怎么样。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马上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么接下来美伊无论是在停火期间发生的交火，还是谈判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地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做弥勒。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的旅游模式。那么我们推荐您啊，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一个10天9晚的康养之家。弥勒这个地方啊，是在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1450米健康海拔，高浓度的富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一个绝佳选择。那么入住旅居基地，温馨如家，一日三餐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得健康放心。这次的康养旅居之旅啊，还有24小时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那么这个产品啊，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自己推出的啊，我们自己的主持人陈颖还有小鱼暖心陪伴您，带队和您同行，全程慢节奏定制出行，不赶路不折腾啊，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安排了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有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还有早晨起床啊，一起练习8段锦，舒展身心，还有免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天都不重样，让您在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时光。那么这次的推出的康养旅居啊，两个房型可供选择，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比拉满。那么而且还主推的这个户型啊，是4399元的这个每人的2室1厅带独立厨房，这个空间就更宽敞了，设施也更齐全，闲暇时光呢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美食，让旅居更有烟火气。这两套餐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的住宿，还有全程的一日三餐，还有基地所有的免费的文娱项目，可以说性价比都很高。那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5月15号出发，10天9晚，不需要您任何的规划，我们一起来拥抱山水康养。名额非常的有限啊，预报从速，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云南旅居，点击进入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为了让经常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给大家提供19.9元的福利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么现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抓紧打进400-100-8910，400-100-8910。有很多朋友啊，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是不吃啊，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这个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

0: 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19块9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赶紧打400-100-8910。
1: 夜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

0: 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
1: 伊朗的
2: 维持几个月什么？
1: 就是在美国的海上封锁之下，伊朗的经济跟民生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那么之后才会进入到比现在更为恶劣的经济困境。但是考虑到这个伊朗方面其实之前一直承受着压力，而且伊朗在应对压力上面已经做了很多准备，那么这种3到4个月的海上封锁，我们说对于美国，对于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的民生的压力，其实大家都是承受不了的。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比如说东南亚国家，那么一定要开始考虑比如春耕的化肥啊这些问题，那么到那个情况之下，伊朗虽然要承受压力，但是美国无疑会承受更大的来自于国内跟国际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说白了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基本上等于跟美国人民讲说你赶紧掉头吧。
2: 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相关的报道呢？这个披露的情况属实吗？美军的这个在之前开战的40多天里的那个损失真的是远超美国政府承认的那个情况吗？
1: 首先我们讲这个损失，它的分析基本上基于开源的情报，而且基于所谓的我们叫地理空间信息，就是说白了卫星拍摄的很多内容
2: 啊，那还是比较靠谱。
1: 美国的卫星美国可以限制，但是法国的包括我们的卫星拍摄的美国人能限制吗？限制不了
2: 啊，就是一些民用的公开的卫星的资料都能看到，
1: 这个很多大家都知道事实的情况如何。那么至于伊朗的能力是不是真如就是美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还是像特朗普说那样，这个其实倒是美国传统的一个媒体游戏，就是很多时候美国的一些在野的派别，甚至比如说共和党内部一些不愿意公开的去跟特朗普唱反调的人，他也可以借助向媒体爆料来去表达自己一些态度，形成有效的一种政治影响。那这个倒是美国的或者说现在社会的一个传统的媒体游戏，那么这里面也不见得就是全真，但是它是有政治上的含义，就是美国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政治派别，包括这个比如说媒体的一些人，那么希望美国方面尽快的结束这次不被大家所这个赞同的对伊朗的战争，这点我觉得也不用质疑。
2: 那么我们再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媒体披露的一些损失，这个损失如果说再结合刚才咱们谈到的伊朗导弹库存还有不少，基本没损失多少，还有7-8成，那如果这两个情报放一块来看，
1: 第二我的损失要比我能够承受的极限小。
2: 嗯，
1: 所以你去讨论美国人的这个损失会不会比过去大，他在战争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最后还是要看第一美国人愿意承担多少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
3: 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4: 那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一位女大学生啊。她为什么要关注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挺会安排自己的。她利用假期的时间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第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这个手术为什么说她小呢？因为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同学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她是什么样的问题，做了什么样的手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建主任医师做详细的了解。孙主任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孙主任，这个女大学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她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她这个手术我刚才说了

0: 一个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和尚。我说他做了一个小手术啊，然后他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哈，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
1: 它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大
0: 嗯，
1: 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高发病的，现
0: 嗯，嗯。
1: 在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有的时候啊，它甲状腺结节比较小的时候，往往是体检的时候做 B 超才发现的。
0: 嗯
1: 那么这个病人呢，女大学生，她是颈子上面发现一个包块鼓起来了，鼓起来还蛮明显的，然后她就到我们医院来看了，医院来当时也比较焦虑，因为这个结节比较大嘛，她也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措施怎么样的。
0: 他
1: 然
0: 这
1: 后
0: 嗯
1: 到
0: 他
1: 了以后，我给他，
0: 嗯，孙主任，我不好意思，就
1: 做了一个 B 超。
0: 他这个
1: 哎，
0: 结节
1: 您
0: 有
1: 先。
0: 多大啊？
1: 这样偏大一点的手术，要颈部拉一个口子，而且影响美观的，恢复也比较长。但是现在近年来呢，很多医院，包括我们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叫笑容治疗，就甲状腺的笑容治疗。它的笑容治疗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你如果不去处理，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手术还是我们讲的笑容治疗，它会进一步长大的。那么再进一步长大，它就会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气管，就会气喘不上来；压迫神经，就会造成声音嘶哑；压迫血管，就会头晕。那时候再处理就更困难。那么这时候呢，传统往往就是做个手术要把这甲状腺连同这个瘤子一起拿掉。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一个手术疤痕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手术也进步了，如果是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做颈部疤的腔镜手术。当然，创伤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连甲状腺部分切除以后，很多病人就需要长期服药补甲状腺激素。那么近年来呢，我讲开展这个射频笑容以后，就很好的这个规避了这些问题。那么笑容它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用一个特制的一个针，在局部麻醉情况下，在 B 超定位下，把这个针插到这个腺体中间，然后这个瘤子中间，然后它针呢头部会产热，它会把这个里面这个瘤细胞啊给它杀死掉，杀死掉呢它就慢慢就吸收掉了。而且像这种迅速肿起来这个结节啊，大多数是一种伴有囊内积液，伴有这个结节伴有积液，把抽掉以后再消融，它效果就更好。那么基本上像这个4公分以内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消融以后能够做到，慢慢吸收以后，过一段时间复查，可能只有1公分2公分这么大结节，而且这个结节是死结节了，它不会再长了。它永远固缩在这个样，外观是看不出来。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它是创伤极小，几乎没有风险，恢复也极快。一般在我们这儿住个一两天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归就很快就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休息，饮食也不需要什么注意的，然后也不需要吃药，然后脖子上面就一个针眼，过个几天就看不到了，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一般是针对这个大的良性结节，但小的恶性结节也可以做，就比如1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在它比较早期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可以用这种笑容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是严格的指针的，比如说这结节实在太大，而且实性成分为主，超过4公分，如果采用笑容的方法，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灭活，那可能还是建议病人手术的。如果说是这个恶性结节超过2公分，1公分以上。这个接近2公分，如果伴有淋巴结转移啊，这些都不太适合笑容的。我们是有严格的指针的。病人往往会有疑问，这个这些做完以后会不会再复发？那我们在严格掌握这指针情况，不能改变，我们有一定的这个饮食的指导，包括中医的调理。如果大多数病人呢，他是不合并这个甲状腺功能改变的，就是不伴有甲亢或者甲减的。如果这类病人呢，如果身体上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就是单纯颈部发现这个肿块，术后饮食啊，用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饮食特别。如果伴有甲亢，那肯定要忌碘的。我们像含碘的盐，海里面海产品肯定是尽量少碰的。如果说是甲减的病人，那肯定是多吃一点海产品，就是这样的，是通过这个一些检验报告来判断。如果大多数病人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不需要特别注意。这也是笑容跟病人介绍了以后，这个笑容病人非常接受一个点，就是说不像手术以后由于甲状腺功能的损失，可能是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需要长期服药，这个就不需要。对病人的干预是极小的，创伤也极小，几乎没有风险，病人效果也很满意。就是做完以后，特别是囊性那种结节，做完以后就不大看得出来了。有的病人这个实性的结节，可能他这个肿，这个消融完了以后，这个消肿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复查 B 超，他会发现明显的减小，相对于术前，所以病人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

0: 好的，那孙主，我们最后想给大家，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说在咱们国家，几乎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有甲状腺结节，所以它是比较高发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不需要太恐慌，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文献报道就是接近20%人你去体检去查都能发现这个结节，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需要去特别干预，因为很多良性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1-2公分它不再长了，我刚才讲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才去处理良性的，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症象，一般早期发现2-3毫米4-5毫米也不用去太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有的人他基因有这个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啊，再加上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触放射线接触多，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两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0: 好的，我们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还有心情好，还有就是要去体检，要重视身体健康哈。谢谢您，孙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六上午吗？
1: 我的门诊时间是那个江省中医院那个普外科啊，是周五上午、周六上午和周一下午。现在增加了一个门诊，
0: 周五、周六的上午，
1: 周五、周六
0: 上午，
1: 和周一的下午。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周一的下午，一共3个半天的门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孙准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特别重点关注了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消融手术哈，谢谢您，孙准，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施主任，今天这个问题我自己就特别想知道哈，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常常大家会讨论啊，这个是不是缺钙，要不要补钙这个问题，我想跟这个骨头或者说骨骼的健康就是密切相关的。那施主任先向您请教，就是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骨骼是否健康？
3: 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呢，一个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骨骼健康，现在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寿了嘛，大家而且的活动量很大，所以说呢，大家越来越发现呢，就是会有一些平时不太关注的腰疼啊、腿疼。

0: 啊，或者是肌肉乏力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大家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或多或少都跟我们这个骨骼健康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包括呢，包括最近我也是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的很多年轻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这个拍的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蹲下去站起来就突然有头晕啊等等这情况，
1: 就是
0: 其实这个都是
1: 就讲到说你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嘛，然后翻个身咔嚓，
0: 对对，其实这个呢都是跟我们这个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一般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的骨骼是不是还是健康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首先呢，一个就是从年龄角度，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一般正常的成年人，
1: 嗯，
0: 青少年啊成年人来讲的话呢，大部分人的骨骼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出现平时比如说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骨骼的疼痛啊，
1: 嗯，
0: 或者是某些部位的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要去担心，就是去关注一下是我们骨骼存在健康，
1: 嗯，
0: 这是健康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话呢，就是当我们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女同志到这个50岁、55岁以上，
1: 嗯，
0: 就在这个围绝经期左右，或者是男同志呢60岁以上，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呢，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就是不明原因的这个骨骼的疼痛，或者是呢，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身高慢慢变矮了，
1: 嗯，
0: 或者是出现这个驼背啊、弯腰直不起来了，或者是有这个指甲变脆啊、牙齿松动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去怀疑骨骼出现一个健康问题的一些。提示的因素。
1: 嗯嗯
0: 啊，那么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能专门做这个骨骼健康评估的人呢会知道有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测试题，它大概有这个1分钟测试题，
1: 哦，
0: 一般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到年龄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
0: 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过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病史啊，比如说父母啊，一方啊有没有过曾经诊断过骨质疏松，或者是轻微的受伤。

0: 接受这个低负担抗治疗了。
1: 嗯，
0: 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类抑制骨吸收的药物。
1: 嗯，嗯，
0: 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一个特异性的一个单克隆抗体，
1: 嗯，
0: 去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活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础实验和临床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推荐是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物的。
1: 要长期，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要不要长期，您其实已经给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了，就是要长期的去打哈。嗯，好，我们还有听众的提问，我们一会儿会来解答，不要着急啊，一定会问到的。好，那我们说到骨质疏松，讲到骨骼健康，我们想请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哪些习惯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
0: 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
1: 嗯。
0: 其实现在从健康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平衡的膳食是对整个人体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对骨骼特别，骨骼健康特别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侧重强调就是要摄入这个富含这个钙，
1: 嗯，
0: 以及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样一个膳食。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中呢，其实我们是有建议的，比如说我们富含钙的这个食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牛奶啊、奶制品，
1: 嗯，
0: 包括蔬菜啊、水果啊、鱼类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就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推荐是1000到1200毫克，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是就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话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每日的这个就是每天吃的这个菜啊什么，可以把它算出来，
1: 嗯，
0: 就是大概的量。如果说一天的这个摄入它的量没有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1000到1200毫克的话呢，可以再额外的去通过钙剂来补充。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当中一个，就是补钙。另外的话呢，就是在饮食当中呢，还注意就是说要适当的补充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
1: 嗯，
0: 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因为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钙吸收啊，都是非常帮助的。
1: 嗯，就是您讲到，就是我们要吃富含钙的食物，牛奶、蔬菜、水果，可能啊，我们自己如果是马上在脑子里自己换算，不一定那么准确。现在应该是，比如说网上可能会有一些 APP 啊什么的啊，我们可以尝试去对照或者说去录入一下，可能能够算出每一餐的这种钙含量。然后如果说不足的话，可以去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钙片啊什么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们正常其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非常侧重补钙的。
1: 嗯，
0: 中国人饮食呢一般就是相对蔬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于牛奶啊之类，其实很多的特别现在老人家可能对于这个牛奶的摄入它不是并不是一个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对青少年来讲呢，他们牛奶的摄入已经比较充足了，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呢，就是国家层面它其实在推广这个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如果牛奶摄入不足的话呢，他需要去侧重去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一般常规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大概每天就是饮食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钙左右，400到600毫克，一般是不太够的。
1: 这个您指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不大习惯喝牛奶的，可能有400毫克，那其实差的还挺多的，因为要求的是要1000到1200毫克。
0: 对，
1: 嗯，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我们那个200毫升或者是250毫升的牛奶里面大概有多少克的钙？
0: 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这个，因为牛乳它牛奶现在
1: 它不
0: 同的产品，
1: 哦，它不一样。
0: 对，其实它会标注，对，有些甚至于牛奶里面它会侧重去增加这个钙的剂量。
1: 可以看一下它每100毫克那个钙含量是多少，然后自己算一下。
0: 对，最科学的就是看一下，真的是看一下它说明书，因为好多的现在奶制品太多了，
1: 对，
0: 很多都是加工过的奶制品。
1: 我们可以去自己算一下。那是不是想问您一下，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就晒太阳好像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该怎么样去晒太阳？
0: 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强调的。
1: 嗯，
0: 饮食呢是把钙吃到我身体里面。
1: 嗯。
0: 但是怎么把这个钙去结合到我们骨骼上面呢？
1: 嗯，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维生素 D， 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但是从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就是中等强度这样一个效果。
1: 嗯，其实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因为其实说到就是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比如说我要锻炼肌肉，保持肌肉不流失。但是今天讲了哦，这个运动其实维护骨骼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师准最后想请您给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老年朋友

0: 特别特别的会担心摔跤嘛。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骨折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秘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
0: 才发现，
1: 他才意识到，
0: 对，
1: 才意识到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跌倒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跌倒预防掉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哪怕他是骨质疏松，他也不会发生骨折这种严重的效果，这样严重的结果。那么跌倒怎么预防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自身的因素。首先就是要有这个预防跌倒的意识。那很多老年朋友的话呢，觉得哎，以前我这个活我能干的，对吧？比如年轻的时候就。放个灯泡啊，或者是上楼梯去拿个东西啊，对吧？这个以前都能干，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要去评估一下，有哪些因素是跟我们这个跌倒相关的。目前科学研究呢，有跟跌倒相关的自己的这个自身因素有哪些呢？包括这个一个是高龄，比如说我们这个70岁80岁以上，8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嘛，高龄，然后呢曾经有过跌倒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或者是呢就是处于一个老年衰弱的状态，这个衰弱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下降，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就是从自身角度量它是处于一个容易跌倒的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时间，有很多很多老年朋友啊，我们都发现他是经常是夜里面起来上厕所，或者是早上起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的话呢，一个是它是一个体位改变啊，从躺着或者坐的角度一下站起来，这时候的话呢，它可能有一个血压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夜间这个灯光照明不够的情况下，它会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血糖低或者是血压低的时候，他也会容易跌倒。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前后啊，可能就特别容易要担心，要去保护自己，不能随便跌倒，这是第二个，就是时间上面。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要识别到一些容易发生跌倒这个事件的场所。包括我们在居家情况下呢，比较容易出现的卫生间啊，浴室啊，或者是有些那个老的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它还有门槛台阶，或者是有些我看有些这个房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它的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啊，它中间可能有这个高度差等等。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一个地点。那可能平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一个是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的话，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可能还要帮助他去把家里面这些容易跌倒的因素啊，给他识别出来，给他做一些改造啊，或者做一些标志啊，这样，
0: 对，
1: 这样才能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自身因素对吧？时间点啊，环境等等，这些都把它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减少我们平时这个摔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首先自己要有这个认识哦，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哪些时间啊，夜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从床上我想包括夜里起来上厕所，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动作要放缓一点啊，慢一点。还有就是您说的，就是吃完药那个之后，或者说那个前后也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你的血压会有改变，血糖会有改变，那可能那个状态，人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如果家里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啊，如果可以改善的，赶紧让家人给做一个改善。我想这个改善一方面是高低不平，还有一些您刚才讲到，比如说卫生间可能该装扶手的呀，得装上扶手等等哈，包括夜里起夜的时候家里是不是得有一个小夜灯，这个感应的等等，这个要考虑的稍微的周全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那世准，我们接下来还要回答一下我们听众的提问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老早就把自己的一个在营养科检查的报告发到了大蓝鲸上面。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1岁女性朋友，他主要他的问题我先来说一下。他说请您帮忙，这是他前几天做的一个抽血的检查。他说

0: 都它有两项是指标不对的啊，说需不需要补钙？他说平时生活需要注意哪些？他说检查钙啊，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他问的这样的几个问题，我来把他这两项告诉您。他检查的一个是钙。钙呢，它现在数值是1.32，参考范围1.42到2.1，还有一个是铁，它的这个数值是6.9，参考范围7.52到11.8。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得注意点什么？日常生活当中，他需不需要补钙？还有就是他，
1: 是这样，对对对，就是他的检查报告的话呢，其实我听您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他已经出现一个就是血钙偏低，然后那个铁元素也偏低的情况。是吧？
0: 对，这两项是低的，钙和铁，
1: 对，对，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骨质疏松的常见的骨质疏松，比如说我刚才讲原发性骨质疏松，一般来讲，它在抽血检查里面呢，不会出现明显的钙偏低，因为我们人体它的钙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除了我们骨骼是一个作为钙的一个大的仓库之外呢，我们人体其实有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包括我们肾脏等等，它是一个可以动态去调节我们血液里钙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哪怕是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也很少出现血钙偏低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朋友他如果是体格检查里抽血发现血钙偏低、血铁偏低的话呢，我其实更推荐他去完善一些进一步检查，去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甲状腺啊，或者是这个甲状旁腺，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啊等等。找一下有没有这些基础病，因为如果是单纯的我刚才提到的最常见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的话，其实很少出现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我推荐他去做进一步检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我刚才提到有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钙的和这个铁元素的一个水平。
0: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挺有必要来科普一下的。他说检查钙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检查钙的含量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抽血是不是一个常用的检查钙的方法？
1: 抽血呢，测到的是我们血液里的钙，但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在骨骼里的钙。这个两个的话呢，就是血钙它可以评估是血液里面钙的水平，这个是游离的钙，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评估骨骼里钙的这个含量。我们推荐的更加科学的骨骼里钙的评估含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0: 一
1: 就
0: 个
1: 是
0: 是
1: 双
0: 测，
1: 膜片带它检查。
0: 一个是测试题，还有就是骨密度检查，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就骨密度检查，它测的是骨骼里的钙。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他是62岁，说是男性，5年前做过一次骨密度检查，属于正常低值，一直坚持抗阻力运动，但是最近检查呢，说是骨密度显示骨质疏松，他如何治疗使骨质不再流失？如何逆转骨质疏松？
1: 这是个男性朋友是吧？
0: 对。
1: 哦，他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因为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呢，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的缺乏，它导致骨松的这个风险比较高。但是最近这10年呢，观察出来发现啊，其实男同志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所以其实男同志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到70%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
0: 其
1: 有
0: 他
1: 因
0: 的
1: 为其
0: 疾
1: 他的
0: 病
1: 疾病啊，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70岁以上的，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呢，他的发病率并不高。所以这个患者呢，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一下相对的检查，来找到他骨质疏松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从原因入手去。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方法来治疗原发病啊，或者是针对他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特点，给他用一些抑制骨吸收或者是促进骨合成的药。
2: 祖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

0: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代谢性骨病中心主任施鸿飞，施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2楼。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家就可以啊，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这个专家直接对话啊，来沟通问题。那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收看我们很多的融媒体的节目内容。另外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以及回听也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比如说你可以在搜索当中，搜索栏当中输入名医坐堂啊，或者说搜索主播的姓名，比如说我朱燕啊，撇为朱小燕子燕，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医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
3: 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4: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同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

0: 我这个五脏疼痛啊，没管上学，我确实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1: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来，任先生，你回来还在吗？在不在，任先生？
3: 在。
2: 哎，再回来啊！咱们刚才说颞骨骨折是吧？
3: 对，颞骨骨折。啊，
2: 然后呢，颅内有出血的情况，但是现在在消退。你老，那还有其他伤吗？
3: 就头没有其他伤了，就是头顶骨骨折和颞骨骨折，还有一个脑内出血、就是。
2: 那你保险公司不是推荐给你个律师吗？你有没有问律师？你说那我老婆这种情况就是去评，能评得上十级伤残吗？
3: 他的建议说应该能。
2: 根据你伤情的误工期，知不知道？你注意这个点在哪里啊？假设工伤最后认定下来，你的误工期是比保险公司长的。我举个例子，保险公司说，哎，你误工了20天，那么我赔了你20天误工费，对不对？但是呢，你的工伤认定的误工期下来认定是30天，你可以从工伤保险的理赔那里再拿多余的，就差额的那10天的误工费，这是可以的。
4: 哦，好的。
2: 还有就是咱们根据伤情的恢复情况也可以做相关的劳动力的这个评定，
4: 劳动力那个鉴定是吧？
2: 哎，鉴定。那么如果鉴定下来确实因为这个伤情对于自己的劳动能力产生了一定的后续的影响，那么如果评得上的话，有点像咱们那个伤残等级评定，知不知道？如果评得上，它也是几级几级的，你们在那边还能拿到一份赔偿。
4: 哦，小东老师，我还有个事情想问你。我这跟学校的合同到今年8月份到期。如果我在这个工伤期间，他能不能单方面跟我解除合同呢？
2: 不能，现在不能啊，现在不可以。
4: 但是我还有2天我去上班了，他会不会到8月份直接就跟我说？
2: 啊，不，你合同期满了，人家当然有权利解除了。他不能说现在因为说这个，我不知道您贵姓哈，说你这个谁谁谁，你这2天受伤，你没来上班，干脆吧，你不用来了，这不可以。但是如果你的劳动合同到期是在8月份，那么人家劳动合同到期了，从用人单位角度，人家确实可以选择不再续约呀。
4: 哦，是这样子。
2: 哎，这是可以的。这个人家不再续约，你也不能说他不跟我续约是因为我受过伤，这个不是。而且呢，你呢还要看什么呢？你现在不要过度紧张，你还要看就是你真实的这个伤情对你是不是有后续的影响。假设啊，因为你刚才不是说4月16号发生的交通事故嘛，对不对？
4: 对。
2: 那这才是1个月嘛，对不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又经过了2个月3个月，基本上就我作为保育员，我还是能够非常好的胜任我的工作，我也不晕了。那我就是一个正常的，那你单位也没有跟我解除的这个理由嘛。但是虽然从法律上说他有这个权利，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是过度担心，就是哎呀，我这要是没被撞这一下可能工作不会丢，我被撞了工作是不是丢了？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不用过度紧张。
4: 哦，好的好的。
2: 哎，好不好？
4: 嗯，好的。哎，那个小东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下，你能不能给我个建议，就像我这个颞骨骨折，我能不能评上等级呢？
2: 我听下
4: 来去做呢，
2: 我不敢告诉您说你一定要去做或一定不要去做，知不知道？他不是单纯的看说，哎，你哪块骨头骨折了，你就能够评或就不能够评，不是的。他是看你治疗结束之后，那么你这个伤有没有身体的功能受限，就是有没有后遗症。他评的是这个，所以现在我不能简单的告诉您说，你这个颞骨骨折了，颅内有点出血，能不能评得上工伤？我觉得这么说现在不负责任。知不知道？所以你能评也是因为你治疗结束了你才能评，你现在去了他也不给你评，知不知道？
4: 哦，
2: 哎，所以咱们就等着治疗结束了可以去问问看，把病历什么拿着问问看，可以先问问，然后人家会告诉你大概你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评，如果人家说有可能评得上，那你就去评，好不好？这是一个情况。但另一个就是我听您爱人刚才跟我介绍您的这个情况，我初步听下来，我认为有可能评不上，就是咱们也即使评了，也做好这个评不上的心理准备。
4: 是的。
2: 哎，因为我听下来虽然挺凶险的，颅内有出血了，但是我总体听下来，包括医生给你的建议，我认为万幸的是咱们伤的还没有那么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凭目前，你爱人跟我说的这点伤情的话，我认为可能是平部伤的啊。
4: 我上次去复检，那个医生说我恢复的蛮好的。
2: 那这是好事吗？咱们也不是
4: 那个血肿。
2: 那挺好的嘛。
4: 啊，
2: 我告诉你，颅内出血这事儿可大可小，可不是说有工伤和有这个伤残没伤残那么简单，知不知道？如果因为颅内出血有伤残，那个伤残赔那个10万8万的，是不好干什么的。
4: 嗯，

0: 知不知道？那留在如果在脑子里给咱们留过后遗症，那可不是十万八万能够换得回来的。你评个十级，你还在，你还没退休呢。你评个十级，你在哪个城市啊？无锡是吧？
1: 无锡。
0: 那你就算评下十级，也就是11-12万吧，12万多好像是，算下来。
1: 哦。
0: 那就12万多嘛。但是如果脑子里因为有积血出现问题，那可不是12万能买得回来的啊。所以我们宁愿是什么呢？恢复得很好，最终呢没有评得上，这才是最好的。
1: 嗯，对的，是的。
0: 对不对？我听下来，我觉得有可能评不上，你们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
1: 好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请律师呢？像我这种情况。
0: 你们都找了律师了，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也不能砸人家律师饭碗呢。
1: 没有找，他只是保险公司给他推荐一下。
0: 嗯，好，我这么说吧。我如果是我身边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关系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会告诉他不要找律师。
1: 哦，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因为这事儿不难，干嘛？你比如说，你要是评上了，假设啊十级，对不对？12万，10%就是12,200啊。咱们当保育员一个月能挣上12,200吗？
1: 没有，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
0: 那就是啊，那干嘛我这个把12,200就这么给人了呀？反正要是我身边人，关系比较好问我的话，我就一个建议，不要找律师。
1: 哦，小曾老师，你知道那个伤残鉴定在哪里做吗？
0: 每个城市不一样，你可以打12345问。
1: 哦，12345。
0: 对，就是一般来讲是有你们当地有一些医院有这个资质做，要么就是有一些专业的鉴定机构。他们归司法局管，在司法局下边，你可以直接打12345问就行。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嗯，不谢，不谢。把伤好好养着。我告诉你，工作呀，这个跟不跟我续约呀，我这个伤残等级能不能评下来呀，就这些事儿，跟咱们脑袋的健康比起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
1: 对的，对的。
0: 哪怕不跟咱们续约了，但是咱们脑袋被撞的。徐豆豆说：“小东老师，那个幼儿园的保育员交通事故伤残可能评不上，啊，但是工伤的伤残十级肯定的，嗯，都让他评评看吧，啊，他其实是有点想评，我也认为他，首先我认为交通事故的伤残，我也认为评不上，但是我不能把话说的那么死，我觉得他想评，他去评一下，而且我们确实也不能够。”目前那么武断，因为什么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特别详细的整个的检查和病例嘛。但是单纯的从他描述的伤情，我认为有可能评不上啊。工伤的伤残十级，他评评看吧。啊，Lucky 说，工伤鉴定后实际对应的一次性伤残补贴是社保基数的7个月。哎，这就比较专业了啊。你看这个知识点我都不掌握啊，谢谢你。啊，这就是我们智囊团成员吗？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的就是智囊团成员。你们别每天竖着耳朵听节目，你说我听个乐呵，这不行。你们得出来现身，啊，你们得给我帮忙，好不好？啊，否则你这个身份，智囊团的这个身份不是白领了吗？咱们得对得起这个身份啊。好了，来一群买了续加二群，今天晚上8点营养师进群，刺梨汁。到底好在哪啊？二群在哪里？给我的微信发数字9，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的9，啊，你就能够看到二群的二维码啊，然后赶紧加二群的二维码，啊，来，我来接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您好，哪个城市的听众啊？
2: 我是南京的。
0: 您贵姓？
2: 免贵姓李。
0: 好嘞，李小姐，给我们反馈刺梨汁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什么时候买的？
2: 对，我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买的。
0: 下半年的啊，喝了，咱们连续喝了，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
2: 其实说实话，我买的当时是买了，拿回来的时候是整整一箱，好多。
0: 嗯，
2: 然后呢？我对这个产品还是第一次接触，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量哦好大哦，然后我说那带到办公室，办公室给大家一起分享看看，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嘛，
0: 嗯，
2: 然后带到办公室之后，大家喝的那个表情都惊呆了，
0: 因为第一次喝好难喝啊，这个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呢？
2: 但是呢，除了我一开始。

0: 始不太习惯，但是我的同事们他们都非常喜欢。
1: 哦，那你也蛮大方的。
0: 嗯，后来每个人，对，每个人也分了两盒。
1: 嗯，
0: 所以我自己所剩就不多了。
1: 啊，但是我们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带来的这个心情上的愉悦和这种获得感还是很宝贵的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你同事也好还是你自己喝也好，那么大家一段时间喝下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很明显的个体感受吗？
0: 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同事的他老婆，他也是个记者，然后呢，他也特别喜欢这个产品，然后后来他，但是我给他的量不太多，他反馈之后，他觉得他感觉自己的免疫力强了很多，
1: 哦，
0: 因为他正在这个备孕期间，
1: 哦，
0: 然后他说他之前老经常感冒，他不太舒服，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过敏，就是比如说这个。冬天啦春天啦那个小毛毛飞的时候，
1: 就是这个季节我告诉你，就是最最过敏的人最近这几天包括接下来可能还要持续几天其实是最难熬的。
0: 是的，然后因为量也不太够，所以当时他喝完之后就没能继续。
1: 那你把我们下周的这个健康节的这个海报发给他，我觉得特别是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啊，因为今年新的一茬的次离下来要九月底呢，也就是说我们下次再直播最快也得九月底，就十一之前。那你想我们这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呢，对不对？
0: 是的，我上次买好像也在下半年的时候。
1: 对，你去年应该就是下半年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正好这个四个月时间，而且火人的火比较旺的这个期间，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营养的补充。你也可以把我们那个海报发给他啊。
0: 昨天我说我那个给小东老师发那个后台私信了，我告诉他我说有次离职了，我很开心。然后呢，那个叫啥？今天早上来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马上要开始搞那个次离职了，你们赶紧下单。
1: 好，希望好的东西，希望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大家也都能够拿到好的结果，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也感谢您的反馈。特别感谢您留一个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我们送份小礼物啊。
0: 哦，谢谢小东，
1: 应该的啊，应该的，好，谢谢您。
0: 我还得补充一下，
1: 您说
0: 今天是您对上话，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开心。
1: 哎呦，应该的，
0: 这是我第一次跟您对上话。
1: 我跟您通话也很开心，欢迎您多听节目，多提宝贵意见啊。
0: 好嘞，好嘞，
1: 好的，好，您电话不挂，来我们编辑接听啊，留一个咱们的快递地址，你看。这些都是给非常好的反馈的啊，我再读。

0: 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
2: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1: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2: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3: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9: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8: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9: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0: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2: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1: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
13: 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0: 昨天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面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4: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激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4: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7: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 筑牢了坚实根基。
1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以稳

0: 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3: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4: 波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5: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6: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5: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7: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8: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9: 今年种有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8: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0: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1: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0: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
3: 块钱，黄旗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4: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886-5050，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3: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886-5050，400-886-5050，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4: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886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400-901-558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
1: 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凌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凌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如果说在你面前摆着一道选择题，一边是插满管子的至亲，医生告诉你希望渺茫，而另一边呢是一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伤保险赔偿单。规则是什么？如果说抢救超过48小时，这钱一分没有，你会怎么办呢？这可不是电视剧里边的狗血桥段，这是发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真实悲剧。说是一位老师，他在值班的时候突发疾病，家属就咬牙坚持抢救，哪怕希望再小，一家人他想留住这条命啊，结果人走了。因为多抢救了那几个小时，工伤认定就卡在了48小时这红线上，抢救超过48小时，工伤保险那边直接给出俩字，拒赔。这就把工伤保险条例里边那著名的48小时条款又推到了风口浪尖。规定写得很清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算工伤。那如果超过了48小时呢？哪怕只多一分钟，对不起，法律意义上就不算工伤了。那您站在家属的角度代入一下，这什么场景啊？一边是插满管子靠机器维持的躯体，医生说大概率救不回来，另一边就是几十上百万的工伤保险赔偿，继续抢救可能是人财两空，家里背上债。如果在48小时临界点不抢救了，虽然残忍，但至少家里边还能留点活命钱。这不是在考验人性吗？怎么选择，救还是不救？这是把人往悬崖上逼呀。客观来看，这条规定它的初衷是善意的，它想扩大保障范围，让突发疾病的劳动者有个说法，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骗保啊，要平衡企业负担和社保基金的安全，这都没问题。但是在现代医学技术面前，这规则太机械太滞后了。你说现在的这 ICU 靠呼吸机靠药物维持心跳，拖个3天3夜甚至更长的时间，技术上并不困难，甚至说很容易实现。如果制度还死守着几十年前的心跳停止那标准，那他就会制造出积极抢救等于人财两空的那么一个现象。你越是爱这个亲人，你越想救他，最后可能结局就越惨。那是不是就得彻底废除掉48小时条款呢？这个问题啊，要具体来分析，恐怕不能一刀切。啊，比方说能不能换个思路，让这个制度更有弹性更有温度一点呢？首先，医学标准该更新。现在很多权威医学界认可脑死亡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大脑已经不可逆的死亡了，哪怕心脏还在机器带动下跳动，从生物学意义来讲他也已经走了。如果咱们能把48小时之内脑死亡视为功亡，这不就既尊重了科学，又避免了后面无意义的烧钱续命。

再一个认定的核心逻辑，别光盯着48小时的死杠杠，核心你看这病到底是不是工作累出来的，是不是工作压力导致的。如果能证明是过劳死，是职业危害导致的，你哪怕抢救3天3夜，只要证据链完整，为什么不认工伤呢？尤其对于那些特殊的高强度岗位，比方说医生是吧，这个消防员啊，程序员，长途司机等等，能不能设置一些例外的条款，给他们留一扇窗？工伤保险目的是什么？说到底，保的是劳动者的命，护的是家属的脸。它的本质是在一个人倒下的时候，给他的家庭留一点温热的慰藉，而不是在伤口上撒盐。所以呼吁法律的修改完善，不是为了纵容，也不是为了给大家留空子钻，是为了让每一个拼命工作的人在倒下的时候，不会因为没有跨过那48小时的门槛儿，让家里人陷入绝望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啊，再说个事儿，这是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专门针对交通事故赔偿的新司法解释。啊，这里边专门把开门杀的赔偿问题给掰扯清楚了。这新规呢，从2026年的这个6月30号，今年的6月30号正式实施。那假如我们设想一下这场景，如果你骑车在路上，旁边一辆车车门突然打开，一下撞到你了，这时候你是找那个开门的乘客赔，还是找司机赔，或者说找保险公司赔呢？过去这问题就头疼了，很多保险公司耍赖说商业3者险保的是驾驶人，你乘客开门撞人跟我保险公司没关系，你想赔去找乘客，结果呢乘客可能没钱，或者人家不愿意赔，受害者明明受了伤，最后就陷入了漫长的扯皮维权官司里边。最高法这次

0: 动车被一辆小客车的乘客突然开门，结果受伤了，撞成了十级伤残。交警呢就判了司机和乘客各承担50%的责任。车子虽然买了全险，但保险公司当时不乐意，说我只赔司机那50%，乘客那部分不认。以前这种案子啊，法院判决有的支持保险公司，有的不支持，现在不一样了，这逻辑理顺了，就是甭管司机还是乘客，在开门杀这个事儿上，他们是一个整体，统称为机动车一方。您想想，司机停的位置不对，没提醒乘客注意后方，或者乘客不看后视镜猛地推门，这俩行为是连在一起的，缺了哪个都不会出事儿。既然是机动车一方造成的损害，那保险就要管。所以刚才说这个案子里边，法院最后判保险公司不单要赔，而且要在先期垫付70,000多的基础上再赔潘女士32,000多。那这对受害者来讲就是好事啊，可能有人替保险公司喊冤，这不是让保险公司背锅吗？司法解释考虑到了这一点，说如果乘客是故意的或者是重大过失，保险公司在赔完钱之后可以回头找这个乘客把钱给追偿回来。什么意思？就是说保险先垫钱救人，最后该谁的责任谁扛，跑不了。这样你看挺完美，既保证了
1: 音色，用这样的音色去模仿冰雪的消融，万物萌动的初春景色。那在立夏的这个乐章中，我们能听见了一些特色的打击乐器啊，比如雨棍，然后还有沙球。那么通过这些乐器，他们可以听到模仿下雨的声音，那也表现了春雨后生长的万物萌动的一个状态。那在立秋的这个篇章呢，我们能听到二胡和大提琴的对话，那宛如秋风中的秋叶的零落啊，有天凉好个秋的那种味道啊。那在冬天，那我们并不仅仅是选择了初后的一个沉思啊，也有回归了一种静谧的音色特点。那么这四首作品在调式、节奏、配器上面呢，它既是独立的，那它又是相互连接的，它暗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一个东方的一个美学逻辑。
2: 这几首定制的曲子在创作的时候有对他们进行一个特别的定位要求吗？比如说要特别的符合一种什么样的意境，或者说在创作上要符合一种什么样的调性的要求？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这场音乐会呢是希望它能够通过音乐来表达四季的特点。那么这个不仅仅它要符合之前白老师提到的我们曼索乐社的乐器特征，因为我们这个乐器呢，它不仅有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的笙、二胡、中阮，然后我们中间还有像西方的大提琴以及钢琴，
3: 多的流动性的或者是一些生命力的一些乐器，比如打击乐，比如扬琴，颗粒性的乐器，所以它会带来更多的明亮度。所以在音色它本来就是自带色彩和自带个性的嘛，所以这种个性化也可以让观众带来更新鲜的一种体验。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曲目的风格啊，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比如说原创的曲目放在一块儿，然后传统的曲目放在一块儿，而是我们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了春夏秋冬的四季。那每一季节里面您都可以听见传统的曲目、现当代的曲目以及原创的曲目，那所以在听觉的过程中间，观众也会很好的感受到不同风格之间的一种流转，从而达到一种体验上的平衡。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给到了一些视觉上的一些铺垫。我们的舞台上会配有我们的多媒体的大屏，那么通过灯光大屏的这些自然的这些设计，有一些古风古韵的画面会铺展开，包括伴有一些诗词的书法体的一些文字会呈现，所以希望在不打扰音乐的前提下来更加丰富大家的画面的一种想象力。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导赏词。那么音乐它其实是一种没有文字的声音啊，是一种想象力。那更多我们通过一些简短的导赏词让大家勾连出对这个下一段音乐的一种期待，一种想象。

0: 搭起和大家沟通的一种桥梁，更直接的一种桥梁。所以我觉得主要可能是从这五个方面、五条线索，让大家觉得我们这场音乐会其实是一个整体，或者是它是一个比较流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除了器乐演奏，咱们的音乐会它在舞台视觉、诗词呈现和氛围营造这些方面，还有哪些小巧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毕竟是以音乐会为主，我们觉得，那大家看到我们的海报，看到宣传，更多的其实还是来欣赏音乐会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加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是在努力在做减法，在做克制。因为我们也看过，之前也看过很多的这种多媒体大屏互动的音乐会，其实视觉方面的吸引力会吸引到观众更多的去抢夺到了听觉的体验，所以给到的视觉我们也是克制的，一些极简的一些国画的一些画面，一些诗词的点缀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在一些段落吧，我们还加了一些舞蹈的传统舞蹈的点缀的片段啊，但是都是点缀啊，包括我们的导赏等等啊，都是非常点到为止，希望大家更多的把想象空间让给观众，因为每一个观众我们相信哈，就大家听到的这个音乐产生出来的画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么多1000多个观众，他们头脑里的不同的这样的画面，这才是更加丰富的一种意境，这才是这场音乐会，我觉得可以让这个台上和台下更加联动，然后更加丰富这种体验，更好的一种获得。我也想来推荐一下，就是作为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这个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它的一个特殊点，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是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所以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我带着我的本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参与策划制作的一个作品。就大家看到台前，其实是来自于比如说江苏省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哈，一些艺术家。但是幕后所有的制作、策划，包括宣发的这些过程，全部都是由00后的年轻人来造就的。我认为就是让年轻人以年轻人的审美来包装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包括我们之前一直
2: 在这里。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医院里的产科负责接生，新生儿科负责治疗，两个科室各司其职。但实际上，产科与新生儿科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接力跑道，其中一端迎接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另外一端为脆弱的小生命筑起防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两个科室，来听听不同科室的医生们如何接力守护新生命的。
4: 早上8点多，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医生吕玲就已经站在了手术台前。
5: 每一次的啼哭，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被触动了。
4: 在手术室里，产科和新生儿科的分工清晰而默契。如果术前评估胎儿有风险，新生儿科医生会提前把暖箱推进手术室。
5: 比如说妈妈有合并症，或者这个宝宝的胎龄比较小，或者是我们估计这个胎儿出生以后呢，需要抢救胎儿脱离母体，我们就要交给新生儿。
4: 同一天，新生儿科二部的医生高红霞也在8点前完成了当天的交接班，随后和康复科一同进行会诊。
6: 我们每天小朋友就是说少的时候也是在50几个，多的时候会在100多。每天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到床头去看，因为我要对自己科里的小宝宝做到心里有数。
4: 高红霞正在为前两天刚接来的一个26周的超早产宝宝做检查，产妇患有妊娠高血压，宫内慢性缺氧导致宝宝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下午，吕玲在结束查房后，就立刻赶往新生儿科了解这个宝宝的最新情况。
6: 来，在最里面那儿，
7: 对，高位的，
6: 这会儿我们刚集中操作，他的心脏和颅脑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是需要做到矫正胎龄。
8: 红包说看看我有没有诚意，我就想着你既然你都答应我了嘛，所以说我就当时给他发了一个520的红包。
3: 520谐音我爱你，女孩在这一天让王先生表示一下，这也算是合情合理。第二天，

0: 5月21号，女孩又向王先生索要红包，王先生也没有多想，他也爽快地答应了。
1: 你给他发钱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怀疑呢？
2: 我没有怀疑，因为现在这个微信转账不都是实名认证的吗？他之前他告诉我，他叫是面嘛，然后我给他微信转账的时候，就跳出一个界面，就是说他那个上面就是写的。一个中间是一个星号，后面是一个燕子，然后我输入上这个圣字，就一下子就被他转过去了。
0: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这个叫盛小燕的女子人在青岛，她的职业就是游戏陪玩，对方把真实名字告诉她了，也没有任何保留，这也让王先生非常的感动。
2: 随后过了几天嘛，他就告诉我说，要不要在朋友圈里面给你一个独属于你的浪漫。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让我给他转账个1314，就是1314元，就是爱你一生一世的那个意思，说在朋友圈里面公开我的存在。我一听，你都公开我的存在了吗？我也是很高兴。
0: 就这样，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相互的称呼也变得更加亲密。处在热恋中的王先生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反常。
3: 有视频聊天吗？
2: 一直没有视频聊天，中间我提出有好多次，我说要不然开个视频，但是他都就是说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我以为他是挺害羞的，所以说我也没有怀疑过。
0: 之后女孩又以交房租等理由向王先生借钱，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王先生向盛小燕累计转账了4000多元。不过这都是王先生心甘情愿的，因为女孩无论是声音还是长相都让他非常满意。他还计划过一段时间就到青岛和盛小燕见个面，然而事与愿违。见面前两人的那次通话，也就是故事开头所提到的王先生与盛小燕的最后一次通话，瞬间击碎了王先生对爱情的憧憬。
2: 就是一个男的声音，我说 你旁边有人吗？他什么也没有说。

0: 消失了。这不太像普通的网恋，事情透着很多蹊跷。根据种种迹象，民警怀疑盛小燕的失联可能是有意的，目的就这骗钱，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的意外的情况。为了查明事实，派出所民警将此事上报给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刑侦大队进一步调查。山东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1: 他给受害人提供的这个盛母燕的这个姓名之后，我们也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这个账户的主体实名人信息也是这个盛母燕。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盛小燕使用真实姓名和王先生接触，经过户籍信息查证，他是青岛平度人，这和他曾经告诉王先生自己在青岛的说法是相符的。
1: 我们首先认为，可能是不是两个人真实的是一种网恋的状态，有的可能是确实是真的网恋，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两个人闹矛盾之后，分手了之后，有人过来报案这种情感纠纷。但是我们继续对这个盛母燕进行这个分析，发现她是一个已婚的妇女。
2: 男子的声音打破网恋的甜蜜，温柔女生的背后是真情还是假意？伪装女友正在播出。
0: 经过警方查证，盛小燕她实际上已经结婚了，她发给王先生的照片也不是她本人。他对王先生的确隐瞒了真实情况。经过进一步调查，盛小燕无业，而他的微信资金账户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
1: 他的这个账户，不具备这个正常生活的这种痕迹，像是一个专门的收款账户，里面全是这种520、521的这种1314的这种收款。
3: 因为除了这个我们的受害人这个王某，还有其他的各种就是潜在的受害人，也是往同一个账户转这些资金，我们感觉他肯定是有诈骗的这个情况存在。
0: 通过资金情况来看，不只是王先生一个人向盛小燕的微信转过账，但是如果盛小燕她真的是诈骗嫌疑人，那么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告诉王先生呢？
1: 正常的这些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它都有实名信息。他应该是出于无奈吧，我们就继续对他的这个资金进行分析，发现他的这个资金全部都进入到一个叫吕某的一个账户里面去。结果我们再发现，这个吕某就是盛母燕的这个丈夫。
0: 盛小燕的收款全部流入了她的丈夫吕衍明的账户里，这也意味着吕衍明他对资金的来源很可能是知道的，甚至可能是合伙作案。不过在这儿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王先生和盛小燕那个最后一次通话中所出现的男性声音是否也和吕衍明有关系呢？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吕衍明一年前在青岛平度注册了一家游戏陪玩工作室，招募了10多名员工，专门从事游戏陪玩业务。近期吕衍明的资金收入明显增多，而且除了盛小燕以外，还有其他员工的资金账户也有频繁可疑的收款记录。
4: 诈骗的这个事件，这个特征非常明显，大都是这个520、1314、这个999类似的这个红包。通过我们研判，发现了这个嫌疑人盘踞的这个青岛平度，团伙化、这个组织化特征非常明显。
1: 这个团伙大概有3种角色分工，第一个是通过陪玩平台进行引流的客服人员，再一个就是通过使用自己自拍照、使用 AI 进行美化的提供素材的这个角色，再一个就是跟受害人进行陪玩的这种实施诈骗的人员。
0: 民警分析以后认为，这起案件的背后可能还存在着更多的被害人，或者有人即将落入骗局。为了避免更多人受骗，收网行动已经迫在眉睫。
3: 它规模就是在一个写字楼，一个相当于2间这种办公室合在一块儿。
4: 我们就发现这个窝点啊，它的人员一般都集中在晚上工作，他们都各自分散， 要是想一网打掉这个团伙，

0: 就必须在等到他们集中工作的时候。
1: 民警连续蹲守了好几天，他们发现这个团伙人员聚集的时候最多达到15人，但是始终没有发现盛小燕本人参与其中。
2: 因为我们研判的是什么情况，他虽然使用这个盛某燕，但盛某燕并不是骗子本身，是骗子就是工作室注册了这些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用盛某燕这个人是个女性来实名。
1: 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此前和报案人王先生聊天的这个女子，为什么在最后一次通话中王先生听到的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呢？如果通话的不是盛小燕，那么对方又是谁呢？2025年7月1号晚，抓捕时机已经成熟，淄川警方出动30名警力，在平度警方的配合下对诈骗窝点实施收网。在这次行动中，包括工作室老板吕衍明以及主管唐某在内的1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经过调查，其中3名女性嫌疑人负责在陪玩平台上接单，在与被害人建立联系以后，再由男性嫌疑人负责与被害人玩游戏、假意谈恋爱、索要钱财。在现场，民警查获了50多部的手机、电脑主机20多台。
3: 他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声卡的变声器设备，通过专业的调试之后，达到这种把人的声音由男性转化成女生，或者是由女生转化成男生的这种转变。甚至他们这个客服在引流过程中，也会通过变声器来把这个自己的声音调得更甜美，或者是说更好听一点，然后来达到这个目的。
1: 2025年7月2号，该团伙的12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没有参与实际诈骗的盛小燕，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被免予刑事处罚。在警方收缴的犯罪团伙的作案工具中，有10几个麦克风连接的特殊设备，这是嫌疑人用来改变声音的关键的作案工具。王先生之所以被骗，这样的特殊设备起到了重要作用。
4: 老板，游戏有卖吗？说话音量合不合适？我今天是第几个跟你打招呼的仙女了？
3: 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你。
4: 还有其他人吗？
3: 没有的话，那开了。
4: 别这样了，
3: 人家是个女孩子嘛。
4: 你今天有没有想念人家呀？
0: 你得加上一些说话的语气，变声是其一，再加上这个美颜后的照片，啊，加上暧昧的语言，就这三招，就把这些单身的男性征服了。
1: 通过后续调查，警方查明，使用盛小燕微信号与王先生聊天的是犯罪团伙成员张成。他就是使用变声器改变了自己的声音，欺骗了王先生。根据张成的交代，他在最后一次和王先生通话的时候，没有想到变声器突然出现故障，这才露了馅儿。
3: 变声器这个技术故障一下子掉了，所以说他这个声音一下子没有衔接好。
1: 当时王先生还以为女朋友另有新欢，其实那是张成的原声。在王先生的追问下，张成知道事情败露，他就迅速地把电话给挂断了，不再和王先生联系。而张成发给王先生的照片是团伙女性成员用自己的照片通过 AI 软件合成的，一旦被害人上钩，嫌疑人就开始找各种借口索要钱财。
2: 就是生病了要住院，没有钱交医药费啊，或者说是以特殊的节日啊为理由，咱俺谈恋爱吧，要给我一个520，或者是给我一个1314，啊，就是以，或者是就是家人生病，要不就是没有钱上学了，没有钱交学费了，各种这样的虚假的理由。
3: 打掉这个团伙之后，经过这个分析扩线，发现全国各地一共是有80多名受害人，涉案资金大概有100多万元。其中单个受害人涉案金额最高的 达到了198,000元。
5: 变声填言，节日红包，警方揭秘各种套路迷局。伪装女友正在播出。
1: 办案民警也陆续联系了其他受害者，了解的情况。
6: 你们是哪儿的哪儿什么公安局？
7: 我是淄川公安分局的刑侦大队的民警啊。然后我们办一个涉嫌那个诈骗案啊，你可能被骗了，然后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6: 被骗？我最近没有这种被骗什么赚钱什么的。
7: 你是不是有个微信那个好友叫暖暖的？
6: 啊，对，那是我女朋友。
7: 女朋友？你和她，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正在和民警通话的正是受骗时间最长、被骗金额最多的受骗人李先生。根据警方的统计，李先生累计向诈骗嫌疑人转账多达198,000多元。在接到警方电话的时候，他一直处于不愿相信的状态。
2: 这个受害人被骗的整个时间加起来得有1年以上，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和对方见面，和对方领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这种阶段了。
6: 语音经常打的？
7: 语音经常打。他是男的女的？他语音和你打的时候？
6: 女的呀，肯定女的呀，我女朋友还能是男的吧？
7: 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了，他是一个男的，他用变声器和你聊的。
6: 这怎么？我们这认识这一年了，这。
7: 哦，你们没有线下见过面是吧？
6: 啊，真没有。我们平常可能通话比较多。
7: 因为我确实抓了这一伙这个。诈骗团伙，
6: 对象联系一下，然后
7: 他现在不能，他现在在看守所里面啊，你联系不上他。
1: 而对李先生实施长时间诈骗的人是诈骗团伙中的主管唐某。警方调查发现，唐某是在4个月前才加入吕野明的工作室的，而实际上唐某操纵这类骗局比团伙中的任何人都要早。
0: 他的手机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微信群，我们又发现在这微信群里啊，有类似这样的话术啊和类似的群聊。唐某就交代了，说在河南驻马店还有一个这样的团伙，他是从2024年6月份开始就在河南驻马店那个团伙实施诈骗。
1: 针对唐某这个新的线索，淄川警方立即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经过侦查，警方发现这个团伙规模更大，危害性更强，必须要尽快铲除。
8: 把手都离开自己的桌子，全部站起来蹲在地上，快点。
1: 2025年8月12号晚，四川警方乘胜追击，联合驻马店警方成功将唐某之前所在的诈骗窝点一举扫除。目前当地检察机关正准备以诈骗罪对涉案的多名嫌疑人提起公诉。
9: 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零容忍和严打的高压态势。目前的电诈案件高发，在此呢，我觉得得提醒广大的居民群众，一定要注意防范，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呢，也就是现金，在虚拟网络的感情里，需要擦亮双眼。一些无缘无故的爱，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
1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年来投资理财骗局新套路那是五花八门，让人防不胜防。表面那是邮寄茶叶，实际上那是内藏黄金。前不久，浙江乐清的王女士她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关键时刻警方及时拦截了包裹，这才避免了她的损失。
11: 当天下午，乐清市公安局乐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叶慧的手机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来自辖区快递驿站的紧急信息。
12: 快递员发过来的这个消息问能不能把这个黄金寄出去，我一看这么多黄金，然后又是寄到外地，我说我去核查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11: 快递员介绍，寄件人自称是邮寄茶叶，但自己根据规定查验时发现茶叶里夹带着145克黄金。见此情形，社区民警立即与反诈劝阻员一起找到了寄件人王女士。
13: 你是说对方是订婚啊？
14: 是订婚，要过几天我要去吃酒的。
11: 王女士声称黄金是帮朋友代买的， 然而，当反诈劝阻员希望

0: 他提供好友的联系方式时，王女士在手机上捣鼓了半天也找不出来。
1: 这电话是空号，哎，
2: 不可能是空号。
0: 留在快递单上的好友号码居然是空号。当被问到更多细节时，王女士的说辞更是前后矛盾，从多年好友到老总助理，前言不搭后语。为了避免损失，民警建议王女士一起到派出所处理。
3: 他让你把这个钱送过去，你连微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你这不是被骗吗？
0: 在经过王女士的同意后，民警查看了她的手机，真相逐渐被揭开。民警发现王女士的手机里有一个备注为助理刘某某的人，两人聊天记录里，刘某某反复给王女士发送千万不要泄露我们的布局等信息。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王女士才告诉民警自己热衷金融投资，在浏览手机网页时被一位金牌导师诱导下载了一款投资软件，这次寄送145克黄金，原因是导师说帮自己垫付了14万元投资款，要求他以寄送黄金的方式偿还。所幸由于快递员的警觉和民警的耐心劝导，最终保住了这价值14万元的黄金。
4: 谢谢你啊。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时，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平时会去剧院吗？去听音乐会还是看话剧舞剧？一般大概会是怎样的频率？您会接受什么样的票价呢？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场本周日晚间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月食令诗词音乐会》。顾名思义啊，这场音乐会呢，它就结合了民乐、诗词、24节气，极具文化底蕴和听觉美感。但您或许很难猜到，这样一场音乐会的票价到底是多少？今天的节目啊，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策划人、南京艺术学院教师柏静，以及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青年声演奏家高文文，为您介绍这场音乐会的独特之处。那至于票价到底是多少，您不妨啊且听着猜着。节目最后呢，我会为您揭晓答案。
1: 穿行水韵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式生活，享美好时光。
2: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白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3: 江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策划人制作人柏静。
4: 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声演奏者高文文。
2: 欢迎两位。说起月食令诗词音乐会，其实我个人是充满期待，因为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时令、民乐、诗词这三个词儿都不陌生，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能把这三者融到一起的音乐会，对我来说还是挺新鲜的。请白老师吧，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契机会产生做月食令诗词音乐会这样的一个想法？
3: 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在做这场音乐会之前的三年的准备。因为我们其实是创立了一个小小的室内乐的品牌，叫曼索乐社，然后也是一直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做了连续三年的国乐创新三部曲。所以诗词令的这场音乐会其实是这三部曲之后的一种自然的延伸。那么2023年呢，我们做的主题叫做丝竹弄影，我们是希望以中国民乐加中国电影的形式来推广我们的国乐，来让国乐更好的破圈。然后2024年我们又做了逍遥乐，是以国乐为底色，然后来传播中国的武侠精神。然后2025年呢，我们又做了生态圈，就是以高文文老师这个笙这个古老的乐器为一个核心，然后来做中西乐器的这种跨界的对话。所以可以说从前三场的演出呢，我们都是在想办法如何让我们国乐当代的表达更加的突出，或者是如何吸引当代的观众。那么想到今年第四年，我们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吧，我觉得就是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以这场音乐会我们其实是在思考，就是中国我们的民乐和我们中国人生命节奏时间规律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其实24节气它就非常的明显的这条线路被我们铺陈开了。那么它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居住生活观察天地的一种智慧的结晶。同时呢，古典诗词里其实是有很多关于节气的描写的，情感也非常的凝练。所以我们就想把时间、把情感的诗词、把声音的国乐这三者进行编织，然后让我们的观众走进音乐厅，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旋律，更多的听到的是旋律背后的

0: 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乐时令的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大家，感受到音乐是因时而作的，我们的生活也是有所规律的，也可以因乐而序。所以，这样的主题我们也是觉得非常贴近当下新中式美学，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当代人连接的这种气氛。然后这场演出也不得不感谢，就是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邀请，因为我们的团队和周末音乐会的这个联系也是非常多年的这种合作，也是非常认同江大艺术教育活动的这种理念和初心。他们就是用特别普及性的、公益性的一些活动，来让更多的老百姓走进大剧院来欣赏高雅艺术啊，所以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我们在这场音乐会中是以讲演结合、赏析并重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从曲目的选择，从我们的呈现方式上，包括我们也会带导赏等等，都是希望让更多的普通的爱好者来对民乐有更好的认识，共同的来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
1: 那您提到了讲演结合这样的一个特质哈，请问这个音乐会当中，它讲的部分是由谁来负责呢？它到时候和音乐是分开来的，还是结合到一起的呢？
0: 讲的部分主要是由我来承担。那么我还带了一位我南艺的学生。那么我这趴主要是负责到的是给大家讲述一些，音乐背后的人文的故事，包括节气背后的一些诗词的意境。那么我的学生他其实是一个时间旅人或者是诗人旅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用古典诗词的这样的朗诵的形式带大家提前铺陈好对下一首乐曲的一种想象。那么我们的导赏，还有我们的诗词和我们的音乐的部分，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融合？因为我们是希望音乐更多的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完整性的一个面貌呈现给大家，不希望比如说适配乐或者更多的语言来打破了音乐自有的这种听赏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朗诵和音乐的演奏两者之间是分开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高老师，本场音乐会上我们主要有哪些乐器？这些器乐配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因为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嘛，那么其中我们就不单单有一些常规的民族乐器啊，比如民乐的管乐器的笙、笛、箫，大家很了解啊，那还有一些像传统的拉弦、二胡，那么二胡的老师他还会演奏高胡，还有板胡，还有一些弹拨乐器，比如中阮、琵琶、扬琴、古筝，就是大家非常熟的一些民族乐器。我们还有一些西洋乐器，比如大提琴和钢琴，然后以及我们加入了打击乐器啊，这是一个中西融合、动静结合的一个配置。
1: 不同的器乐，它分别会在演绎节气和诗词的意境上承担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角色呢？比如说，您的笙，它主要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那笙呢？它这个我们根据它的乐器特性啊，它主要是一个和声的一个衬托，它的和声的音色呢铺垫于整个乐章中间，起了一个贯穿的作用。那再比如说像有二胡嘛，它就是更擅长一些旋律线条，它就好像反去模拟诗词中音调的婉转与顿挫。那么一些弹拨乐器呢，我们就会去模仿自然，大自然中间的雨滴、风声、流水声，是这样子的。
1: 那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一种乐器，它特别配适某一个节气或者某一个季节呢？
2: 啊，那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我自己所演奏的这个传统乐器笙吧，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诠释立春这个景色。那么，因为这个乐器呢，可能不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民族管乐器，但是呢，它是一个在管乐中唯一可以演奏出和声的一个簧管类的一个乐器，它的音色非常的温暖、包容，因为它的演奏特性是呼和吸都可以发声的特点，那听上去就非常有呼吸感，那么就像在春天涌动的一个生命力，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那在我们的组合的形式里面，那我主要是以一个和声的串联的一个角色出现。那么在下的这个乐章啊，那会有一个我和钢琴老师的一首合作的作品，叫《明月照清风》啊，那就宛如夏夜清风拂面，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
1: 那我们知道，除了有4首节气的原创作品之外，这个音乐会最让大家感觉熟悉的，还是像《春江花月夜》啊、《彩云追月》啊、《渔舟唱晚》这样的传世名曲啊。那这些经典的曲目，它是如何筛选，并且是怎么样匹配到四大篇章里去的呢？
2: 那经典的乐曲啊，它是我们的国乐的文化基因啊。我们筛选的这个原则呢，是一曲一节气，一诗一境界。那我们以《春江花月夜》为例吧，就是这首乐曲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古曲啊。我们想用它的春江水暖的诗意长卷，所以我们把它归入了春的这个篇章。那么《雨打芭蕉》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广东音乐，它有轻盈灵动之感，表现了夏天雨季后的浪漫。所以我们将它归入了夏。那渔舟唱晚描绘了夕阳西下，渔人归舟，带着淡淡的秋思，我们帮它归入了秋。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为了呼应冬藏，也使得冬藏后对团圆和新生的期盼，所以我们选择了一首非常热烈圆满的《花好月圆》。那么我们觉得每一首经典都不仅仅是被动的被摆放在那儿，而是与主动的和篇章的情绪颜色相对话所选择的这些曲目。
1: 那我们知道，整个音乐会它是以春夏秋冬四季来进行划分的嘛？那四大篇章，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4首曲子是分别作为每一个篇章的开篇。那请问这4首曲子是为了本场音乐会去特意定制的吗？
2: 哦，对，这个4首作品呢，我们是专门为本场音乐会量身定制的，然后我们也是特邀了现任江苏省演艺集团艺术创研部的一位作曲老师，作曲家朱宁老师。朱宁老师长期深耕于民族音乐的当代创作，他的个人作品的个性非常的鲜明，他每一首的音乐作品呢，都像一幅声音的节气图。他具有鲜明的时令特征，又有可辨识的旋律记忆点。就在朱宁老师创作的立春中间呢，我们就会听到管乐和弦乐相结合产生的一些复合音色，用这样的音色去模仿冰雪的消融，万物萌动的初春景色。那在立夏的这个乐章中，我们能听见了一些特色的打击乐器啊，比如雨棍，然后还有沙球。那么通过这些乐器，他们可以听到模仿下雨的声音。那也表现了春雨后生长的万物萌动的一个状态。那在立秋的这个篇章呢，我们能听到二胡和大提琴的对话，那宛如秋风中的秋叶的零落啊，有天凉好个秋的那种味道啊。那在冬天，那我们并不仅仅是选择了初后的一个沉思啊，也又回归了一种静谧的音色特点。那么这4首作品在调式、节奏、配器上面呢，它既是独立的，那它又是相互连接的，它暗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一个东方的一个美学逻辑。
1: 这几首定制的曲子在创作的时候，有对他们进行一个特别的定位要求吗？比如说，要特别的符合一种什么样的意境，或者说在创作上要符合一种什么样的调性的要求？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这场音乐会呢是希望它能够通过音乐来表达四季的特点。那么这个不仅仅它要符合之前白老师提到的我们万所乐社的乐器特征，因为我们这个乐器呢，它不仅有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的笙、二胡、中阮，然后我们中间还有像西方的大提琴以及钢琴，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也并不与传统的室内乐组合完全相似。我们这几个乐器在中国民族音乐里面，是代表了弹拨乐声部、弦乐声部以及拉弦声部这3个声部的一个特点。所以呢，那么作曲老师在创作这些作品里面，他既要符合我们的乐器的特性，又要通过这些乐器的特征，能够更好的表现我们这个音乐会的一个四季的一个乐章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去考虑和结合的一个方式。
1: 您看啊，咱们的音乐会从有这样的一个创意构思，到最后的落地呈现，在整个的筹备过程当中啊，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时是怎么样去攻克它？
2: 那我们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一个原创作品的一个打磨的这个过程。这首作品呢，它从 作曲的落地到乐曲的编配，

0: 到排练的修改，我们历经了4个月的时间，既需要这个作品它要符合每首乐器的个性特征，它又要能表达作品的风格，所以我们用了共创工作坊的模式。那么，也就是在作曲家刚刚写出初稿之后，我们演奏家就进行尝试，反复的排练和修改，找出中间的一些问题，进行及时的一些纠正。那比如在立夏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就会对打击乐音色进行不同的尝试处理，包括在每一次排练中，它有一些速度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大家需要一些气口上面的一些融合，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的交流，那么声部之间如何去平衡这个声音的把握，就是演奏家在尝试作曲家的作品中间，我们是需要去磨合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作品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本身，这些就是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吧，就是我们攻克难关的一个体现。
1: 那我们知道24节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了，非常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哈。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音乐会，让观众，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群体，去感受到节气文化和传统民乐的哪些魅力呢？
0: 我们希望啊，年轻的观众啊，他们感受到的节气不仅仅是一些过时的日历，它依然它是一个活着的生活的智慧。那么在夏天立夏的时候，我们会传统的我们会立蛋啊，冬至的时候我们会去吃饺子呀。那么在这些仪式感的背后呢，是对自然节律的一些敬畏和顺应。音乐会更像一次慢下来的邀请，邀请大家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听一段音乐的对话。那么，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呢，有一丝喘息啊。那么，民乐音乐的魅力不在于技巧的华丽，而它能够让你静下来，听见自己的心跳。这一场音乐会，也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希望大家在音乐中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时间秩序。
1: 白老师，您看，不同的节气，它对应的音乐风格其实是会有明显差异的。那么，在曲目衔接和这个篇章的过渡上，做了哪些设计，可以让整场音乐会听起来节奏更流畅，意境也更加的连贯呢？
0: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一个连贯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整场音乐会将近100分钟的时间，而且都是以民乐的这种形式，如何让大家保持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问题。所以基于这两点的考虑呢，我们其实隐藏了一些线。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编制上面，我们的逻辑的这种搭配。那么乐队，我们您可以看到每一个曲目，每一个季节里面有4个曲目。那么每一首曲目其实和接下来的曲目，它在编制上面结构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是重奏，有的是大重，有的是小重奏，有的是二重奏，有的是独奏。所以编制多变，形式多变，我们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新鲜感给到大家。第二个呢，我觉得是音色上面，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就是那春天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乐器，比如笙箫古筝等等，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流动性的或者是一些生命力的一些乐器，比如打击乐，比如扬琴，颗粒性的乐器，所以它会带来更多的明亮度。所以在音色，它本来就是自带色彩和自带个性的嘛，所以这种个性化也可以让观众带来更新鲜的一种体验。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曲目的风格，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比如说原创的曲目放在一块儿，然后传统的曲目放在一块儿，而是我们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了春夏秋冬的4季。那每一季节里面，您都可以听见传统的曲目、现当代的曲目以及原创的曲目，那所以在听觉的过程中间，观众也会很好的感受到不同风格之间的一种流转，从而达到一种体验上的平衡。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给到了一些视觉上的一些铺垫。我们的舞台上会配有我们的多媒体的大屏，那么通过灯光大屏的这些自然的这些设计，有一些古风古韵的画面会铺展开，包括伴有一些诗词的书法体的一些文字会呈现，所以希望在不打扰音乐的前提下，来更加丰富大家的画面的一种想象力。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导赏词。那么音乐它其实是一种没有文

0: 字的声音啊，是一种想象力。那更多我们通过一些简短的导赏词，让大家勾连出对这个下一段音乐的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搭起和大家沟通的一种桥梁，更直接的一种桥梁。所以我觉得主要可能是从这五个方面、五条线索，让大家觉得我们这场音乐会其实是一个整体，或者是它是一个比较流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除了器乐演奏，咱们的音乐会它在舞台视觉、诗词呈现和氛围营造这些方面，还有哪些小巧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毕竟是以音乐会为主，我们觉得，那大家看到我们的海报，看到宣传，更多的其实还是来听赏音乐会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加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是在努力在做减法，在做克制。因为我们也看过，之前也看过很多的这种多媒体大屏互动的音乐会，其实视觉方面的吸引力会吸引到观众更多的去抢夺到了听觉的体验，所以给到的视觉我们也是克制的，一些极简的一些国画的一些画面，一些诗词的点缀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在一些段落吧，我们还加了一些舞蹈的传统舞蹈的点缀的片段啊，但是都是点缀啊，包括我们的导赏等等啊，都是非常点到为止，希望大家更多的把想象空间让给观众，因为每一个观众我们相信哈，就大家听到的这个音乐产生出来的画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么多1000多个观众，他们头脑里的不同的这样的画面，这才是更加丰富的一种意境，这才是这场音乐会，我觉得可以让这个台上和台下更加联动，然后更加丰富这种体验，更好的一种获得。我也想来推荐一下，就是作为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这个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它的一个特殊点，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是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所以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我带着我的本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参与策划制作的一个作品。就大家看到台前，其实是来自于比如说江苏省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哈，一些艺术家。但是幕后所有的制作、策划，包括宣发的这些过程，全部都是由00后的年轻人来造就的。我认为就是让年轻人以年轻人的审美来包装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包括我们之前一直打造的这个漫锁乐社的这个室内乐的品牌，我们鼓励年轻的同学们开发自己的创意，来做自媒体的传播，来做小红书的话题，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民乐的文创的产品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板块，我觉得也是创意的本身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民乐，它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是古老的，它更多的是鲜活的，是当下的，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艺术。
1: 那未来会是否延续像《乐师令》这样的 IP 去推出更多围绕传统文化呀、节气啊这样的音乐作品或者是音乐会呢？
0: 会的，会的，因为《乐时令》呢，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我们觉得也是一种我们表示和传统文化的一种敬畏，或者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传承。那么，我们的漫锁乐社呢，从创立之初，我们做的不管是和电影很好的对话，还是和武侠的对话，包括这次和时间的对话，都不是把它作为了一次性的项目来看待的。我们一直是坚持着，就是如何用当代的审美、当代的语言，包括当代的传播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传统民乐？所以《乐时令》呢，我们觉得是一次对于节气美学的一次尝试，就是让大家来关注到哦，原来音乐和时间是有关系的。那么未来这条路，我觉得我们会尝试越走越宽，不一定是做整场的音乐会，其实现在的形式也是可以更加的多样和鲜活的。也可以转为线上的形式，也有很多的小视频的一些作品啊，包括一些声音的装置和美术馆，和做的一些装置的艺术，包括环境声音的一种尝试和大自然环境声音的尝试，包括还会有 很多的，比如文创的音乐卡片等等。其实很多用民乐讲中国故事的这个方式，都是形式上是可以多变的，但是内核依然是不变的。我觉得就是守正创新吧，就是怎么样从当代的一个角度，对于传统文化有很好的传承和创新这个角度。所以我觉得乐时令是未完待续的，包括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品牌曼索乐社的这个品牌，我们也希望持续的能深耕下去。

聊了这么多，您心中对于这场音乐会票价的定位会是多少呢？我来公布答案哈，30元整。如此精彩的策划，优秀的演出团队，原创与经典的结合，票价呢仅30元。其实最初我对此都是很惊讶的，而当我和白静、高文文两位老师聊过之后，了解到这场演出属于江苏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品牌项目周末音乐会，那我就能够理解了。平民的票价，高质量的演出，讲演结合，赏析并重，让高雅音乐从小众欣赏走向大众共享，这本身呢就是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定位和特质。而在南京，在江苏，这样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的走进剧院、近距离接触高雅艺术的机会，更是不在少数。最近啊，随着苏超的火爆展开，全网都在讨论为什么江苏那么会整活，为什么江苏的文化艺术底蕴如此之深。我想或许这也是答案的一部分吧。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

0: 吃喝。王某明呢，当党政办的秘书时候，还给领导呢虚报假账套取公款。来，这里面很多问题啊，咱一个一个说一下，有可能是刑事问题。首先这个打牌赌博，这个有可能涉嫌赌博罪吗？
1: 对，这个有可能会涉嫌，就如果不是赌博罪，可能就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个赌博的治安行为，要看他，比如说赌博的金额是不是达到三个人以上，赌资金额是不是达到5万元以上，如果是构成这样的金额，那就可能构成赌博罪了。
0: 这是起刑点，赌资5万元以上，三个人以上啊。那这个如果达到是怎么一个量刑？赌博罪
1: 啊，赌博罪3年以下，处罚，
0: 因为他们是长期啊。多次啊，很有可能是累加金额达到这个点起刑点就涉罪啊。
1: 对，
0: 如果达不到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因为赌博而面临罚款和拘留。
1: 治安处罚一般是如果赌资较大的，或者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0: 当然，在赌博这个环节还有党纪政纪处分吧，也会有吧。
1: 是的，会有的。对，如果赌博的按照公务人员政务处分法是按照这个有相应的处分的，最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达到撤职啊或者开除这样的处分。
0: 第二个，领导干部，你看啊，虚报这个假账套取公款，这是贪污罪吗？
1: 对，这个是涉嫌贪污的，因为这个就是贪污罪，就是你有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就是贪污罪。所以他这个跟贪污罪的构成是很相似的。
0: 达到多少就涉贪污罪啊？
1: 贪污罪一般达到3万就达到起刑点了。
0: 量刑呢？怎么判？
1: 量刑贪污罪有三款，一个是这个3年以下3到10年，还有10年以上那可能最严重的还有无期甚至死刑。
0: 这块贪污的话，如果没有达到刑事处罚的程度，也会党纪政纪处分吧？一样的吧？
1: 对对，都是的，对，都会有贪污、受贿啊等等都会有。
0: 那这个处分的和前面那几个是一样吗？就是那个赌博是一样的几个类型，您提一提，就这个党纪啊。
1: 对，一般的公务人员处分，比如说有警告、记过、记大过，然后就是降级、撤职、开除，要根据他的情节。如果情节较重的，一般是撤职；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开除。
0: 还有呢，第三个公款陪酒吃喝，这个是怎么处罚？像这样的有没有达到刑事问题，还是只是一个类似于党纪政纪处分？这个公款吃喝，
1: 这个可能更大的可能性是党纪政纪处分了，因为是违反了这个就是廉洁的规定啊。一般可能会参照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这个政务处分啊，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吧。
0: 反映横塘镇的原党委书记易某已经被调离横塘镇了，在副科级的岗位上任职，但是呢，尚未对其进行组织的处理啊，或纪律处分啊等等，降级啊都没有，只是从正科的岗位调到了副科的岗位上任职。这个您如何来评价？这是到目前为止现阶段的一个处理，您如何来评价？似乎处理还谈不上。
1: 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罚酒3倍的这种简单的处理了。如果涉及到相应的刑事犯罪，那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平移的平调的这种处分了，就不是一个政务，甚至都没有达到政务处分的一个级别。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就是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可能相应的这个政务处分要加重力度了，而不是这么像的轻飘飘的就忽略过相关的责任了。
0: 对，太轻了啊，太轻了，不足以惩戒。好，所以最新的官方通报呢，是对于家属反映的问题已经全面开展了联合调查啊。这个联合调查意味着什么？您提提怎么一个联合法？
1: 联合调查可能就是一个是为了防止相应的这个存在一些包庇的行为，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彻底的一个调查也是表示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政府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希望能够有一个说服力的一个结论，使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家属或者社会公众能够去做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调查的结论。
0: 我们期待这块严肃惩处，绝不姑息。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王某明呢他曾经呢通过社交软件和他人吐槽，说什么说之前在办公室领导叫我签了一些单子，结果呢查账查出来了我莫名其妙背了个处分，被纪委呢拉去谈话好几回，说意思是呢我故意利用手中权力多报些钱，这都是领导让我签我才签的，是吧？我又不好意思和纪委明说，你看他其实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是很憋屈的啊。像这样就他本人因为已经溺亡了，如果说没有溺亡恐怕也会接受处罚吧，虽然是领导让签的，

0: 这个现在已经溺亡了，家属觉得如果很冤，去被这样一个处分也好，就是名誉嘛，是吧？这个如果想去主张，似乎也很难吧？是不是？领导让你签的，你还是签了，对不对？
1: 嗯，对，因为他这个领导让你签了，那他如果计算他的责任的话，可能会适当的从轻或者减轻，因为他受到一定的胁迫嘛，而不是出于他本人最真实的意愿。但是他作为公职人员，他应该坚守相应的廉洁自律，或者是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不是领导要你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说，即使要追究责任，可能也是从轻减轻处罚，而不是和领导同样的责任。
0: 嗯，现在人已经溺亡了，如果家属想从这块来主张，认为说很冤，想洗脱身上这个所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污名，这个似乎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啊，
1: 对，这个似乎是比较困难。这一块的维权途径，也许可以去进行一定的程度的申诉，看能不能把他这个受冤屈的帽子摘掉，可能会有，可以去申诉一下试一试吧。
0: 但似乎可能性不太大，
1: 是的，
0: 是吧？因为作为一个完全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有基本的判断，而且是在这个镇政府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个所谓的公职人员，是不是啊？应该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啊，什么不可以触碰。来，您谈谈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好吧？非常惊人啊！这个案件出来以后，
1: 是的，这个案子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公职人员这个小伙子在28岁，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年纪，也是一个大好前途，但是在这一年就戛然终止了，确实也让人扼腕叹息。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件主要涉及到这个公职人员甚至背后的领导存在着赌博啊，甚至是强迫他去公款消费啊，甚至一些职务犯罪的行为啊，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公职人员深陷其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要营造一个风清气正、遵纪守法的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0: 嗯，那这个风清气正、良好的执政环境，这个怎么来营造？就从哪些方面？因为需要监督嘛，是吧？我们这块似乎从这个案件来看，似乎还没有到位。那从哪些方面去完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1: 我觉得可能首先，比如说我们的领导干部可能要带头遵纪守法，不要说反而是胁迫下面的公职人员去，或者下面的下属去违法乱纪。公职人员的领导可能要首先营造这种带头遵纪守法的一个习惯，第二个畅通相应的举报途径，还有我们的这个打铁要自身硬。我们公职人员特别年轻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勇于去提出反对的意见啊，甚至畅通这样的举报的途径，使这样的一个不正的风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尽快的把它泯灭掉。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的民警张可奈发来的提醒。
3: 唯一真神，传福音尽本分。小心了，这些看似是虔诚的宗教话语，实则是邪教全能神的伪装外衣，它背后的真实面目远比你想象的更为邪恶，骇人听闻。一旦被他拉拢蛊惑，到最后都会落得家财散尽、家庭破碎的下场。那么面对如此凶残暴力的邪教，大家要怎么去分辨呢？请大家记好几个特征。一是歪理邪说，蛊惑人心，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鼓吹所谓的女基督、大祭司，神话邪教头目。二是标识宣传特征明显，使用十字架、月牙、星星组合 logo， 炮制大量的邪教书籍和音视频。三是活动隐秘，专挑偏僻地点或接待家庭来秘密聚集，他们的组织层级啊非常的严密，人员呢是单线联系的，还喜欢使用化名和暗语。四是话术套路深，以吃喝神话、尽本分等等这类的暗语啊来迷惑他人，同时他们还喜欢散布末日谣言，蛊惑信徒要断绝亲情、离家出走，并以奉献为名义啊骗取钱财。警方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传邪教性言论，发现可疑活动请立即报警。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出小区车库啊，遥控器一按，这倒闸呢自动就抬杆啊。出厂的时候系统还显示说正常，看似丝滑的通行背后，哎，其实隐藏着一条啊见不得光的灰色生意链啊。本来呢可能想要省几块钱停车费，结果有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事情要从一家不起眼的网店说起。2025年9月，公安机关在日常网络巡查中留意到，某二手平台上有一家名为盗闸专业破解的店铺，专售各类盗闸遥控设备。这些设备有个特殊本领，不需要任何授权就能随意操控小区、商场、公共停车场的盗闸开合，完全绕开原有的停车授权和车牌识别系统。顺着这条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店主宋某，并将其抓获归案。宋某到案后交代了来龙去脉。原来2024年他为了自己停车方便，网购了一款能非法控制盗闸的开闸模块，悄悄装在自己小区车库盗闸上，果然实现了自由出入。彼时正失业的宋某从中嗅到了商机。同年6月，他主动成为上游商家的代理，通过多家网店批量进货，再靠自己的二手平台店铺对外销售。他店里卖的各式盗闸遥控器和控制模块，可以让买家无需对方同意就能自由进出小区或停车场。查实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宋某通过沈某、王某代发货的模式，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了200余套非法盗闸控制模块，非法获利共计20000余元。
0: 嗯，好，来，左律师啊，这个宋某卖的这些什么盗闸的滚码破解设备啊，能非法的控制盗闸的开合，干扰破坏收费系统这个数据啊，就是遥控器一按，好，就能呢免费停车。这个涉嫌的是刑事犯罪吧？这什么一个罪名啊？这行为？
1: 对，这个罪名还比较拗口，因为它这个盗闸系统或者停车场系统属于一个计算机信息系统，所以这个罪名叫做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0: 哦，叫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这确实比较长和拗口。它不是那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吧？还有这个罪，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1: 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控制这个计算机信息系统这种工具嘛，它贴在那个小区的盗闸上面嘛，它是这种工具，所以说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0: 那这个起刑呢，是只要提供这个工具就售卖啊，怎么样就涉罪吗？还是有数量的要求？
1: 它有数量要求，比如说，达到20人以上，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或者是造成经济损失10000元以上， 啊等等这几种情形，并不是比如说一台可能就不构成了，没有违法所得或者没有达到5000也不构成。对，
0: 他显然是涉罪啊，因为是在售卖，对吧？这个持续时间也很长，那这个罪是怎么量刑啊？
1: 这个罪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或者拘役，那情节特别严重的就是上述数额的啊、5倍以上的，就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宋某一共获利是20000多，这个是哪个档量刑？如果是这样看，
1: 他在情节特，因为他是200多人，他是达到了100人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在3年以上这个档量刑的，
0: 3到7年是吧？很重，第二个档。哦，那他这个行为有可能是，非法经营罪吗？在网上去卖售卖这个非法的一个设备，非法经营罪有可能吗？不会哈。
1: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他这个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特别的罪名，一般就不会去用。如果说同一个行为想象竞合犯，那可能就用更精准的、更准确的罪名，这个罪名来适用了。
0: 但是他是就是教那个买家，很多人买嘛，怎么样使用啊？哎，有没有这个什么传授犯罪方法罪？教别人去犯罪使用这个，有没有这个罪？也不会是吧？
1: 应该不是，因为传授犯罪方法一般可能是通过网络的途径等等方式去实施，应该不会适用那个罪名。
0: 也不会啊。好，但是一开始宋某呢没有这么干，他是自己先买了一个自己用，是吧？发现商机，好，然后就作为一个商家去售卖。他一开始这么干，他其实买家嘛，有可能涉嫌的是盗窃罪嘛，就他去逃这个停车费，自己一开始。
1: 如果金额比较小，可能不一定是盗窃罪，那可能违反可能是盗窃的治安处罚行为。如果金额大了，次数多了，就可能涉嫌盗窃罪了。
0: 2000江苏就涉罪，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5期这么量刑，三个档。达不到2000，2000以下的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一般来说，
1: 达不到一般都是比如说10天10日以下、15日以下等等这种拘留或者罚款。
0: 那如果达到2000，就是既有这个，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也可能有盗窃罪，两罪并罚是有可能的，对吧？达不到的话，会有一个刑事一个治安处罚吗？还是说刑事把治安给吸收掉？宋某，
1: 对，如果达到刑事，就不可能再有治安处罚了。如果没有达到，那可能就有治安处罚。对，
0: 我的意思是，刑事是那个就是，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那么治安是因为盗窃，就这个也会相互吸收是吧？不是一个行为。
1: 对，这个就不是一个行为了，有可能会并处的。但是如果是同一个人实施两种行为，如果是这种治安行为，有可能会被吸收到那个罪的里面去。但是如果作为买家，他达不到这种提供嘛，他就是一个占点小便宜，想逃避停车费，那就可能涉嫌了这种拘留啊，这个治安处罚的这种盗窃的治安处罚行为。
0: 当然他这个违法所得要没收，对吧？这是一个。然后他上游的一些供货商啊，像沈某、王某，也是售卖同类的非法破解设备，也是同一个罪吗？一样吗？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提供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
0: 那个生产的厂商呢？厂家也是同样的吗？
1: 对，应该是的。他这个罪名，应该是一样的，罪名和量刑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0: 还有很多买家，这个买家我们再提一下，就有可能像您说的，比如说这个盗窃2000以上可能涉罪，达不到治安处罚。平台呢？平台可能会要担责任吗？这样的事儿？
1: 平台一般要看到你们有没有达到这种监管的责任吧。如果达到监管责任，一般可能对平台的责任基本上在实践中很少看到，只有平台的责任。
0: 其他的就没有处罚了，是吧？好
1: 的。
0: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要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
5: 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8。

0: 时间23: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2: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3: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这未来的一个小时，我将带领大家走进蓝与白之间那一场关于希腊的夏日逃离。当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地方，那里有无尽的蓝色，天空是蓝的，海也是蓝的，连空气都仿佛带着一点透明的蓝。那这说的一定就是希腊。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希腊，其实是从课本里的神话开始的。宙斯的雷霆，雅典娜的智慧，还有那些关于英雄与命运的故事。但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希腊不只是神话。一个景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欧亚小镇，这里是圣托里尼的灵魂。在傍晚时分呢，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往这里去，有人坐在屋顶，有人站在悬崖边，甚至有人提前2个小时来占位置，然后等待着太阳慢慢的落下，金色的阳光洒在白色的房子上，整个小镇就像被点燃了一样。那为什么它非常的经典呢？因为它被称为世界三大日落之一，因为还有它有蓝色的顶的教堂加悬崖海景，这些都是明信片级的这种画面。那氛围感呢也是直接拉满，很适合朋友啊情侣啊一起来看一看日落。那关于这个欧亚小镇的历史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看到记住欧亚，它的特点其实是有白色的房子，蓝色的屋顶，然后还有世界级的日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是一座几乎要快被摧毁掉的小镇。那最早的欧亚呢，其实是一个海上的贸易小镇。在很早之前呢，欧亚并不是旅行地，而是圣托里尼上最重要的航海与贸易中心之一。18世纪到19世纪呢，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船长和水手，他们依靠爱琴海航线做贸易，把酒、橄榄油运往世界各地。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些洞穴房子呢，最初其实是为了防风防热的，也方便储存货物而建。那第二点呢，讲到了它的衰落与灾难，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地震。20世纪初呢，随着蒸汽船取代了帆船，欧亚的航海经济开始衰落，很多人呢也开始离开了这个小镇，小镇逐渐变得有些安静，甚至有些萧条。但真正的转折点呢，其实是在1960年代。1965年呢，一场大地震重创了圣托里尼这个欧亚小镇，大量的房屋倒塌，欧亚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那因此呢，很多居民被迫迁离了这里，这里一度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地方。

点他的重生，从废墟到艺术与旅行圣地。到了1970年代以后呢，事情开始了有所转变。一些艺术家、建筑师和旅行者来到了这里，他们发现这里的光、海、建筑结构都是那种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非常难找的。于是欧亚开始被重新修复了，不是推倒重建，而是保留原有的一些结构、历史，加上慢慢修复、重新设计。所以白色的房子被重新粉刷，蓝色的屋顶成为了一些视觉符号。传统洞穴屋呢被改造成了酒店和民宿，那慢慢的呢，这里也从被遗弃的小镇变成了世界上最浪漫的目的地之一。那为什么它的日落会成为传奇呢？其实日落一直都在那里，但是欧亚之所以被称为日落圣地，我觉得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因为它这个小镇是完全面向爱琴海西侧的悬崖上的，所以它的视野是无遮挡的，它的房子也会建得一层比一层高，所以每一栋房子都是完全没有遮挡的，而且它的建筑是呈这种阶梯式的分布，这就让它就是每个房子视野里面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爱琴海。那再加上后来游客和摄影师的一些传播，在网络上的一些宣传，那欧亚的日落呢慢慢的开始被放大，被定义，最终成为了一种必须亲眼看到的人生体验之一。那所以大家看到的欧亚的浪漫其实并不是天生的，它经历过一些繁荣、衰落和毁灭，然后才有了今天的光。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当你站在那里看日落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座小镇重新被世界爱上的过程。那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到圣托里尼呢，还会发现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这里几乎所有的建筑它都是白色的，非常的统一，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会被特意染成蓝色，那就是教堂的屋顶。那蓝顶教堂呢其实不止一个，很多人认为蓝顶教堂是某一座具体的建筑，但其实它是一个统称。在圣托里尼呢大约有上百座教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Three Bells of Fear， 这是 Oria 小镇的一组蓝顶教堂群，它们共同构成了那个我们熟悉的画面，就是有白墙加蓝顶加十字架再加爱琴海的背景。那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蓝色呢？其实它不是为了好看，很多人会以为这只是一个设计的选择，但其实背后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在过去，希腊的经济并不富裕，人们会用一种廉价的材料来刷房子，那就是石灰。白色呢可以反射阳光，降低室内温度，而蓝色呢最早来自天然的矿物颜料，也容易获得，所以后来在20世纪呢，政府甚至统一就是鼓励大家去使用蓝和白这种色调，因为这正好也是希腊国旗的这个颜色，所以是非常相配的，是一致的。那慢慢的呢，这种配色呢就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建筑的秘密呢，其实不只是美，而是智慧。蓝顶教堂不仅非常好看，它其实也非常的聪明。第一，它有一个圆顶的结构，这样可以更好的分散压力，比如说适应之前的大地震啊，因为圣托里尼其实是一个火山岛嘛，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自然，要能够对抗一些自然灾害的，所以圆顶结构是比较结实的，好分散压力。那第二就是它的墙非常的厚，再加上有一些小窗，这样呢也可以减少一些热量进入，让室内保持凉爽，因为希腊的温度就夏季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它又面朝这个阳光，所以阳光直射的时候会让温度室内温度更加快速的去进行升温，所以这样一个设计呢可以让室内一直保持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它层层叠叠的布局，它就是整个小镇是顺着悬崖来建造的，每一栋呢都可以看到海，视线是完全无遮挡的，所以你看到的浪漫建筑其实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智慧。那可能有的听众会想，那它为什么这么出片呢？可能会发现蓝顶教堂其实特别容易拍得好看，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它的颜色对比性是极强的，蓝色、白色加海的深蓝，
还有它的光线非常干净，地中海的阳光非常的直，而且很少有雾，还有它的结构也非常的简洁，几何形状很清晰，圆顶加方形的墙体，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关于希腊的明信片里面都会出现它。那我最推荐大家去的时间其实不是日落，而是清晨。很多人会挤在傍晚去拍，但其实真正高级的时刻是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打在蓝顶上的时候，街道几乎没有人，风很轻，光也很柔。那一刻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个还没被打扰的世界。所以蓝顶教堂之所以动人呢，不是因为它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足够简单，简单到只用两种颜色就可以讲完一个关于阳光、海洋和人类如何与自然共存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景点是火山和卡尔德拉海湾。当大家站在圣托里的悬崖边呢，看着那片深蓝色的海，可能会觉得这里太美了，美得像一幅画一样。但其实，大家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是一次灾难性毁灭的一个灾难留下的痕迹。那什么是卡尔德拉火山呢？它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一个巨大空洞。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呢，这里发生了一次史诗级的火山爆发，被称为米诺斯喷发。整座岛的中心呢被直接炸空，随后塌陷，被海水填满。那于是呢就形成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种半月形的一个海湾。所以重点是圣托里尼不是一座完整的岛，而是一圈火山边缘的一个残留部分。那为什么这里的海看起来特别深、特别蓝呢？因为它确实真的很深，而且卡尔德拉海湾的水深可以达到300到400米以上，而且由于是火山结构，海底几乎是垂直下降的断崖。那深水加上阳光折射，等于更浓的一个蓝色。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这里看到的海呢，会比普通海滩更有层次、更神秘。那第三点呢，是因为它火山还在活着，可以登岛看火山口。那现在的卡尔德拉中心呢，并不是空的，而是长出了新的火山岛。大家可以坐船过去，亲自走上火山，脚下是黑色的岩石，空气里有一点硫磺味儿，甚至还可以看到地面冒出的热气。那我觉得重点的体验是徒步到火山口，触摸仍然温热的岩石，站在正在生长的土地上呢，这一刻大家会意识到，这里不是风景，这是地球在呼吸。那另外呢，它也有一座天然的温泉，火山留下了另一种温柔。在火山岛的附近呢，还有一片很特别的水域，是温泉。那这里的温泉水呢，呈现出是橙红色的，因为含有一些火山矿物质。大家也可以直接跳进海里去游泳，感受到一半冷海水，一半温热水，水流这种交汇的感觉。但现实一点的，可能说，温度不是特别热，可能更像一种温热的感觉，而且水会有一点硫磺的味道。那它可能其实重在的是体验本身非常的独特。那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可以体验一下的，因为非常的独特。那为什么在这里看日落会特别震撼呢？当大家站在欧亚小镇或者是悬崖边看到的日落之所以那么出名，不只是因为太阳，而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太阳落在火山与海之间，光线会在悬崖、海面、岩石之间形成一个反射，那整个空间是立体的，所以那种美呢，不只是颜色，而是一种空间的震撼感。所以很多人来到圣托里尼是为了浪漫，但真正让人难忘的，往往是那一刻你站在悬崖上，脚下是几千年前的爆发遗址，眼前是安静的海和一场温柔的日落，那种感觉其实很奇妙，但你在看风景，同时也在看时间本身。那接下来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圣托里尼非常著名的景点，是黑沙滩。这是一种火山留下的另一种浪漫。在圣托里尼呢，大家会看到一个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海滩，它的沙子不是白色的，也不是金色的，而是那种呈现深黑色的感觉，甚至在阳光下呢带一点闪光。这就是这里非常经典的火山黑沙滩。那它的沙子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它的代表海滩其实有一个 Camaree Beach，那答案
直接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些沙子其实都来自于火山。几千年前的火山喷发呢，把岩浆和火山灰喷向空中，冷却之后呢，变成了黑色的火山岩。经过海浪长期的冲刷、粉碎，慢慢变成了今天踩在大家脚下的沙子。所以重点是你不是在普通海滩上走，而是在火山的碎片上行走。那脚下的温度呢，会感觉到有点那种烫脚的感觉，因为黑色的沙子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吸热非常的强，中午的时候呢，几乎没有办法赤脚走太久，甚至会有一点被烫到的感觉。那很多游客第一次来都会惊讶于，原来海滩也可以这么的热烈。所以我给大家的小 tips 是，如果去到这个黑沙滩，大家可以穿拖鞋或者是凉鞋，然后选择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去体验，可能会更舒服。那还有一点就是黑与蓝之间的极致对比。黑沙滩其实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只是特别，而是它的视觉冲击。它有深黑色的沙子、清透的蓝色海水，还有强烈的阳光。那这三种元素叠在一起呢，会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会感觉整个画面更加的立体，甚至有了一点不真实的感觉。那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特别的适合拍照。那其次还有一点呈现出来的是生活方式，因为它不是一种景点，而是一种节奏。这个节奏其实呢，代表的是和悬崖上的欧耶不同的是，黑沙滩更接地气，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海边餐厅、咖啡馆、躺椅，大家可以在这里点一杯冰饮，躺在沙滩椅上，或者是听海浪声，看人来人往。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只是晒太阳，这种感觉非常的简单，但很舒服，不像是打卡，更像是在这里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的样子。那还有它的日落时刻，其实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安静的美。很多人会去欧亚看日落，那有朋友会问，那么多人，那么拥挤。那太阳其实在这里慢慢落下的时候呢，黑色的沙滩会变得更深，海面上会泛起一点点橙色的光，这样呢，整个世界都会觉得安静了下来。所以黑沙滩的浪漫其实不在于精致，而在于它有多真实。它不是被精心装饰过的美，而是火山留下来的痕迹，粗粝、炙热，但是又安静的感觉。所以当大家坐在那里看着海的时候呢，会突然意识到，有些风景其实不是为了被拍照。而是为了被感受，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黑沙滩非常可去、非常可玩的一个点。那整体总结下来呢，我觉得，其实圣托里尼不止欧亚一个小镇值得去，它还有一个比较，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小镇，比如说 Fira，它这个 Fira 的小镇包涉及了很多餐厅、商店、夜生活都是比较集中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交通枢纽。比较适合第一次来的人。那 Pregas 其实它更具有历史感，有一些老城风格，很原始的感觉，可以俯瞰整个岛。那这个岛呢，游客也比较的少，更加的真实。其次呢，它还有不同颜色的海滩，除了我刚才说到的黑沙滩呢，还有一些红色的悬崖加海水的照片，叫 Red Beach。这种照片也是拍摄出来也是非常震撼的，因为阳光直射在沙滩上，呈现出来了一种红色的感觉。那其实它还有白色岩石的沙滩，叫 White Beach。这种 White Beach 只能坐船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搜查一下这些方面的信息。那还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游客比较喜欢悬崖上的徒步，因为可以感受一半山一半海的感觉。那这里呢，其实一路都可以沿着，火山悬崖走，就是从 Fira 到 Oria 的一个徒步。那左边是白色的小镇，右边就是深蓝色的海。走3到4个小时，其实每一步都在风景里。我比较推荐大家下午走，顺便去 Oria 看一下日落。那这一点大家其实要注意，一定要带好足够的水，加上防晒，因为那里的紫外线真的非常的强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点。那最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酒文化，因为它是火山长出来的葡萄。圣托里尼的酒呢，其实非常特别，它的火山土壤加上强风加上潮水，还有葡萄贴地生长，像一个圈。那我比较推荐的体验其实是 Santo Win 的一个体验，这个特啊、呃、它的酒的酸度比较高，而且非常清爽，很适合在那里一边吃海鲜一边来品尝。
那还有一些交通与玩法的建议，我觉得如果是交通的话，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租车，这种是最方便的。我建议是租这种，或者是去那种 ATV，这种比较常见，但其实还要注意安全。那还有它的公交也有，但其实不。

太灵活，所以如果大家想玩的好的话，也可以找一些当地的导游来带领大家去玩也可以。那住宿的推荐，我觉得可能把浪漫的那种感觉排在第一位的话，就要住这种悬崖酒店。那想要性价比的话，就可以住 Freya 这一块儿，还有那个 Pongas，因为它是都是老城嘛。那最佳是旅游时间，我觉得5月到6月吧，或者是9月到10月，因为这样子的话天气不太热，而且也不是旅游旺季，人比较少。那7到8月是非常人多，加上价格也很贵的一个时候，因为它是旺季，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注意一下这些点。那圣托里尼之所以特别，我觉得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最美的景点，而是因为整座岛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体验，从火山到海，从白房子到黑沙滩，从热闹到安静，从浪漫到真实。所以来到这里呢，其实大家不需要安排太多的事情，只需要慢一点点。大家在圣托里尼呢，只需要慢一点来感受生活，让风吹一会儿，让太阳落下去，然后大家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让全世界反复响起。那下面有关于希腊的地点，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叫沉船湾的地方。那沉船湾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它有一艘被时间遗忘的船和一片蓝到不真实的海，海在时间的作用下变成了一个全世界都想要来看一眼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美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时间保留下来的。所以呢，这就是我想给大家推荐沉船湾的一个理由。那说了这么多圣托里尼比较美的地方，那我也想回到它的首都雅典，给大家从雅典来开始介绍一下。雅典卫城呢是这一座城市的一个起点。当你站在雅典市中心呢，抬头看会看到一座高高的岩石山丘，那这个上面呢其实就是雅典卫城。它最早的起源其实不是景点，而是那种避难所，类似于。那它最早的翻译其实是"高处的城市"这个样子。在几千年前呢，这里并不是观光地，而是人们在战争时的防御中心。因为它地势高，易守难攻，可以俯瞰整个城市，所以最早的卫城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第二点呢，它的被毁与重建是一次改变历史的一个战争。公元前480年呢，波斯军队入侵雅典，产生了波西战争。卫城上的建筑呢被彻底摧毁，但战争结束后呢，雅典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伯里克利，他决定呢不仅要重建卫城，还要把它变成文明的象征。那在黄金时代呢，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一，在公元前5世纪呢，修建了一些神庙，建立了雕塑，还发展了哲学、艺术以及民主。那卫城从一个防御空间，变成了一个精神与文化的中心。那后来的命运呢？被不断改写的历史是这样子的：在之后的几千年呢，卫城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从罗马时期被保护的样子，变成了拜占庭时期改成了教堂，最后到奥斯曼时期变成了清真寺，然后到了战争时期再次受损。它不是静止的遗址，而是被一代一代人不断使用改变的一个空间。那所以，雅典卫城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建筑，它代表的其实是人类开始思考文明是什么的那一刻。那下面还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地点是帕特农神庙，在卫城的最高处呢，有一座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帕特农神庙。它是献给一位女神的，那就是希腊非常著名的雅典娜。她不仅是智慧女神，也是雅典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它的建造背景呢，其实不是宗教，而是一些展示实力的表现。帕特农神庙呢，建于公元前447年左右，当时雅典非常强盛。这个建筑的意义不仅是宗教，更像是这种国家形象工程，向世界展示我们有钱、有技术、有文化。那建筑的隐藏设计呢，其实是完美的，但其实也存在一些假象。你看到的帕特农神庙很。

对称很笔直，但其实它几乎没有一条线是完全直的。比如说，它的柱子是微微向内倾斜的，地面是微轻微有那种弧形的感觉，柱子中间呢有稍微鼓起的感觉。那可能这些如果不提的话，人们可能肉眼是非常难看出来的。但是其实它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这些设计呢是为了让人看起来眼前就是看起来更完美。那古希腊人已经就是。在当时他们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视觉心理了，所以他们打造出来了这样子的一个建筑。那它还体现了一种就是曾经的一个辉煌，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黄金雕像。

撼的时刻，也是它宣传的最多的时刻，就是它日出和日落。光线在这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日出带有一种安静神性的感觉，日落呢就有金色的岩石照着映入眼帘，然后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当阳光打在岩石上的时候，修道院像漂浮在光里一样。所以，梅泰奥拉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为人建的，而是说，它可能更像是一种信仰的存在。人们只是暂时经过这里。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看着那些修道院，会突然有一种感觉，原来有些地方其实它不是用来旅行的，而是让人慢下来，想一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地点的存在就是让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去感受大自然，感受这个世界。虽然这个景点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说到希腊，还是回到水这一部分，我更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颜色最多的岛，叫米洛斯岛。这里不像圣托里尼那样精致，但是更自由也更奇特。它的特点就是有像月球一样的白色海岸，还有彩色渔村以及洞穴海湾。那它可以捕捉到的一些关键词其实是自然的创造力加上一种不规则的美。当地人称这个岛叫一种当海岸线变成了一种艺术品的感觉。那为什么这里的海岸这么奇怪？因为它主要其实还是一个火山岛。米洛斯和圣托里尼一样，它本质上都是一个由火山形成的岛屿。但不同的是呢，这里的火山岩类型非常的丰富，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奇特的地貌，比如说有白色的岩石、彩色的矿物层、洞穴海岸以及奇形怪状的悬崖。所以整个岛就像是一个天然地质博物馆一样。那它有一个像月球一样的海岸，是米洛斯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叫 Sara Kiniko。它里面有着白色光滑、没有植被的岩石，还有那种像被水冲刷过的雕塑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这里像月球，你站在那里呢，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不像是在地球，更像是一个没有重力的空间感，而且这里的光线照出来，就是拍照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全是那种白色加上蓝色的海水。那还有一个地方叫 Cuma 渔村，那这里的颜色是真正形成了五颜六色的。它的和火山的冷硬不同，这个岛是最温柔的地方。它有一排排彩色的小房子，门呢也都是正对着海的。这些房子原本是渔民的一个船库，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些住宿的地方和一些拍照的景点。那也有很多游客坐船到这些房子跟前去拍照，所以它可以捕捉到的关键词其实是一种非常丰富的生活感以及温柔安静的一个感觉。那还有一个可以坐，只有坐船才能到的秘境，那这里是米洛斯非常有冒险感的地方。这里有海蚀洞穴、天然拱门、透明到发光的海水。那还有一个历史小故事，这里就是曾经海盗藏身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的气质呢，其实可能会更加的自由、野性，加有一点点的危险感。海滩不是一个风格，而是几十种，就是几十种海，几十个海滩而形成的。米洛斯有70多个海滩，几乎每一个都不一样，有的像月球，有的像沙漠，有的像洞穴，有的又像画。那这在整个希腊其实都是很少见的，因为重点这里不是选一个最美，而是每天都像换一个世界一样的感觉。那这里的生活节奏呢，其实也非常的慢，不赶时间。米洛斯不像米科诺斯那样的热闹，也不像圣托里尼那样的精致，它更像是一个被人们慢慢展开的地方一样。你可能只需要租车，然后到处随便开，然后可能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觉得好的就停下来，看到哪里好看就停下来。我觉得这才是它真正的一个打开方式，就是靠大家自己去探索每个地方好玩，哪个地方美，就是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米洛斯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不只是有一个最美的点，而在于它一直是

是在变化的。当你走在这里呢，不觉得自己像是在打卡，而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探索，你在发现，你在经历一个不被设计好的一个世界。那如果圣托里尼是浪漫的答案，那我觉得米洛斯就是问题本身。那说了这么多旅游景点，接下来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希腊的饮食文化。那希腊的饮食文化，其实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越简单越好吃，因为希腊的核心不是复杂，它食物的核心不是复杂，而是新鲜加原味。因为它靠近海嘛，所以自然而然是有很多的海鲜的。那当地人其实，他们最具代表的一种特色的食物是希腊沙拉，就是橄榄油加上羊奶酪的感觉，还有那种卷饼，还有或者是酸奶加蜂蜜。那这种也被称为地中海的饮食，也被称为就是最健康的，因为他们用阳光、橄榄油加上简单的烹饪，就是创造了出来了一种独属于他们的一种生活哲学。还有其实就是他们的咖啡文化，他们真的就是很会坐着去品尝咖啡，在希腊的咖啡其实不是提神的，它是需要花时间的，因为你可能会看到，一杯咖啡有些人可以喝2个小时，然后人们喜欢坐在一起聊天发呆，看风景。那这一块可以提取到的关键词，其实是希腊人非常喜欢慢节奏的生活，以及他们非常注重社交，注重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些生活感。那第三点就是他们音乐与夜生活，那这种我觉得其实可以体现出来希腊人民情绪的另一面。希腊的音乐很有特色，它有一点忧伤，但是又很热烈。它的传统乐器其实是叫 bouzouki，白天呢很安静，但是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人们在白天的希腊的时候感受到的更多是阳光、海、轻松和明亮的感觉，但是到了晚上呢，灯光变暗，声音更集中了，人更容易沉浸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bouzouki 琴的一个声音，有点悲伤，有点拉长的音的感觉，所以会被认为是放大成了一种情绪。那音乐本身其实它就带一些悲伤加热烈的双重性的，这种音乐的特性呢，就是有点讲人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又不是很长，非常的压抑，可以让人一边享受一边跳舞。所以白天可能更注重听的是旋律，晚上更注重听的是希腊人民想表达的一个故事情感。那晚上可能更多的游客其实是在餐厅、海边或者是酒吧的，所以它更配合的其实是酒加朋友，还有慢慢被拉长的时间。那这个时候音乐就不再是背景了，而是一个氛围的核心。那白天人在看风景，晚上呢其实状态就产生了一个变化，更多的是感受自己，可能有更多的，就是这个听这个声音会觉得很有重量感，可能更多的回忆加放松的感觉都会涌上来。所以总结下来说呢，白天当你听到 bouzouki 琴的时候，只会觉得它很好听，但是到了晚上，在一盏暖灯下面，在一杯酒之后，你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平时会去剧院吗？去听音乐会还是看话剧舞剧？一般大概会是怎样的频率？您会接受什么样的票价呢？今天的节目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场本周日晚间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月食令诗词音乐会》。顾名思义啊，这场音乐会呢，它就结合了民乐、诗词、24节气，极具文化底蕴和听觉美感。但您或许很难猜到，这样一场音乐会的票价到底是多少？今天的节目啊，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策划人、南京艺术学院教师柏静，以及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青年声演奏家高文文，为您介绍这场音乐会的独特之处。那至于票价到底是多少，您不妨啊且听着猜着。节目最后呢，我会为您揭晓答案。
1: 穿行水韵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式生活，享美好时光。
2: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白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3: 江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策划人制作人柏静。
4: 江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月食令诗词音乐会的声演奏者高文文。
2: 欢迎两位。说起月食令诗词音乐会，其实我个人是充满期待，因为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时令、民乐、诗词这三个词儿都不陌生，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能把这三者融到一起的音乐会对我来说还是挺新鲜的。请白老师吧，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契机会产生做月食令诗词音乐会这样的一个想法。
3: 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在做这场音乐会之前的三年的准备。因为我们其实是创立了一个小小的室内乐的品牌，叫曼索乐社，然后也是一直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做了连续三年的国乐创新三部曲。所以诗词令的这场音乐会其实是这三部曲之后的一种自然的延伸。那么2023年呢，我们做的主题叫做丝竹弄影，我们是希望以中国民乐加中国电影的形式来推广我们的国乐，来让国乐更好的破圈。然后2024年我们又做了逍遥乐，是以国乐为底色，然后来传播中国的武侠精神。然后2025年呢，我们又做了生态圈，就是以高文文老师这个笙这个古老的乐器为一个核心，然后来做中西乐器的这种跨界的对话。所以可以说从前三场的演出呢，我们都是在想办法如何让我们国乐当代的表达更加的突出，或者是如何吸引当代的观众。那么想到今年第四年，我们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吧，我觉得就是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以这场

0: 音乐会，我们其实是在思考，就是中国我们的民乐和我们中国人生命节奏、时间规律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其实24节气它就非常的明显的这条线路被我们铺陈开了。那么它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居住、生活、观察天地的一种智慧的结晶。同时呢，古典诗词里其实是有很多关于节气的描写的。情感也非常的凝练，所以我们就想把时间、把情感的诗词、把声音的国乐这三者进行编织，然后让我们的观众走进音乐厅，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旋律哈，更多的听到的是旋律背后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乐时令的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大家感受到音乐是因时而作的，我们的生活也是有所规律的，也可以因乐而序。所以，这样的主题，我们也是觉得非常贴近当下新中式美学，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当代人连接的这种气氛。然后这场演出也不得不感谢，就是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邀请，因为我们的团队和周末音乐会的这个联系也是非常多年的这种合作，也是非常认同江大艺术教育活动的这种理念和初心。他们就是用特别普及性的、公益性的一些活动，来让更多的老百姓走进大剧院来欣赏高雅艺术啊，所以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我们在这场音乐会中是以讲演结合、赏析并重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从曲目的选择，从我们的呈现方式上，包括我们也会带导赏等等，都是希望让更多的普通的爱好者来对民乐有更好的认识，共同的来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
1: 那您提到了讲演结合这样的一个特质哈，请问这个音乐会当中，它讲的部分是由谁来负责呢？它到时候和音乐是分开来的，还是结合到一起的呢？
0: 讲的部分主要是由我来承担，那么我还带了一位我南艺的学生，那么我这趴主要是负责到的是给大家讲述一些音乐背后的人文的故事，包括节气背后的一些诗词的意境。那么我的学生他其实是一个时间旅人或者是诗人旅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用古典诗词的这样的朗诵的形式带大家提前铺陈好对下一首乐曲的一种想象，那么我们的导赏，还有我们的诗词和我们的音乐的部分，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融合？因为我们是希望音乐更多的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完整性的一个面貌呈现给大家，不希望比如说适配乐或者更多的语言来打破了音乐自有的这种听赏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朗诵和音乐的演奏两者之间是分开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高老师，本场音乐会上我们主要有哪些乐器？这些器乐配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因为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嘛，那么其中我们就不单单有一些常规的民族乐器啊，比如民乐的管乐器的笙、笛、箫，大家很了解啊，那还有一些像传统的拉弦、二胡，那么二胡的老师他还会演奏高胡。还有板胡，还有一些弹拨乐器，比如中阮、琵琶、扬琴、古筝，就是大家非常熟的一些民族乐器。我们还有一些西洋乐器，比如大提琴和钢琴，然后以及我们加入了打击乐器啊，这是一个中西融合、动静结合的一个配置。
1: 不同的器乐，它分别会在演绎节气和诗词的意境上承担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角色呢？比如说，您的笙，它主要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那笙呢？它这个我们根据它的乐器特性啊，它主要是一个和声的一个衬托，它的和声的音色呢铺垫于整个乐章中间，起了一个贯穿的作用。那再比如说像有二胡嘛，它就是更擅长一些旋律线条，它就好像反去模拟诗词中音调的婉转与顿挫。那么一些弹拨乐器呢，我们就会去模仿大自然中间的雨滴、风声、流水声，是这样子的。
1: 那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一种乐器，它特别配饰某一个节气或者某一个季节呢？
2: 啊，那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我自己所演奏的这个传统乐器笙吧，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诠释立春。

0: 这个景色。那么，因为这个乐器呢，可能不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民族管乐器，但是呢，它是一个在管乐中唯一可以演奏出和声的一个簧管类的一个乐器。它的音色非常的温暖、包容，又因为它的演奏特性是呼和吸都可以发声的特点，那听上去就非常有呼吸感。那么，就像在春天涌动的一个生命力，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那在我们的组合的形式里面，那我主要是以一个和声的串联的一个角色出现。那么在下的这个乐章啊，那会有一个我和钢琴老师的一首合奏的作品，叫《明月照清风》啊，那就宛如夏夜清风拂面，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的感觉。
1: 那我们知道，除了有4首节气的原创作品之外，这个音乐会最让大家感觉熟悉的，还是像《春江花月夜》啊、《彩云追月》啊、《渔舟唱晚》这样的传世名曲啊。那这些经典的曲目，它是如何筛选，并且是怎么样匹配到四大篇章里去的呢？
0: 那经典的乐曲啊，它是我们的国乐的文化基因啊。我们筛选的这个原则呢，是一曲一节气，一支一境界。那我们以《春江花月夜》为例吧，就是这首乐曲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古曲啊。我们想用它的春江水暖的诗意长卷，所以我们把它归入了春的这个篇章。那么《雨打芭蕉》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广东音乐，它有轻盈灵动之感，表现了夏天雨季后的浪漫。所以我们将它归入了夏。那渔舟唱晚描绘了夕阳西下，渔人归舟，带着淡淡的秋思，我们帮它归入了秋。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为了呼应冬藏，也使得冬藏后对团圆和新生的期盼，所以我们选择了一首非常热烈圆满的《花好月圆》。那么我们觉得每一首经典都不仅仅是被动的被摆放在那儿，而是与主动的和篇章的情绪颜色相对话，所选择的这些曲目。
1: 那我们知道，整个音乐会它是以春夏秋冬四季来进行划分的嘛？那四大篇章，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4首曲子是分别作为每一个篇章的开篇。那请问，这4首曲子是为了本场音乐会去特意定制的吗？
0: 哦，对，这个4首作品呢，我们是专门为本场音乐会量身定制的，然后我们也是特邀了现任江苏省演艺集团艺术创研部的一位作曲老师、作曲家朱宁老师。朱宁老师长期深耕于民族音乐的当代创作，他的个人作品的个性非常的鲜明，他每一首的音乐作品呢，都像一幅声音的解气图。他具有鲜明的时令特征，又有可辨识的旋律记忆点。就在朱宁老师创作的《立春》中间呢，我们就会听到管乐和弦乐相结合产生的一些复合音色，用这样的音色去模仿冰雪的消融，万物萌动的初春景色。那在立夏的这个乐章中，我们能听见了一些特色的打击乐器啊，比如雨棍，然后还有沙球。那么通过这些乐器，他们可以听到模仿下雨的声音。那也表现了春雨后生长的万物萌动的一个状态。那在立秋的这个篇章呢，我们能听到二胡和大提琴的对话，那宛如秋风中的秋叶的零落啊，有天凉好个秋的那种味道啊。那在冬天，那我们并不仅仅是选择了初后的一个沉思啊，也又回归了一种静谧的音色特点。那么这4首作品在调式、节奏、配器上面呢，它既是独立的，那它又是相互连接的，它暗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一个东方的一个美学逻辑。
1: 这几首定制的曲子在创作的时候，有对他们进行一个特别的定位要求吗？比如说，要特别的符合一种什么样的意境，或者说在创作上要符合一种什么样的调性的要求？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这场音乐会呢是希望它能够通过音乐来表达四季的特点。那么这个不仅仅它要符合之前白老师提到的我们万所乐社的乐器特征，因为我们这个乐器呢，它不仅有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的笙、二胡、中阮，然后我们中间还有 像西方的大提琴以及钢琴，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也并不与传统的室内乐组合完全相似。我们这几个乐器在中国民族音乐里面，是代表了弹拨乐声部、弦乐声部以及拉弦声部这三个声部的一个特点。所以呢，那么作曲老师在创作这些作品里面，他既要符合我们的乐器的特性，又要通过这些乐器的特征，能够更好的表现我们这个音乐会的一个四季的一个乐章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去考虑和结合的一个方式。
1: 您看啊，咱们的音乐会从有这样的一个创意构思，到最后的落地呈现，在整个的筹备过程当中啊，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时是怎么样去攻克它？
0: 那我们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啊，可能就是一个原创作品的一个打磨的这个过程。这首作品呢，它从作曲的落地到乐曲的编配到排练的修改，我们历经了4个月的时间，既需要这个作品它要符合每首乐器的个性特征，它又要能表达作品的风格，所以我们用了共创工作坊的模式。那么，也就是在作曲家刚刚写出初稿之后，我们演奏家就进行尝试，反复的排练和修改，找出中间的一些问题，进行及时的一些纠正。那比如在立夏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就会对打击乐音色进行不同的尝试处理，包括在每一次排练中，它有一些速度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大家需要一些气口上面的一些融合，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的交流。那么声部之间如何去平衡这个声音的把握，就是演奏家在尝试作曲家的作品中间，我们是需要去磨合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作品的创作和排练的过程，本身这些就是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吧，就是我们攻克难关的一个体现。
1: 那我们知道24节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了，非常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哈。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音乐会，让观众，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群体，去感受到节气文化和传统民乐的哪些魅力呢？
0: 我们希望啊，年轻的观众啊，他们感受到的节气不仅仅是一些过时的日历，它依然它是一个活着的生活的智慧。那么在夏天立夏的时候，我们会传统的我们会立蛋啊，冬至的时候我们会去吃饺子呀。那么在这些仪式感的背后呢，是对自然节律的一些敬畏和顺应。音乐会更像一次慢下来的邀请，邀请大家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听一段音乐的对话。那么，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呢，有一丝喘息。那么民乐音乐的魅力不在于技巧的华丽，而它能够让你静下来，听见自己的心跳。这一场音乐会，也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希望大家在音乐中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时间秩序。
1: 白老师，您看不同的节气，它对应的音乐风格其实是会有明显差异的。那么，在曲目衔接和这个篇章的过渡上，做了哪些设计，可以让整场音乐会听起来节奏更流畅，意境也更加的连贯呢？
0: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一个连贯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整场音乐会将近100分钟的时间，而且都是以民乐的这种形式，如何让大家保持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问题。所以基于这两点的考虑呢，我们其实隐藏了一些线。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编制上面，我们的逻辑的这种搭配。那么乐队，我们您可以看到每一个曲目，每一个季节里面有4个曲目。那么每一首曲目其实和接下来的曲目，它在编制上面结构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是重奏，有的是大重，有的是小重奏，有的是二重奏，有的是独奏。所以编制多变，形式多变，我们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新鲜感给到大家。第二个呢，我觉得是音色上面，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就是那春天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乐器，比如笙、箫、古筝等等，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流动性的或者是一些生命力的一些乐器，比如打击乐，比如扬琴、颗粒性的乐器，所以它会带来更多的明亮度。所以在音色，它本来就是自带色彩和自带个性的嘛，所以这种个性化也可以让观众带来更新鲜的一种体验。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曲目的风格，因为我们并没有把，比如说
2: 比如说原创的曲目放在一块儿，然后传统的曲目放在一块儿，而是我们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了春夏秋冬的四季。那每一季节里面，您都可以听见传统的曲目，

0: 现当代的曲目以及原创的曲目。那所以在听觉的过程中间，观众也会很好的感受到不同风格之间的一种流转，从而达到一种体验上的平衡。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给到了一些视觉上的一些铺垫。我们的舞台上会配有我们的多媒体的大屏，那么通过灯光大屏的这些自然的这些设计，有一些古风古韵的画面会铺展开，包括伴有一些诗词的书法体的一些文字会呈现。所以希望在不打扰音乐的前提下，来更加丰富大家的画面的一种想象力。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导赏词。那么音乐它其实是一种没有文字的声音啊，是一种想象力。那更多我们通过一些简短的导赏词，让大家勾连出对这个下一段音乐的一种期待、一种想象，搭起和大家沟通的一种桥梁，更直接的一种桥梁。所以我觉得主要可能是从这五个方面、五条线索，让大家觉得我们这场音乐会其实是一个整体，或者是它是一个比较流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除了器乐演奏，咱们的音乐会它在舞台视觉、诗词呈现和氛围营造这些方面，还有哪些小巧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毕竟是以音乐会为主，我们觉得，那大家看到我们的海报，看到宣传，更多的其实还是来听赏音乐会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加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是在努力在做减法，在做克制。因为我们也看过，之前也看过很多的这种多媒体大屏互动的音乐会，其实视觉方面的吸引力会吸引到观众更多的去抢夺到了听觉的体验，所以给到的视觉我们也是克制的，一些极简的一些国画的一些画面，一些诗词的点缀啊，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在一些段落吧，我们还加了一些舞蹈的传统舞蹈的点缀的片段啊，但是都是点缀而已，包括我们的导赏等等。啊，都是非常，点到为止。希望大家更多的把想象空间让给观众，因为每一个观众，我们相信哈，就大家听到的这个音乐产生出来的画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么多1000多个观众，他们头脑里的不同的这样的画面，这才是更加丰富的一种意境，这才是这场音乐会，我觉得可以，让这个台上和台下更加联动，然后更加丰富这种体验，更好的一种获得。我也想来推荐一下，就是作为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这个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它的一个特殊点，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是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所以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我带着我的本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参与策划制作的一个作品。就大家看到台前，其实是来自于，比如说，江苏省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哈，一些艺术家。但是幕后所有的制作、策划，包括宣发的这些过程，全部都是由00后的年轻人来造就的。我认为，就是让年轻人以年轻人的审美来包装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包括我们之前一直打造的这个漫索乐社的这个室内乐的品牌，我们鼓励年轻的同学们开发自己的创意来做自媒体的传播，来做小红书的话题，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民乐的文创的产品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板块，我觉得也是创意的本身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民乐，它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是古老的，它更多的是鲜活的，是当下的，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艺术。
1: 那未来会是否延续像《乐师令》这样的 IP 去推出更多围绕传统文化呀、节气啊这样的音乐作品或者是音乐会呢？
0: 会的，会的，因为《乐时令》呢，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我们觉得也是一种我们表示和传统文化的一种敬畏，或者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传承。那么，我们的漫索乐社呢，从创立之初，我们做的不管是和电影很好的对话，还是和武侠的对话，包括这次和时间的对话，都不是把它作为了一次性的项目来看待的。我们一直是坚持着，就是如何用当代的审美、当代的语言，包括当代的传播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传统民乐。所以《乐时令》呢，我们觉得是一次对于节气美学的一次尝试，就是让大家来。

0: 关注到哦，原来音乐和时间是有关系的。那么未来这条路，我觉得我们会尝试越走越宽，不一定是做整场的音乐会，其实现在的形式也是可以更加的多样和鲜活的，也可以转为线上的形式，也有很多的小视频的一些作品啊，包括一些声音的装置和美术馆，和做的一些装置的艺术，包括环境声音的一种尝试和大自然环境声音的尝试，包括还会有很多的，比如文创的音乐卡片等等，其实很多用民乐讲中国故事的这个方式，都是形式上是可以多变的，但是内核依然是不变的。我觉得就是守正创新吧，就是怎么样从当代的一个角度，对于传统文化有很好的传承和创新这个角度。所以我觉得乐时令是未完待续的，包括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品牌，曼索乐社的这个品牌，我们也希望持续的能深耕下去。
1: Thank you.

聊了这么多，您心中对于这场音乐会票价的定位会是多少呢？我来公布答案哈，30元整。如此精彩的策划，优秀的演出团队，原创与经典的结合，票价呢仅30元。其实最初我对此都是很惊讶的，而当我和白静、高文文两位老师聊过之后，了解到这场演出属于江苏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品牌项目周末音乐会，那我就能够理解了。平民的票价，高质量的演出，讲演结合，赏析并重，让高雅音乐从小众欣赏走向大众共享，这本身呢就是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定位和特质。而在南京，在江苏，这样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提供的走进剧院、近距离接触高雅艺术的机会更是不在少数。最近啊，随着苏超的火爆展开，全网都在讨论为什么江苏那么会整活，为什么江苏的文化艺术底蕴如此之深。我想或许这也是答案的一部分吧。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啊，受同事邀请呢钓鱼溺亡，亲属在他手机里发现大量的镇领导干部啊公款吃喝、打牌赌博等一些证据，当地已经全面开展了联合调查。遥控器一按，道闸呢自动抬杆就能免费停车了，背后的秘密曝光，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田青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湖南省永州市王女士的爆料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她的弟弟王某明呢在湖南东安县横塘镇政府工作，担任过镇党政办值班秘书、综治专干、政协专干等职务。2025年的6月30号，王某明和横塘镇政府的同事外出钓鱼时呢，不幸溺亡。今年1月，王女士在王某明的手机里发现了很多横塘镇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证据，之后呢，举报该领导干部啊，公款吃喝、虚假报账、打牌赌博等等。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2025年6月30日，湖南东安县横塘镇28岁干部王黎明与同事及家属外出钓鱼时不幸落水身亡。事后家属整理遗物发现，王黎明身负37万元银行贷款，其父母因此被银行起诉追讨。家属称，通过王黎明手机查到镇领导干部长期赌博、公款吃喝、虚假报账等证据，认为他被裹挟参与赌博、陪酒，并帮领导虚报账目，导致巨额负债，精神崩溃。事发后，家属多次信访，镇政府认定为私人外出意外死亡，仅同意给付21万元抚恤金。2026年1月，家属将证据举报至省纪委，案件转东安县纪委成立专案组核查，县委组织部也已收到举报材料。截至5月6日，纪委表示案件仍在办理中。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镇政府的干部王某明呢，受同事邀请钓鱼溺亡啊。根据最新的官方通报呢，说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哎，这个意味着什么？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因为这个案件的定性是一个意外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2: 对，说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呢，应该就是说他的死亡不是受他人，比如说故意杀人啊，这些刑事案件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民事的纠纷了。可能民事纠纷都算不上，可能就是一个意外事件。对。
0: 那工伤也够不上，是不是？是工作以外时间，是吧？这个
2: 工
0: 伤也够不上。
2: 对，应该够不上。
0: 那到底是意外还是一个责任事故？我们来看一看。因为王某明呢，受同事邀请去钓鱼，有同事蔡某某、李某某，还有一个人是女同事的丈夫唐某某啊，一共是加王某明是4个嘛，3个同事哈。邀请的人和这个同事，他们担不担责任呢？像这样的。
2: 这个一般来讲是不担责任的，除非说他这个邀请本身有重大的过失或者过错。一般来讲，邀请人钓鱼，这个都是民事行为能力人，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了，可能就是邀请人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一点都不用担是吧？
2: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
0: 那镇政府呢，这个似乎也是一点也不用担是吗？像这样的。
2: 因为他不是属于在工作期间发生的这种事故嘛，可能是下班以后的事情，也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单位的从事公务的事情，那作为他的工作单位也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所以呢，你看，因为家属反映过，这个横塘镇的镇政府啊回复说，私人外出啊意外死亡，只同意呢基本的抚恤金21万， 就这个是符合规定是吧？只有。

0: 有基本抚恤金21万这个数额，这个回复
1: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那我记得好像国家民政部有一个规定，一般来讲非因公死亡的抚恤金是本人生前工资的20个月基本工资，所以可能结合他的基本工资20个月大概21万元是差不多的。
0: 好，这是第一个大问题，溺亡。我们来看一看啊，王某明溺亡以后呢，东安农村商业银行啊就告到法院，要求王某明的父母偿还呢银行贷款本金36.5万，利息呢4170.26块。那么家人后来就发现，就通过这个王某明手机的信息就看出来，王某明啊被卷入到横塘镇政府啊干部打牌赌博，就这个镇的很多个领导干部啊长期呢参与赌博，而且带领王某明呢参与，导致呢王某明啊欠下银行的贷款37万。就这个钱，王某明的父母要不要还？是否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去还这个债？还不还？
1: 我觉得他的，因为他的债务是欠银行的债务，而不是欠其他所谓的这个参与赌博人员的债务。如果参与赌资欠别人的赌债，那可以不用还。但是他这个钱是欠银行的，是正常的一个贷款的钱，所以他的父母应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
0: 啊，就是因为赌博他这个是违法的，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可以不用还。但是他管银行借，没有说是什么样的用途原因，银行不知道他是赌博是违法行为，所以这个钱还是要还。是父母在继承范围内，就继承这个王某明遗产范围内去还这个债，本金加利息全还，是吧？这个意思。
1: 如果说我不继承，那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
0: 那如果继承的金额没有达到37万呢？超出部分，
1: 那就是他的遗产，遗产的遗产为限。
0: 继承多少还多少，超出部分不用还啊。那家长会认为说什么呢？就是说是多个领导干部啊长期参与赌博，带着这个王某明参与赌博，导致王某明呢欠下这个银行贷款37万。能不能还了银行钱以后再去向就是领着这个王某明赌博的这个领导干部要求追偿，这个可不可以？如果这样去看问题的话
1: 这个都是非法的，这个赌博的这个资金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这一块他也不具备追偿的权利。
0: 没有办法啊。王女士呢在王某明的手机里发现了这个横塘镇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很多证据，其中包括呢王某明担任党政办秘书期间常被呢横塘镇原党委书记易某啊通知去陪酒，然后呢包括公证人员打牌赌博啊公款陪酒啊吃喝。王某明呢当党政办的秘书时候还给领导呢虚报假账套取公款。来，这里面很多问题啊，咱一个一个说一下，有可能是刑事问题。首先这个打牌赌博，这个有可能涉嫌赌博罪吗？
1: 对，这个有可能会涉嫌，因为如果不是赌博罪，可能就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个赌博的治安行为。要看他比如说赌博的金额是不是达到3个人以上，赌资金额是不是达到5万元以上，如果是构成这样的金额，那就可能构成赌博罪了。
0: 这是起刑点，赌资5万元以上，3个人以上啊。那这个如果达到是怎么一个量刑？赌博罪
1: 啊，赌博罪3年以下处罚。
0: 因为他们是长期啊多次啊很有可能是累加金额达到这个点起刑点就涉罪啊。
1: 对，
0: 如果达不到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因为赌博而面临罚款和拘留。
1: 治安处罚一般是如果赌资较大的，或者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0: 当然在赌博这个环节还有党纪政纪处分吧，也会有吧？
1: 是的，会有的。对，如果赌博的按照公务人员政务处分法是按照这个有相应的处分的，最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达到撤职啊或者开除这样的处分。
0: 第二个领导干部，你看虚报这个假账套取公款，这是贪污罪吗？
1: 对，这个是涉嫌贪污的，因为这个就是贪污罪，就是你有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用公共财物的，就是贪污罪。所以他这个跟贪污罪的构成是很相似的。
0: 达到多少就涉贪污�罪啊？起刑？
1: 贪污罪一般达到3万就达到起刑点了。
0: 量刑呢？怎么判？
1: 量刑贪污罪有3款，一个是这个3年以下3到10年和10年以上那可能最严重的还有无期甚至死刑。
0: 这块贪污的话，如果没有达到刑事处罚的程度，也会党纪政纪处分吧？一样的吧？
1: 对对，都是的，对，都会有贪污受贿啊等等都会有。
0: 那这个处分的和前面那几个是一样吗？就是那个赌博是一样的几个类型，您提一提，就这个党纪啊。
1: 对，一般的公务人员处分，比如说有警告、记过、记大过，然后就是降级、撤职、开除，要根据他的情节。如果情节较重的，一般是撤职；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开除。
0: 还有呢，第三个，公款陪酒吃喝，这个是怎么处罚？像这样的有没有达到刑事问题，还是只是一个类似于党纪政纪处分？这个公款吃喝，
1: 这个可能更大的可能性是党纪政纪处分了，因为是违反了这个就是廉洁的规定啊。一般可能会参照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这个政务处分啊，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吧。
0: 那所以因为涉及很多人嘛，很多领导干部哈，那如果这样的话，又可能是赌博罪，又可能是贪污罪，还有党纪政纪处分，这个合并是有可能数罪并罚，如果涉罪，会吧？
1: 那对对，有可能，都有可能，对，因为它都是独立的行为，赌博和贪污，它可能都是独立的行为，甚至这样的对，公款吃喝，这个都是数罪处罚的，对。
0: 然后这两个数罪并罚和党纪政纪处分其实也不冲突，有可能那就双开嘛，对吧？
1: 对，
0: 不冲突啊。好。王某明的家人呢多次去举报，而且多层级举报。你看啊，后来呢经过反映，横塘镇的原党委书记易某已经被调离横塘镇了，在副科级的岗位上任职，但是呢尚未对其进行组织的处理啊，或纪律处分啊等等，降级啊都没有，只是从正科的岗位调到了副科的岗位上任职。这个您如何来评价？这是到目前为止现阶段的一个处理，您如何来评价？似乎处理还谈不上。
1: 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罚酒三杯的这种简单的处理了。如果涉及到相应的刑事犯罪，那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评级的评调的这种处分了，就不是一个政务，甚至都没有达到政务处分的一个级别。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就是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可能相应的这个政务处分要加重力度了，而不是这么像的轻飘飘的就忽略过相关的责任了。
0: 对，太轻了啊，太轻了，不足以惩戒。好，所以最新的官方通报呢，是对于家属反映的问题已经全面开展了联合调查啊。这个联合调查意味着什么？您提提怎么一个联合法？
1: 联合调查可能就是一个是为了防止相应的这个存在一些包庇的行为，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彻底的一个调查啊，也是表示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政府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啊，希望能够有一个说服力的一个结论，使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家属或者社会公众能够去做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调查的结论。
0: 我们期待这块严肃惩处，绝不姑息。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王某明呢啊，他曾经呢通过社交软件和他人啊吐槽，说什么说之前在办公室啊，领导叫我签了一些单子，结果呢查账查出来了啊，我莫名其妙背了个处分，被纪委呢拉去谈话好几回，说意思是呢我故意利用手中权力啊多报些钱，这都是领导让我签我才签的，是吧？我又不好意思和纪委明说，你看他其实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是很憋屈的啊。像这样，就他本人因为已经溺亡了，如果说没有溺亡，恐怕也会接受处罚吧。虽然是领导让签的，这个现在已经溺亡了，家属觉得如果很冤，去背这样一个处分也好，就是名誉嘛，是吧？这个如果想去主张，似乎也很难吧？是不是？领导让你签的，你还是签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他这个领导让你签了，那他如果计算他的责任的话，可能会适当的从轻或者减轻，因为他受到一定的胁迫嘛，而不是出于他本人最真实的意愿。但是他作为公职人员，他应该坚守相应的廉洁自律，或者是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不是领导要你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说即使要追究责任，可能也是从轻减轻处罚，而不是和领导同样的责任。
0: 现在人已经溺亡了，如果家属想从这块来主张，认为说很冤，想洗脱身上这个所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污名，这个似乎就没有办法了，是吧？
1: 对，这个似乎是比较困难。这一块的维权途径，也许可以去进行一定程度的申诉，看能不能把他这个受冤屈的帽子摘掉，可能会有可以去申诉一下试一试吧。
0: 但似乎可能性不太大，
1: 是的，
0: 是吧？因为作为一个完全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有基本的判断，而且是在这个镇政府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个所谓的公职人员，是不是啊？应该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啊，什么不可以触碰。来，您谈谈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好吧？非常惊人啊！这个案件出来以后，
1: 是的，这个案子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公职人员这个小伙子在28岁，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年纪，也是一个大好前途，但是在这一年就戛然终止了，确实也让人扼腕叹息。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件主要涉及到这个公职人员甚至背后的领导存在着赌博啊，甚至是强迫他去公款消费啊，甚至一些职务犯罪的行为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公职人员深陷其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要营造一个风清气正遵纪守法的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0: 那这个风清气正良好的执政环境，这个怎么来营造？就从哪些方面？因为需要监督嘛，是吧？我们这块似乎从这个案件来看似乎还没有到位。 那从哪些

0: 些方面去完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1: 我觉得可能首先，比如说我们的领导干部可能要带头遵纪守法，不要说反而是胁迫下面的公职人员去或者下面的下属去违法乱纪。公职人员的领导可能要首先营造这种带头遵纪守法的一个习惯，第二个畅通相应的举报途径，还有我们的这个打铁要自身硬。我们公职人员特别年轻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勇于去提出反对的意见啊，甚至畅通这样的举报的途径，使这样的一个不正的风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尽快的把它泯灭掉。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的民警张可奈发来的提醒。
3: 唯一真神，传福音，尽本分。小心了，这些看似是
4: 专售各类道闸遥控设备，这些设备有个特殊本领，不需要任何授权就能随意操控小区、商场、公共停车场的道闸开合，完全绕开原有的停车授权和车牌识别系统。顺着这条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店主宋某。
1: 达不到一般都是比如说十日以下、15日以下等等这种拘留或者罚款。
0: 那如果达到2000，就是既有这个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也可能有盗窃罪，两罪并罚是有可能的，对吧？达不到的话，会有一个刑事一个治安处罚吗？还是说刑事把治安给吸收掉？宋某，
1: 对，如果达到刑事就不可能再有治安处罚了，如果没有达到，那可能就有治安处罚。对，
0: 我的意思是刑事是那个就是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那么治安是因为盗窃，就这个也会相互吸收是吧？不是一个行为。
1: 对，这个就不是一个行为了，有可能会并处的。但是如果是同一个人实施两种行为，如果是这种治安行为，有可能会被吸收到那个罪的里面去。但是如果作为买家，他达不到这种提供嘛，他就是一个占点小便宜，想逃避停车费，那就可能涉嫌了这种拘留啊，这个治安处罚的这种盗窃的治安处罚行为。
0: 当然，他这个违法所得要没收，对吧？这是一个。然后他上游的一些供货商啊，像沈某、王某，也是售卖同类的非法破解设备，也是同一个罪吗？一样吗？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提供了非法控制计算机新的系统工具。
0: 那个生产的厂商呢？厂家也是同样的吗？
1: 对，应该是的。他这个罪名，应该是一样的，罪名和量刑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0: 还有很多买家，这个买家我们再提一下，就有可能像您说的，比如说这个盗窃2000以上可能涉罪，达不到治安处罚。平台呢？平台可能会要担责任吗？这样的事儿？
1: 平台一般要看到你们有没有达到这种监管的责任吧。如果达到监管责任，一般可能对平台的责任基本上在实践中很少看到，只有平台的责任。
0: 其他的就没有处罚了，是吧？好
1: 的，
0: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要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

0: 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欢迎各位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5: 那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一位女大学生啊。她为什么要关注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挺会安排自己的。她利用假期的时间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第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这个手术为什么说她小呢？因为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同学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她是什么样的问题，做了什么样的手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做详细的了解。孙主任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5: 孙主任，这个女大学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她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她这个手术，我刚才说了一个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我说她做了一个小手术啊，然后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哈。
6: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高发病的，现在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有的时候啊，它甲状腺结节比较小的时候，往往是体 体检的时候作弊。

0: 烧才发现的。那么这个病人呢，女大学生，她是颈子上面发现一个包块鼓起来了，鼓起来还蛮明显的。然后她就到我们医院来看了，医院来当时也比较焦虑，因为这个结节比较大嘛，她也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措施怎么样的。
1: 他
0: 然
1: 这
0: 后到了以后，我给她
1: 孙主任，我不好意思，就
0: 做了一
1: 他这
0: 个 B
1: 个
0: 超，
1: 结，他这个
0: 哎，
1: 结节
0: 您
1: 有
0: 说，
1: 多大啊？
0: 将近4公分，
1: 四
0: 四公
1: 公
0: 分的一
1: 分，
0: 个结节。然后这个我们讲，一般超过2公分，从外表上面是颈子上面嘛，就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了。如果超过4公分，就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他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检查，然后到这儿来，我给他做个 B 超。那么还好呢，他这个结节呢，考虑是良性的，一个良性的结节。那照过去的这个这个诊断标准呢，这个四公分左右的这个结节啊，一般都是做手术了。那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中等偏大一点的手术，要颈部拉一个口子，而且影响美观的，恢复也比较长。但是现在近年来呢，很多医院，包括我们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叫笑容治疗，就甲状结节的笑容治疗。它的笑容治疗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你如果不去处理，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手术还是我们讲的笑容治疗，它会进一步长大的。那么再进一步长大，它就会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气管。就会气喘不上来，压迫神经就会造成心嘶哑，压迫血管就会头晕，那时候再处理就更困难。那么这时候呢，传统往往就是做个手术要把这甲状腺连同这个瘤子一起拿掉。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一个手术疤痕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手术也进步了，如果是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做颈部疤的腔镜手术。当然，创伤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连甲状腺部分切除以后，很多病人就需要长期服药补甲状腺激素。那么近年来呢，我讲，开展这个射频笑容以后，就很好的这个规避了这些问题。那么笑容它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用一个特制的一个针，在局部麻醉情况下，在 B 超定位下，把这个针插到这个腺体中间，然后这个腺这个瘤子中间，然后它针呢头部会产热，它会把这个里面这个瘤细胞啊给它杀死掉，杀死掉呢，它就慢慢就吸收掉了。而且像这种迅速肿起来这个结节啊，大多数是一种伴有囊内积液，伴有这个结节伴有积液，把抽掉以后再消融，它效果就更好。那么基本上像这个4公分以内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消融以后能够做到，慢慢吸收以后，过一段时间复查，可能只有1公分、2公分这么大结节，而且这个结节是死结节的，它不会再长了，它永远固缩在这个样，外观是看不出来。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它是创伤极小，几乎没有风险，恢复也极快，一般在我们这儿住个1、2天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归就很快就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休息，饮食也不需要什么注意的，然后也不需要吃药，然后脖子上面就一个针眼，过个几天就看不到了，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一般是针对这个大的良性结节，但小的恶性结节也可以做，就比如1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在它比较早期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是严格的指针的，比如说这结节实在太大，而且实性成分为主，超过4公分。如果在消用采用消融的方法，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灭活，那可能还是建议病人手术的。如果说是这个恶性结节超过2公分，1公分以上，这个接近2公分，如果伴有淋巴结转移啊，这些都不太适合消融的。我们是有严格的指针的。病人往往会有疑问，这个结节做完以后会不会再复发？那我们在严格掌握的指针情况下，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该做手术还是做手术。那么该做消融的可以做消融，而且现在消融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大量的这个数据来跟这个，一些选择手术的对比，就是有这个消融指针的，也可以做手术的对比，它的效果是不亚于手术的，是这么一回事。
1: 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建议做消融的手术，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哈？您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可能有病人会有担心啊，这个消融手术之后他会不会复发？他会不会复发？是不是比如说他做消融的手术和做这个普通的手术，他这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区别？
0: 对，就是说我们要严格掌握指针。比如说，你这个结节它是实性成分的为主的，就说什么叫实性成分、囊性成分呢？里面有囊性，有一部分囊液。如果比较大的这个就甲状腺良性结节啊，如果有囊性成分，它哪怕大一点，4公分、5公分，我们仍然呢可以在手术当中啊，一次都把这个囊液抽掉，它就缩小了。它就从4公分或者5公分缩到3公分、2公分，然后再进行消融，它就能够覆盖掉，那个针消融的范围就可以覆盖掉。如果

0: 很实性的，超过4公分，那你不能够手术当中不能让它当场缩小，那你烧的范围就比较大。但是那个消融的范围比较大，消融范围比较大的话，就有可能怕损伤周围的组织。损伤周围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会略微保守一点，就是把大部分给消融掉，或者说跟别人讲好，就分次消融，先消一部分，然后缩小以后再消一部分，是出于手术安全的考虑。所以我们都不希望病人这个结节长到非常大的时候再来，非常大的时候再来，可能只能选择手术或者是分次消融。那分次消融的话，带来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因为这个现在新技术啊，这个费用它有一部分是不报销的，不走医保走的啊，是这样的啊。
1: 那您，
0: 但恶性结节呢是这样的，也要掌握指针。恶性结节我们讲的，你发现就比较晚了，就有淋巴结转移了，就多枚癌结节，那也不建议消融，还是手术比较稳妥一点。但大部分病人，可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现了，新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一两公分，它不再长了。我刚才讲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再去处理良性的。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正向，一般早期发现。2、3毫米、4、5毫米也不用去太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有的人他基因有这个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啊。再加上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触放射线接触多，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2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1: 好的，我
0: 啊。
1: 们
0: 就
1: 说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还有心情好，还有就是要去体检，要重视身体健康哈。谢谢您，孙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六上午吗？
0: 我的门诊时间是那个江省中医院那个普外科啊，是周五上午、周六上午和周一下午。我现在增加了一个门诊，周五、周六
1: 周
0: 上午，
1: 五、周六的上午，
0: 周五、周六，
1: 六上午。
0: 和周一的下午，
1: 好的，好的，谢
0: 和
1: 谢
0: 周一的
1: 您。
0: 下午，一共3个半天的门诊。
1: 好的，好
0: 谢
1: 的，
0: 谢主持人，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孙主任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特别重点关注了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消融手术哈。谢谢您，孙主任，感谢。好，再见。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
1: 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施主任，今天这个问题我自己就特别特别想知道哈，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常常大家会讨论啊，这个是不是缺钙，要不要补钙这个问题，我想跟这个骨头或者骨骼的健康就是密切相关的。那施主任先向您请教，就是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骨骼是否健康？
3: 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

0: 不用了，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呢，一个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骨骼健康，现在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寿了嘛，大家而且在活动量很大，所以说呢，大家越来越发现呢，就是会有一些平时不太关注的腰疼啊、腿疼啊，或者是肌肉乏力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大家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或多或少都跟我们这个骨骼健康有关系。那么包括呢，包括最近我也是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啊，现在。 有很多年轻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这个拍的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就蹲下去站起来就突然有头晕啊等等这情况，其实这个都是就讲到说你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吗？然后翻个身咔嚓。对对，其实这个呢都是跟我们这个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健康是有关系的。那一般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的骨骼是不是还是健康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首先呢，一个就是从年龄角度，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 一般正常的成年人，青少年啊、成年人来讲的话呢，大部分人的骨骼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出现平时，比如说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骨骼的疼痛啊，或者是某些部位的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要去担心，就是去关注一下，是不是我们骨骼存在健康，这是健康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话呢，就是当我们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女同志到这个
1: 50岁、55岁以上，就在这个围绝经期左右，或者是男同志呢60岁以上，这时候的话呢，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就是不明原因的这个骨骼的疼痛，或者是呢，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身高慢慢变矮了，或者是出现这个驼背啊、弯腰直不起来了，或者是有这个指甲变脆啊、牙齿松动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去怀疑骨骼出现一个健康问题的一些。 提示的因素，那么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能专门做这个骨骼健康评估的人呢，会知道有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测试题，它大概有这个1分钟测试题，一般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到年龄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过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病史啊，比如说父母啊一方啊有没有过曾经诊断过骨质疏松，或者是 轻微的受伤之后呢，就发生骨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上一辈人呢有没有过明显的这个驼背的表现。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本身有没有过轻微的受伤就发生骨折的。或者是刚才提到了，就是40岁以上，超过40岁以后啊，如果自己的身高减少，跟年轻时候比觉得身高减少超过3厘米以上的。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 一个可能存在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包括什么呢？对对对，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减重嘛。那么其实体质过轻呢，也是质量过轻，也是我们这个骨骼健康的一个不利因素啊。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BMI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脂指数呢，它不要少于19千克每平方米。如果说太低的话呢，太瘦的话呢，其实也是对骨骼健康不是特别有利的。
2: 您讲的这几个我觉得您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好参考，您说的就是自己的长辈当中有没有驼背的，还有就是自己有没有那个感觉没有怎么太受力啊，这个轻微的就骨折了，还有40岁以上有没有明显变矮，比如说矮了3厘米，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体脂的那个指数，不要女孩子是吧，不要低于19。
1: 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去对照了哈。那想问您施主任，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情况下或者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测试题，它提到的这是不是发生了这些，咱们对照哦，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哎，我们去做一个骨骼的健康检查。
2: 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到达一个年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如男同志他
1: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在最近几年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层面，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去推广的，就是大家可能不要等到真正的自己去发生了骨折，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牙齿脱落啊这些情况之后再去关注，可能平时大家就要去关注这些情况。
2: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刚才在讲说我们去参考自己有没有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骨密度的检查，但是您说是测试题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是有个骨密度检查的，那为什么没有提到骨密度检查？就是我们如就是

0: 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去关注骨骼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骨密度的检查？
1: 骨密度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评估方法。
0: 嗯，
1: 它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测试题啊，它实际上这种测试题是个自测，就自己去测试。
0: 嗯嗯嗯。
1: 如果说发现已经是存在这个骨质松的风险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推荐进一步的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0: 嗯，啊，就是，嗯，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要去做这个骨密度检查。啊，那好，石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说，那骨质疏松症有哪些典型的情况，或者有哪些类型？
1: 我目前所熟知的这个骨松症啊，其实它的定义啊，大家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到，它是以症来命名的。大家留意的话呢，我们其实疾病有些病它是称为病，有些病是称为症。什么原因呢？就是称为病的病呢，绝大多数它是就是病理机制相对研究比较清楚的。那骨质松症呢，目前为止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目前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叫原发性的骨质松症。原发性骨质松症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原因啊，主要和我们的年龄增长，或者是这个女同志到了围绝经期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缺乏，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特定原因造成的。这种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原发性的骨质松症。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叫继发性骨质松症。继发性骨质松症可能就不是单纯刚才讲的年龄和激素这两个原因，而是由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身体的疾病、基础疾病啊，或者用药的情况来造成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这些疾病本身呢，它会影响到我们骨骼的健康，会导致我们骨骼流失的更快。那么这个情况它造成的骨松症呢，就是一个继发性的骨松症。或者是有些患者他大量使用这个激素治疗，比如说由于肺部的疾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他需要长期的接受一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导致骨质量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松症。目前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两个大的这个类别。
0: 好，我们本来是把所有的这个科普性的问题问完再来关注听众的提问啊，但是我们有位听众的问题正好是说到骨质疏松症的，来先问一下听众的问题。八月桂花香他问，师准，这个骨质疏松啊，叫地疏单抗要长期打吗？
1: 这个朋友他问这个问题，我估计他可能已经在接受这个地疏单抗治疗了。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类抑制骨吸收的药物。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一个特异性的一个单克隆抗体，去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活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础实验和临床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推荐是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物的。
0: 要长期，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要不要长期。您其实已经给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了，就是要长期的去打哈。好，我们还有听众的提问，我们一会儿会来解答，不要着急啊，一定会问到的。好，那我们说到骨质疏松，讲到骨骼健康，我们想请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哪些习惯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其实现在从健康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平衡的膳食是对整个人体它是有帮助的。那么对骨骼特别骨骼健康特别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侧重强调就是要摄入这个富含这个钙，以及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样一个膳食。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中呢，其实我们是有建议的，比如说我们富含钙的这个食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牛奶啊、奶制品，包括蔬菜啊、水果啊、鱼类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就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推荐是1000到1200毫克。这个大家如果是就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话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每日的这个就是每天吃的这个菜啊什么，可以把它算出来。就是大概的量，如果说一天的这个摄入它的量没有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1000到1200毫克的话呢，可以再额外的去通过钙质来补充。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当中一个，就是补钙。另外的话呢，就是在饮食当中呢，还注意就是说要适当的补充我们讲的这个蛋白质、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因为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钙吸收啊，都是非常帮助的。
0: 就是您讲到，就是我们要吃富含钙的食物，牛奶、蔬菜、水果。

0: 果，可能啊，我们自己如果是马上在脑子里自己换算，不一定那么准确。现在应该是，比如说网上可能会有一些 APP 啊什么的啊，我们可以尝试去对照或者说去录入一下，可能能够算出每一下的这种钙含量啊。然后如果说不足的话，可以去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钙片啊什么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们正常其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非常侧重补钙的。中国人饮食呢一般就是相对蔬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于牛奶啊之类，其实很多的特别现在老人家可能对于这个牛奶的时候他不是并不是一个习惯。那我们其实现在对青少年来讲呢，他们牛奶的摄入已经比较充足了，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呢，就是国家层面它其实它有
0: 不同
1: 的产品，
0: 它不一样，
1: 对，其实它会标注，对，有些甚至于牛奶里面它会侧重去增加这个钙的剂量。
0: 可以看一下它每100毫克那个钙含量是多少，然后自己算一下。
1: 对对对，最科学的就是看一下，真的是看一下它说明书，因为好多的现在奶制品太多了，
0: 对，
1: 很多都是加工过的奶制品。
0: 我们可以去自己算一下。那是不是想问您一下，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就晒太阳好像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该怎么样去晒太阳？
1: 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强调的。饮食呢是把钙吃到我身体里面。但是怎么把这个钙去结合到我们骨骼上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讲最多的一个产生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在接受日光照射之后，它会合成维生素 D。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

0: 使得皮肤产生足量维生素 D， 这样呢帮助我们的骨骼去把这个钙剂给吸收到骨骼里面，去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嗯，是。嗯，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其实这些年大家看看啊，就是比如说到夏天了，这个防晒衣要做的越来越长，保护的越来越好。如果说再加一个墨镜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这墨镜一戴，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皮肤是露在外面的，包括手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哦，那当然防晒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别忘了这个骨骼健康。您刚才讲了，就是每天最好能够有30分钟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周可能也要有2到3次30分钟的晒太阳，这个时候你是最好别抹防晒霜的，然后不要做过多的这个防护的，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嗯，然后那我们继续向施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饮食啊，包括晒太阳哈，那么运动它是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
0: 其实我们骨骼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它是对，就人体当中对力学刺激是特别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发展特别快，
1: 嗯，
0: 比如宇航员他如果到这个没有失重环境下，其实他的骨量流失是非常大的。
1: 哦，
0: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到达这一年龄之后呢，
1: 嗯，
0: 人的运动量下降了，
1: 嗯，
0: 它导致骨骼受到这个力学刺激的量也下降了，这也是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对于一般就是我们平时的怎么样叫健康的一个运动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推荐进行一些包括有氧运动啊，
1: 嗯，
0: 抗阻运动啊，
1: 嗯，
0: 负重运动啊，以及传统的一些比较能够坚持的健身运动。
1: 嗯，
0: 因为我讲到，如果说让大家都去健身房，
1: 嗯，
0: 或者到康复医生那儿接受这个抗骨松的这个运动治疗啊，那个是最科学、最合适的。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或者能够做到，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去挑选一些自己能够坚持的，
1: 嗯，
0: 一般推荐呢每周大概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啊，也就是3到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哪些比较容易坚持呢？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太极拳啊，
1: 嗯，
0: 八段锦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教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
1: 嗯，
0: 或者是女性朋友呢也有喜欢这个跳广场舞啊等等啊，
1: 嗯，
0: 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推荐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它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1: 嗯，
0: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骨骼它不会说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运动量下降，它的力学刺激减少，它会导致骨流失，我们要去把这个运动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嗯，哦，这个很重要。您讲到一周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锻炼，我留意到您举的几个例子当中都不包含，比方说散步，这样太轻松了是吧？可能强度达不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啊，
0: 其实散步的话呢，
1: 嗯，
0: 对，就是在骨松角度来讲呢，散步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它去维持平衡力和协调力是有帮助的。
1: 嗯嗯，
0: 它可以去减少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
1: 嗯，
0: 但是从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就是中等强度这样一个效果。
1: 嗯，其实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因为其实说到就是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比如说我要锻炼肌肉，保持肌肉不流失，但是今天讲了，哦，这个运动其实维护骨骼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施主任最后想请您给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特别特别的会担心摔跤嘛。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骨折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匿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
1: 嗯，才发现，
0: 他才意识到，
1: 嗯，嗯，对，
0: 才意识到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跌倒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跌倒预防掉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哪怕他是骨质疏松，他也不会发生骨折这种严重的效果，
1: 嗯，
0: 这样严重的结果。
1: 嗯嗯。
0: 那么跌倒怎么预防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自身的因素。
1: 嗯。
0: 首先就是要有这个预防跌倒的意识。
1: 嗯。
0: 那很多老年朋友的话呢，觉得哎，以前我这个活我。

0: 能干的，对吧？比如年轻的时候去换个灯泡啊，或者是上楼梯去拿个东西啊，对吧？这个以前都能干，但是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要去评估一下，有哪些因素是跟我们这个跌倒相关的。目前科学研究呢，有跟跌倒相关的自己的这个自身因素有哪些呢？包括这个一个是高龄，比如说我们这个70岁80岁以上，8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嘛，高龄，然后呢曾经有过跌倒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或者是呢就是处于一个老年衰弱的状态，这个衰弱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下降，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就是从自身角度讲他是处于一个容易跌倒的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时间，有很多老年朋友啊，我们都发现他是经常是夜里面起来上厕所，或者是早上起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的话呢，一个是他是一个体位改变啊，从躺着或者坐的角度一下站起来，这时候的话呢，他可能有一个血压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夜间这个灯光照明不够的情况下，他会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血糖低或者是血压低的时候，它也会容易跌倒。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前后啊，可能就特别容易要担心，要去保护自己，不能随便跌倒。这是第二个，就是时间上面。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也要识别到一些容易发生跌倒这个事件的场所。包括我们在居家情况下呢，比较容易出现在卫生间啊，浴室啊，或者是有些那个老的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它还有个门槛台阶，或者是有些我看有些这个房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它的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啊，它中间可能有这个高度差等等，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一个地点，那可能平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一个是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的话，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可能还要帮助他去把家里面这些容易跌倒的人因素啊，给他识别出来，给他做一些改造啊，或者做一些标志啊，这样才能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自身因素对吧，时间点啊，环境等等，这些都把它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减少我们平时这个摔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首先自己要有这个认识哦，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哪些时间啊，夜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从床上包括夜里起来上厕所，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动作要放缓一点啊，慢一点，还有就是您说的，就是吃完药那个之后，或者说那个前后也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你的血压会有改变，血糖会有改变，那可能那个状态，人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如果家里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啊，如果可以改善的，赶紧让家人给做一个改善。我想这个改善一方面是高低不平，还有一些您刚才讲到，比如说卫生间可能该装扶手的呀，得装上扶手等等哈，包括夜里起夜的时候家里是不是得有一个小夜灯，这个感应的等等，这个要考虑的稍微的周全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那施主任，我们接下来还要回答一下我们听众的提问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老早就把自己的一个在营养科检查的报告发到了大蓝鲸上面。这位听众他说他是51岁女性朋友，他主要他的问题我先来说一下。他说请您帮忙，这是他前几天做的一个抽血的检查。他说他有两项是指标不对的啊，说需不需要补钙，他说平时生活需要注意哪些，他说检查钙啊，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他问的这样的几个问题，我来把他这两项告诉您。他检查的一个是钙，钙呢他现在数值是 1.32， 参考范围 1.42 到 2.1， 还有一个是铁，他的这个数值是 6.9， 参考范围 7.52 到 11.8。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得注意点什么，日常生活当中他需不需要补钙，还有就是他
0: 是这样。对对对，就是他的检查报告的话呢，其实我听您刚才讲了，就是其实他已经出现一个就是血钙偏低，然后那个铁元素也偏低的情况，是吧？
1: 对，这两项是低的，钙和铁。
0: 对对，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骨质疏松的，常见的骨质疏松，比如说我刚才讲原发性骨质疏松，一般来讲他在抽血检查里面呢不会出现明显的

0: 钙偏低
1: 啊，
0: 因为我们人体它的钙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1: 嗯，
0: 除了我们骨骼是一个作为钙的一个大的仓库之外呢，我们人体其实有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
1: 嗯，
0: 包括我们肾脏等等，它是一个可以动态去调节我们血液里钙的这样一个水平的，
1: 嗯，
0: 哪怕是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也很少出现血钙偏低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朋友他如果是体格检查里抽血发现血钙偏低、血铁偏低的话呢，我其实更推荐他去完善一些进一步检查，去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甲状腺啊，或者是这个甲状旁腺，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啊等等，
1: 嗯，
0: 去找一下有没有这些基础病，
1: 嗯，
0: 因为如果是单纯的我刚才提到的最常见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的话，其实很少出现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
1: 嗯，
0: 我推荐他去做进一步检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我刚才提到有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
1: 嗯，
0: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钙的和这个铁元素的一个水平。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挺有必要来科普一下的。他说检查钙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检查钙的含量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抽血是不是一个常用的检查钙的方法？
0: 抽血呢测到的是我们血液里的钙，
1: 嗯，
0: 但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在骨骼里的钙。
1: 嗯，
0: 这个两个的话呢，就是血钙它可以评估就是血液里面钙的水平。
1: 嗯，
0: 这个是游离的钙，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评估骨骼里钙的这个含量。
1: 嗯，
0: 我们推荐的更加科学的骨骼里钙的评估含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就
1: 是
0: 双 X 线 DEXA 检查，
1: 一个是测试题，还有就是骨密度检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骨密度检查，它测的是骨骼里的钙。
1: 嗯。好，我们再来问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他是62岁，说是男性，5年前做过一次骨密度检查，属于正常低值，一直坚持抗阻力运动，但是最近检查呢说是骨密度显示骨质疏松，他如何治疗使骨质不再流失，如何逆转骨质疏松？
0: 这是个男性朋友是吧？
1: 嗯，对。
0: 哦，他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因为，
1: 嗯，
0: 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呢，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的缺乏，它导致骨松的这个风险比较高，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十年呢观察出来发现啊，其实男同志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
1: 嗯，
0: 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所以其实男同志更，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
1: 嗯，
0: 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
1: 嗯，
0: 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70%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啊，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
1: 嗯，
0: 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70岁以上的，
1: 嗯，
0: 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他的发病率并不高。
1: 啊，
0: 所以这个患者呢，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一下相对的检查，来找到他骨质疏松的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呢，再从原因入手去。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方法来治疗原发病啊，或者是针对他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特点，给他用一些抑制骨吸收或者是促进骨合成的药物，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1: 嗯，施主任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刚才大蓝鲸的听众我觉得是一个方向，就是先去明确一下你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原因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做治疗哈。嗯，那施主任，我们也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吧？
0: 对。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施主任。
0: 哎，不客气，施主任不客气。
1: 嗯，好，
0: 谢谢，
1: 再见，谢谢。
0: 好，再见，谢谢，谢谢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

0: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代谢性骨病中心主任施鸿飞，施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二楼。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家就可以啊，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这个专家直接对话啊，来沟通问题。那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收看我们很多的融媒体的节目内容。另外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以及回听也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比如说你可以在搜索当中，搜索栏当中输入名医坐堂啊，或者说搜索主播的姓名，比如说我朱燕啊，撇为朱小燕子燕，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去掉了？
1: 第一是去掉杂菌，第二呢是改善它里面的营养物质，那更容易被集体菇的菌丝所吸收，蹦出的菇它会口感会更好。
0: 那这个就是你的核心机密所在了，是吗？
1: 对，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0: 是的。好，那么这个自己来自主研发菌包种植鸡腿菇，那么自从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你的鸡腿菇的成活率啊，或者说它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1: 我们现在鸡腿菇的成活率可以说能达到99%以上。成活率呢能达到98%左右。
0: 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1: 产量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转化率啊，能达到120到150之间了。
0: 120到150是个什么概念啊？
1: 就是我们投入一斤原料，能产1斤2两到1斤半的蘑菇。
0: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是吗？
1: 对，应该是领先的。暂时我所接触的，能达到规模生产的，没有超过这个产量的。
0: 好，那么听说你除了自主研发菌包之外，还新上了5G 啊智慧方舱。哎，一说到这个方舱，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个疫情时期的方舱啊。那你这个智慧方舱，而且是5G 智慧方舱，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这个方舱呢，它是一个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所有的种植的参数都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监测、自动控制的一个效果。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的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0: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0: 方便
1: 控制。
0: 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1: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0: 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1: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0: 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1: 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0: 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1: 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基础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

0: 搜集不到的数据。
1: 哦，哎，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以前我们重工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1: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0: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我三年，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菇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1: 哦，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啊。你像湿度呢，它在出菇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
1: 会想到说，哎，在福建那边，他们当地的这个食用菌的种植的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种植的整体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你的这些技术是在福建那边学的吗？还是说就完全自己摸索？
0: 我们这个鸡腿菇是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包括鱼黄菇、灵芝都是我们的技术，但是福建的技术呢，我们也借鉴。我们像以前种的那个茶树菇啊，这些之类的品种，我们就是从福建那边学过来的。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学习一些嘛。
1: 经常去学习，而且在你的带动之下，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加入到这个种菇的大军当中来了。现在带动多少人共同致富啊？
0: 像我们。我们徐州这附近嘛，大概有个几百户和我一起在种这个蒙氏菌。
1: 可能还有徐州以外的一些地区的朋友是吧？
0: 对，你像山东啊、安徽啊、河南啊，都有过来学习过。
1: 慕名前往，呵呵，来拜师学艺。好，那么菇种出来了，还得能卖得好啊，既要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啊。你是怎么来布局你的整个销售网络的呢？
0: 我们现在的销售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那个批发渠道嘛。我们在全国各大的那个一级市场，我们都有长期的合作。这也是我们这一个销售嘛，最主要的一个销售方式。另外呢，我们做那个直播带货，但是直播带货非常难。因为它是属于鲜品嘛，菌菇属于鲜品。
1: 对，
0: 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呢也比较高，所以说到客户手来有时候会出现质量问题，所以说直播带货这一块我们下一步还要不断的这个优化。
1: 就这两块吗？其他还有？
0: 其他我们就是做了研学嘛，我们做了研学，像我们的徐州附近呢，到我们这里可以采摘啊，可以购买我们这些产品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开发的一个渠道。
1: 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
0: 深加工我们也做了，做的不太多啊，少做了。我们做了有灵芝，我们做灵芝粉，做了灵芝散子，我们做的银耳露。这之类的产品。
1: 前面说到这个批发这块是你们的一个大头啊，你们一年的整个的啊，你这个企业的菇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0: 我们一年能达到，我鸡腿菇这个单品，我们能做到一年达到2000吨。
1: 2000吨啊，这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上海啊、广州那边的80%的市场都是你的，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能去啊把这个市场打通很不容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

0: 这个销路给打开的呢？
1: 哦，我们刚开始也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菇在市场上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
0: 嗯，
1: 我们一开始之后在我们徐州地区地推嘛。
0: 嗯，
1: 啊，地推之后呢，有当时有广州的市场老板看到，他是经过中间人介绍过去的，他们把我们的菇拉过去，哎，那这个非常好销，我们也就顺着这条路线，慢慢的每个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进行拓展，
0: 嗯，
1: 又经过了。当时前期经过了3到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广州、上海、深圳这几个市场才完全稳定下来。
0: 嗯，5年的时间把整个市场稳定下来，嗯，
1: 对。
0: 而且在整个销售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你一直是做到以诚为本啊，诚信待人。曾经也有因为这个菇，比如说卖到南京来啊，在路上因为运输时间长了啊，这个菇变质了。啊，后来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你后来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给大家讲讲好吗？
1: 哦，那当时那一次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嘛，我们到南京其实路程也不算太远，但是就因为温度高，我们当时在路上一批菇是坏掉了。
0: 嗯。
1: 他们到手之后，我们反映说坏了。坏了之后，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这个菇不论什么原因坏掉了，即使我们发的是好菇，但是它没法卖了，因为我们是打算长期合作这个事情嘛。那我当时就和我们这个一起的，我们说这个菇我们必须要重新给他发，然后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这样才为了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个客户稳住，大家都是为了利润嘛，他们赚不到钱，损失的钱也是我们以后也做不了这笔生意了嘛，
0: 嗯，人家一看你这个是诚信做买卖的啊，
1: 对
0: 啊，
1: 对，
0: 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所以呢，
1: 对
0: 也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销售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
1: 有，但是出现质量，因为我们也要把控质量嘛，这种问题偶尔也会有。但是我们都是以我们公司承担这种模式来解决的。
0: 对对对，就你的这样的这种解决方式啊，确实是赢得了客户的心，也会形成长期的这种稳定的合作啊。那么现在你刚才说到直播这块儿，对于生鲜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那现在你还在做同城配送啊，就在徐州本地来实现同城覆盖，是吧？
1: 对，我们同城今年开始做了。我们做同城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用鲜菇这一块来同城，另外呢，我们还做这个活体的菌菇，就是菌菇连在菌包一起，我们卖给酒店啊、餐饮啊，包括他们那个超市啊，这样子做的。
0: 这个呢还挺受市场欢迎的。大家一看，哎呦，这么新鲜啊，都连着菌包带来了啊。还有呢，就是在亲子活动当中，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连着菌包带回家啊，吃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是吧？
1: 对对对，他们拿回去是自己看到这个蘑菇长出来，哎呦非常高兴。
0: 是的，是的，那您是南农大继续教育学院的投研学员啊，那么在整个学习期间啊，哎，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在南农大的这个学习期间，当时有一场那个食用菌的栽培技术课，和那个现代产业有一个现代农业吧，那个现代化运营的一个课程，当时老师和我们讲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从理论的方面给我们讲产业运营，产业运营这一块，因为我以前是重工哈，对产业运营这一块不太熟，不太就是专业嘛，他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产业理念，给我们讲了这个重工的一条就是比较深入的这种探讨吧。最后还到我们基地专门实干考察了，找出我们的短板，给我们出方案
0: 哎呀，
1: 啊。所以特别是几个我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给我们解决了这个，让我们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思想嘛。
0: 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
1: 对 对，
0: 就跟医生一样啊，当面问诊把脉。啊，然后还实际的到你的基地去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给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啊，
1: 对对，
0: 那么实实在在的给你们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个产业运营方面，你又学到了什么呢？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发酵问题嘛，那个温度，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上不去嘛。当时老师就给我们从这个理论知识，我们分析，把原料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时间进行通氧，什么时候进行翻堆，什么时候进行再二次堆多高，然后堆多长，啊都。

0: 我们细化到每一步。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吧？
0: 对，
1: 这是个技术问题。
0: 对。
1: 那么在产业运营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咱们的农业从业者都非常欠缺的一块。在这一块，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又是如何应用到你的产业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去的？
0: 产业运营其实这一块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给我讲了一个产业，就是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嘛。我们我们不一定，就是当时讲了一个，就是你不一定不要那只把谷种好，还要还把它卖好。这个卖好，并不是说的你只是卖个好价钱就叫卖好。他们说要做一二三产联动，讲了一个叫进行适度的加工这一块，然后这样只能让你的就是这个一产能转到二产，然后最后转到三产，这样产业运营起来就是成为一个闭环了嘛。
1: 不是说这个今天卖的高就是好，而是要三产联动起来，一二三产联动起来，这样的话呢，
0: 对
1: 才
0: 对。
1: 能够其实也是互相的补位吧，一二三产，对吧？
0: 对对。
1: 既有这个种植，又有加工，同时还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学的一些活动啊。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孤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同业学员崔广浩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好，我们继续来请进崔广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请崔总和大家聊了他的整个的创业故事啊，可以说他现在把这个鸡腿菇这样一个单品啊做得非常好，在广州上海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而且呢整个产品的品质啊也是非常的优异，得到市场的一致认可啊，同时呢还发展了像鱼黄菇、灵芝等等这样的一些菇类的种植。好，那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在这里呢您给大家说一说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呢？比如说呢在保鲜技术方面啊，全程

0: 这个蘑菇的保险技术延长一天，我们的销售半径就会增加500公里。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嗯
1: 嗯，那这个保鲜技术要实现技术突破的话，难度是不是还挺高的？
0: 嗯，是挺高的。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好多种这个实验嘛。
1: 嗯，
0: 啊，现在基本要成功了。
1: 比如说，是怎么来做呢？
0: 我们第一步呢，我们采取这个真空，后来呢，我们又采取这个冲淡，然后低温运输这一块。
1: 对，
0: 这个每一次的冲淡的量和比例，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1: 嗯，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农产品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冲淡器啊，或者是这个。叫你刚才说的真空包装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啊。当然这个也会增加一些成本啊。
0: 啊，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说现在农业要实现这个机械化呀，要实现这个智慧化呀，哎，你是下一步是怎么做？前面也说到你们的这个方舱是5G 的智慧方舱是吧？那么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更宏伟的一些想法吗？
0: 我们在集体屋的种植过程中啊，我们现在只是在前端的菌毛生产实现了这个机械化，我们在后端种植过程中现在还是人工。
1: 嗯，
0: 进行下一步，我们打算把这个种植进行机械化，我们采取就是从集体屋的覆土到菌毛的培养，一直到最后清棚，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套全自动不用人的这种流程。我们小试已经成功了。
1: 如果这套技术能够落地的话，在人工方面能够大大的节省多少人工啊？效率会得到多大提升？
0: 我们这个人工至少能减少到50%以上。
1: 能省一半的人工。
0: 一半的人工。对对，我们的产量也会提高10%以上。
1: 嗯，
0: 因为它更稳定。
1: 对对对，非常好啊。好，那么如今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我想你当初刚刚听说获得省劳模，内心是不是也挺激动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我知道您已经是徐州市劳模了
0: 。
1: 那么回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路啊，带农路啊，那么在你的心里啊，咱们新时代的劳模精神是什么样的呢？
0: 哎呦，我感觉这个劳模就是一定要在一个行业上要有一个坚守，并且呢，在坚守的过程中要有创新，
1: 是，
0: 在创新之后，要和老百姓，就像附近的乡亲们，要共同来分享这个创新成果，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嘛。
1: 对对对，是的，就是。自己要坚守创新，同时还要带动大家一起来致富，这个是你一直在脚踏实地去走的这条路相信未来会带动更多的一些人能够走上这个种菇致富的道路。那么我知道此刻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也是扎根田间的新农人那么你想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寄语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说，对我们做农业的来说嘛，就是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一定要脚下有泥土，心中要有力量。扎根这个我们所干的行业，要实干创新。才能做出这个大事业。
1: 就是还是要踏踏实实的来做事，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因为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您从事种菇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0: 30多年了。我从18岁就开始种菇。
1: 现在回想起来，这条路是走对了。
0: 反正坚持下来了。这一生只干这一件事。
1: 对，
0: 这个一个事让我一个干一生吧。
1: 接过祖辈的接力棒，并且在这条路上呢是越做越棒。好，谢谢，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就说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我的健康我做主，
1: 我的健康我做主，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4: 大家好，我是小琪。春风拂面，万物生发，本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可不少人却被春困缠上了，整日疲乏嗜睡，哈欠不断，上班学习无精打采，不仅注意力难以集中，还莫名的情绪低落，浑身慵懒，即便早早入睡，醒来依旧疲惫不堪。春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缓解？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在环市经济开发区医院，来就诊的小张告诉记者，最近几天他的睡眠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白天总是昏昏欲睡，甚至越睡越困。小张，
5: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白天的时候不是很清醒，工作效率也有所下降，所以想来咨询一下我这个睡眠的问题。
4: 医生表示，小张所表现出的症状其实就是典型的春困。春困是人体在短时间内未能适应季节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无需过度焦虑。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凤龙介绍，正常生理性的春困有三个核心判断标准。
6: 第一个是有明确的季节性，一般一到两周可自行缓解。第二，春困仅有轻微的困倦、哈欠为主要表现，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调整生活方式后可明显改善。第三，春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果困倦乏力超过三周不缓解，伴随有心慌啊、怕冷啊、失眠啊等其他症状，要及时就医。
4: 很多人困惑，春困到底是不是病？为什么到了春天就会有这种症状呢？中医认为，春困是人体未能适应季节变化的生理反应，这怎么理解呢？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解释说，
7: 春天自然界的阳气生发，天地之气渐旺，我们的人体呢也需要顺应四节，生发阳气，舒畅气血。然而平时那些经络郁堵不畅的人，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受到阻滞，就会出现一些周身的困重啊、精神的倦怠等等一些春困的症状。
4: 所以中医认为，春困不是简单的没睡够，而是身体内部交通出现了状况，即经络淤堵。卜渊介绍，
7: 如果我们要深究一下经络淤堵的原因啊，无外乎是三点。第一点呢，是体内的这个寒气太重，它会阻止这个气血的运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湿气的太重，它这个湿气过盛呢，也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机升降失常。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更多的是啊，第三种原因，那就是情绪。情绪呢，才是我们人体经络淤堵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春天呢，对应五脏中的肝脏，它是季郁节，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抑郁、生闷气啊，这些负性情绪都会导致这个肝气的郁结，直接导致这个肝经的淤堵。气机不畅，我们的人体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呢受阻，这时候呢春困就发生了。
4: 春困虽然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关注，但专家也提醒，部分疾病的早期表现与春困极为相似，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不要忽略了潜在的健康问题。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悦，
8: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疾病和这个春困呢有类似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我们医生呢会做一些鉴别，比如说呢心血管疾病，因为春天呢是一个心血管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呢有那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基础出现这种嗜睡啊、乏力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可能要警惕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第二个呢，比如说甲减也会出现这种疲劳的症状，但是呢甲减呢除了疲劳，它还有什么这种肢体的水肿，还有一些人血糖偏高，在春天呢也会出现

现一些嗜睡疲乏的一些症状。那么检测一下血糖，还有根据他平时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甄别。

0: 春天万物复苏，但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容易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春困如何缓解呢？一般老百姓认为困就多睡会儿，其实多睡并不能改善春困现象。中医认为久卧伤气，过度的睡眠反而会让气血的运行更加缓慢，肝气的郁结更加严重，不仅越睡越困，还会加重身体的沉重感。那么在春天到底睡多久是科学的呢？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昭斌介绍，
1: 春困的核心是气血运行不畅，调节失衡，而非睡眠不足。白天过度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形成越睡越困的循环，还会加重大脑供血不足。科学解困有四个简单的方法：一、规律的作息时间，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小憩不超过20分钟，避免久卧。二、晨起开窗通风，多晒上午的太阳，做简单拉伸或晨练，唤醒身体的活力。三是清淡饮食，少吃生冷油腻，多喝水。四，每工作学习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
0: 可见想要科学摆脱春困，核心在于疏通经络，宽心理气，让肝气顺畅，阳气生发。对此中医还有一些特别的养生方法帮助调理。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建议，日常可重点疏通肝经与心包经，尝试一些简单的经络拍打方法来辅助调理。
2: 我们顺着这个大腿的根部到膝盖的方向哈，这一段的肝经的循行方向轻轻拍打，每次5到10分钟。拍打这个心包经呢，我们顺着这个手腕内侧重点，沿着这个手背的内侧拍向这个肘部这也是呢每次5到10分钟坚持做，这样呢可以疏通经络，舒缓情绪，让这个气血这个畅通。
0: 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3: 如果说春困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我们通过中药健脾祛湿、疏肝安神，可以有效的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发生。另外中医有些操作，比如说刮痧呀、拔罐啊、足浴啊，都可以有效的呢解决这些春困的症状。
0: 最后专家强调，我们的日常起居要顺应天时，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春季养生需综合调理，从身心两方面入手。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要学会调整情绪，少生气，多释怀，放下手机，走到户外，亲近自然，让身心放松。春天万物生发，我们也要走进这个环境去舒展自己，达到打通周身经络的作用。小琪建议大家学会1到2项户外的健身运动，简单的像散步、慢跑，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像八段锦、太极拳，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这些低强度的适量运动能起到舒展筋骨、流通气血，有效减少春困。当然了，还要做到科学的睡眠，少熬夜、不熬夜，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此外，春天要合理饮食，在饮食调理方面首选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用白扁豆、薏米仁、小米熬粥，这有助于去除体内的湿邪，减少倦困感。其次是适当多吃一些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食物，如韭菜、葱、豆芽、香椿芽、豌豆苗、芦笋等等。这些当季的食物清淡，营养丰富，而且容易消化，非常适合春季食用。同时要减少油腻、高胆固醇以及辛辣食物的摄入，因为过于油腻的食物会加重脾胃负担，反而容易加重困倦感。最后，小琪祝大家能够以饱满的状态拥抱春。

0: 的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0: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1: 嗯、啊，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1: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0: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说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
1: 嗯、
0: 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0: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0: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

0: 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 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
3: 里面。他呢是排过卵以后形成了一个黄体囊，那么他这个黄体囊呢产生孕激素，那么他孕激素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量值的，那么在女性一个月经周期当中，那么它正常呢维持12到16天，也就是平均14天，那么14天之后如果说没有怀孕，那么孕激素水平它就下降，月经就来潮，也就是说这个黄体啊它维持女性的月经以及对女性的怀孕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生殖器官。
4: 那是不是说像月经啊是否规律的话，它和这个黄体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对吗？
3: 是的。
4: 那我们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能够让大家初步判断一下自己可能会存在着黄体功能不全的情况呢？
3: 那么黄体功能不全啊，其实在临床上啊它还是经常发生的。首先呢比如说出现月经不调了，它就是大部分是由于黄体功能不足引起的。比如说排卵以后它就开始出血了，我们女性两次月经的中间见到拉丝状的白带，见到白带以后它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出血，甚至一直出到正式的月经来潮，那这一种就是黄体功能不足。那么还有呢就是月经来之前少则3-5天多则1个礼拜左右，它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出血，像有前奏，然后再正式月经来，这种表现也是黄体功能不足。还有呢这个我们很多的女性啊怀孕以后总是泻早流产，怀孕了就开始腹痛，这个腰酸，不规则的出血啊，然后呢就是流产了，或者说是我们医学上还有叫生化妊娠。

0: 跟这个月经过了几天，血的激素查出来是怀孕了，但是过两天来月经了，这种叫生化妊娠。那这种情况也是黄体功能不足。那么还有啊，很多女性她会习惯性的量基础体温，那么排卵的时候呢，基础体温下降，排过卵以后基础体温上升。那么正常的女性基础体温上升应该是12到16天，平均14天。那么对于黄体功能不足的这样的病人啊，她的基础体温非常短，一般不足以11天，或者呢，它上升很晚慢，或者呢，下降很缓慢，这种情况都属于黄体功能不足的表现。
1: 那周主任，像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黄体功能不足呢？
0: 黄体功能不足，它的原因啊，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个呢，就是它卵巢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它排卵障碍。它黄体功能不足，它是排卵以后引起的。其实呢，它跟它排卵之前卵泡的发育、卵这个卵子的是不是正常能够排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卵泡发育的不良或者排卵有障碍，那么它一定会导致黄体功能不足。第二一个呢，就是跟它的内分泌功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甲亢、甲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肾上腺的功能的亢进，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分泌疾病啊，比如说泌乳素高，又叫高泌乳素血症，或者叫闭经泌乳综合症，它这种就很多，它就不排卵，那么排过来以后，它也黄体功能会不足。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长期的熬夜，比如过度的进食减肥啊等等。它都会导致黄体功能不足。
1: 那周主任有没有就是给我们举个例子，之前有没有接诊过类似的患者，然后是怎么去帮他们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呢？
0: 啊，这样的病人啊，这个临床上还是非常多见的。特别是青年女性啊，爱美很多。一种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熬夜以后，这个她还加上节食。这样呢，患者他就会暴瘦，啊，体重明显的下降，那就闭经，月经就不来了。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教他改善他的生活习惯。那么晚上呢，一定要在11点之前休息，啊，这个人体在熟睡以后半小时，夜里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是各种激素，尤其是生长激素、生殖激素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如果长期熬夜以后，他的激素水平，包括黄体激素，他会分泌异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叫他晚上早睡。第二个呢，要规律饮食，一日三餐啊，叫食饮有节啊，要荤素搭配。第三个呢，一定叫起居有常啊，按时睡觉，按时起床。那么这是一个生活上的指导。第二个呢，我们根据患者的情况啊，那么给他开一些中药。那么根据他这个月经周期的时间是经后期还是在经前期，以及他表现出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呢跟他辨证论治，一般呢经过2到3个月的调理，那么他的月经周期才能够恢复正常。那么月经周期正常以后，那么他才能够有怀孕的可能。
1: 那周主任，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关于黄体功能不全啊，可能是导致不孕症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有很多备孕的女性呢，可能发现，哎，自己想怀孕，但是总怀不上啊，往往可能很难会往黄体功能上去想。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像黄体功能不全的话，它为什么会影响到怀孕呢？
0: 好的，其实临床上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月经不调或者不孕来看这样的病人很多，那么他不孕的原因有非常多，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排卵障碍以后黄体功能不全所导致的。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卵巢功能的下降啊、多囊卵巢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排卵障碍啊等等，它导致黄体功能不全。黄体功能不全是因为它这个生殖着所分泌的激素它发生了异常，发生异常以后呢，它的子宫内膜啊它就发育不良了，发育不良以后呢，它的胚胎就不能够着床， 正常人就是排卵以后

0: 5到7天，如果受精的话，那受精卵它就要到子宫内膜着床的。那么黄体功能不足的病人呢，他在这个时候着床期的时候啊，他的子宫内膜它的间质腺体它分泌不同步，子宫内膜呢很薄，它有一种叫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子宫内膜就是接受胚胎的能力它就下降了。那么子宫内膜不能接受胚胎，或者它的能力下降了，那胚胎就不能够着床，这样子的话它就出现了不孕反复的流产。如果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它也会因为黄体功能不足它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下降，胚胎呢反复的种植失败，种植失败。所以我们很多的病人不理解，说我做了试管了，我把这个胚胎放到子宫里面去了，它怎么还是流产呢？因为它种子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子宫内膜就好比是土壤它不肥沃了，它不能接受这个种子，种子呢就不能在这个里面生根发芽，所以最终也是枯萎了、凋谢了，它就不能长出胎儿出来，是这么一个原因。
1: 那像针对黄体功能不全导致的不孕症的问题啊，像您是比较擅长这种中医的治疗，如果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黄体功能不全它的治疗啊，一个呢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呢也还是比较漫长。那么在我们妇科来讲，特别是我这边哈，我们传承了我们国际大师夏桂成教授他这个中医女性的生殖激烈调节理论了，我们要采用心肾同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2: 心肾同治，
0: 心和肾，我们中医讲啊，叫肾阴要上济于心，使心火不旺。那么心火下降到肾，使肾水不寒，这样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它的卵泡才能够发育，那么发育成熟以后才能够排卵。那么排过卵以后呢，我们要这个我们中医理论叫肾阳要生长。那么如果说黄体功能不足的病人，他就是肾阳不足，肾阳不足以后他就不能增分心阳，也不能抒发肝气，这样以后呢会导致肾阳不足，心肝气郁。那么往往患者在排卵以后啊，他会出现腰酸怕冷，月经来之前烦躁易怒，不容易入睡等等啊，那么胚胎它就不能够着床，那么它就会导致不孕。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根据月经周期不同的时候采取不同的这个心肾同治的方法。那么在卵泡发育这个过程当中，也叫做经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要滋肾养心垫精，然后呢使卵泡呢发育成熟，子宫内膜呢生长，使它排作优质的卵子。那么当排过卵以后，在黄体期的时候呢，我们要温肾阳，还要呢增心安神，又要使它心肾相交，那么包公呢温虚子宫内膜呢丰厚，像海绵一样温暖，这样呢促使它胚胎能够着床。
1: 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周主任给我们大家呢具体的介绍了一下，就他的一个独特的治疗方法叫做心肾同治啊，这个呢就是针对黄体功能不足，然后周主任呢特色的一种治疗的方法。那提醒各位啊，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原党委副书记、妇科主任、中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周慧芳周主任。那周主任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聊到有关于中医去治疗妇科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和妇科方面，比如说哈，就是怀孕比较难、不孕不育，或者呢，我们后半段还会说到有关于痛经的问题呀，如果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给我们发来提问的。稍后呢，周主任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回答。
2: 是。
1: 那首先第一种，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好了。
2: 那接下来有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好，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给各位介绍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原党委副书记、副科主任、中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周慧芳周主任。周主任呢是妇科专家，所以大家呢有任何和妇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今天都可以来向周主任提问了。
4: 是的，
3: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啊，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直接在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而且我们周主任也是江苏省名中医，所以大家他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女性妇科方面的问题会有很大的独到的这个见解，所以今天啊，现在这个点大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发给我们了，年龄、性别，然后具体自己的这个症状啊，想要咨询到周主任什么方面的问题，把它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待会儿就会让周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其实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也好啊，有朋友呢已经提来问题了。比如说有朋友，有一位朋友就说啊，他这个备孕已经快3年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怀孕。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是不是就有可能是黄体功能不全所导致的？而且他还想问的就是，平时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自己的这个黄体功能，为怀孕做准备呢？
6: 好的，这个备孕3年还没有怀孕，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啊。首先呢，看看她的月经周期是不是正常。如果月经周期正常，那么3年没有怀孕，那么要考虑什么输卵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盆腔，有没有炎症。如果排除了这些情况，那么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她卵巢的功能有问题，排卵以后黄体功能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3年没怀孕就像难治性的一个不孕症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怎么来这个补助黄体功能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呢，首先是要调整作息，不能熬夜。我刚才介绍过了，就
4: 是
6: 我们的女性啊，她的卵巢、她的黄体，它是有生物激烈的，有生物钟的。那么熟睡以后半小时，也就是10点半左右要睡着，夜里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是各种激素，尤其是生长激素、生殖激素分泌达到高峰。如果长期熬夜，那么它分泌的雌激素、应激素啊，我们黄体生成素、卵泡激素，这些都会发生异常。发生异常以后就叫内分泌功能紊乱，那么它月经就会紊乱。那为什么会月经紊乱的呢？就排卵有异常了，黄体功能也不足了，这是第一。所以一定不能熬夜，要调整作息。第二个呢，要管理好情绪，少焦虑。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工作节奏的加快啊，竞争的激烈，各行

0: 各业都非常的卷，其实呢，很多的卷啊，它来自于比较了，所以还是要放平心态啊，要放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么盲目的卷啊，盲目的卷，焦虑、烦躁，这样以后呢，我们叫中医叫做心肝火旺，导致了心火旺、肝火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反过来又灼伤肾精、肾阴。导致了肾精肾阴的不足，也就是说我们的激素水平的异常，这样它已经也会出现紊乱啊，焦虑以后，我们中医讲这个怒伤肝，湿伤脾啊，出现这个心肝脾肾功能都会出现了失调，失调以后它的月经全部出现了紊乱
1: 啊，
0: 那么第三个呢，要合理的饮食。合理饮食，现在年轻人呢，很多呢会暴饮暴食啊。我们呢一直主张辣的、油炸的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吃了以后呢，啊，我们叫体内到了体内以后啊，它会耗伤阴精，产生内热，滋生痰浊、痰液，那么人的内分泌功能就会出现异常，表现出会肥胖、月经不调、不孕。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就这些东西是不能吃，
0: 不能吃，
1: 还不能说少吃，
0: 最好不要吃，
1: 是不是？
0: 我们在开，
2: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是忍不住的，比如说辣的，对吧？或者油炸的，偶尔可能也就是嘴上馋一馋，试一试啊，但是真的不能多吃这个东西。

0: 生殖族它是分泌的激素，那正常情况下它是有一个族的，从下丘脑啊分泌的激素作用到我们的脑垂体，使脑垂体的规律性的激烈性的分泌一些激素，然后这些激素再作用到卵巢，卵巢再分泌到雌性激素，那么卵巢的分泌的雌性激素也是规律性激烈性的分泌，再作用到子宫，那么子宫才会周期性的月经的来潮、
1: 嗯、
0: 那么你外界的这些因素，刚才说的情绪啊，生活节奏的变化啊，还有饮食的不规律啊等等，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生殖组分泌激素的紊乱，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异常，那么它分泌的激素它就不按原来的激烈了，它的生活中就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它的月经表现出就出现异常，所以月经异常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功能的紊乱、
1: 嗯、
0: 那么在我们教科书里边啊，就叫月经病。月经病是女性妇科疾病当中最常见的疾病，把它作为开篇第一章就叫月经病、
1: 嗯
0: 哎、那么常说的我们老百姓讲的叫肝气郁结、啊、经常生气，气了以后叫气滞血瘀，那月经就会往后推、啊、也会出现痛经。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刚才说的辣的、啊、油炸的、啊、或者生冷的冰的、啊、不节制的吃，吃了以后呢叫耗伤脾胃功能，那就脾虚。脾是干什么呢？脾主气，脾主统血，脾虚以后就导致月经量多，或者月经先期，或者月经淋漓不尽。
1: 嗯，
0: 那么 还有刚才说的就是熬夜啊，熬夜还有 无规律的生活等等，这会耗伤肾精肾阴。我们叫肾为先天之本，在女性的生长发育生殖和月经的规律来潮当中，它都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
1: 嗯、
0: 那么肾精肾阴肾气耗伤以后，那月经周期就紊乱，而且还会导致不孕。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有规律的生活，那么保持一个愉悦的平和的一个心态和良好的一个情绪。
1: 嗯
2: 嗯，就针对于刚刚就是周主任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正好有一位小助手的听众发来问题，他想咨询您一下。他说周书记，他49岁，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只要是一吃水果，哪怕吃2颗葡萄就会来月经，但看过中医说是宫寒问题。他想问您一下，就像他这个症状，现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治疗的，是不是不能吃水果了以后？
0: 这个水果还是可以吃的，一个呢、
2: 嗯、
0: 就是冰的不能吃，不能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吃、
2: 嗯、
0: 就是常温的水果是还是可以吃的。
2: 我听他这个描述好像、
1: 哎、就是连常温的
2: 吃两个葡萄就会来月经，说是
0: 一般还不至于、
2: 嗯、
0: 一般还不至于、嗯、
1: 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这个妇科去专门去看过、
0: 哎、
2: 看过中医跟他讲说他这个属于宫寒的一种症状、
1: 哦，
0: 如果是宫寒呢，就是冰的生冷的不吃，常温的还是可以吃的
2: 啊、嗯
0: 哎、
2: 就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呢？如果就除了不吃之外，
1: 有没有比如说给他再进行一些调理的方法、
2: 一些调理和治疗的方法？
0: 我建议啊，还是要到妇科、
2: 嗯、
0: 正规医院的妇科看一看、
2: 嗯
0: 哎、
1: 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哎、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嗯、然后呢他49岁这个年龄已经是危急经期，可能也是碰巧啊、
2: 嗯、
0: 还不至于说一吃葡萄他就月经紊乱了。
1: 对，
0: 那么到了危急经期的时候，他本身月经正好要出现一些紊乱的一些症状，再加上可能有些同志啊，有些女性啊，她这个心理作用也特别强啊、
1: 嗯、
0: 老是这个有这种念想啊、
2: 嗯、
0: 担忧啊，我是不是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啊，其实不止于哈，但是最好到这个
2: 医院来看一下，
0: 妇科看一看、
2: 嗯、就是如果您在南京啊，也可以到这个我们周主任周书记的这个门诊来、
0: 嗯
2: 来看一看啊。就是在这儿我们正好也跟大家来就介绍一下，我们周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这四个半天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本部，也就在上海路这个院区啊，大家都可以来挂周主任的号来看一看，就是属于自己的这个妇科问题，或者朋友的也可以去帮忙引荐一下啊。还有一个听众也是针对于刚刚周主任说的这个话题，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周主任，他们家这个外甥媳妇儿结婚了，就是身上一直不来月经，也一直怀不了孕。

0: 不知道怎么回事，想问问你，就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还是什么样的就治疗方案？
1: 好的，这个月经来了以后，有规律性月经以后，如果再停止半年以上不来的，这种情况就叫闭经。那么两三个月不规律的来月经，那就叫做月经稀发。那么闭经和月经稀发呢，它一定是它的内分泌功能紊乱所导致的。我刚才所说的生殖作功能发生了异常，所以它不能规律性的排卵，所以它不能规律性的来月经，这种情况它很少能够怀孕的。所以呢一定要到医院来彻底的做一个检查。一个呢我们可能来了以后首先要给他做一个妇科检查，那么要根据他一些情况是不是要做一些 B 超检查，看看他的子宫内膜的情况。那么月经来了以后呢，我们在基础状态下要给他查一个女性的激素，就是刚才说的内分泌激素水平，看看。那么现在月经稀发闭经的病很多，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是最最常见的，它就是表现出月经稀发闭经啊，不来月经。还有比如说高泌乳素血症啊，泌乳素水平非常高，那它也会有月经经常会不来的啊。我曾经碰到有个病人在国外5年不来月经，那么回来以后一查，它就是个多囊卵巢啊，泌乳素也非常非常的高。那么我们经过一段治疗以后呢，逐渐的啊，月经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他不是能够问问就能解决问题的，可能问题还比较复杂，
0: 还是要来面诊，
1: 还是要来面诊。
0: 就刚刚这个听众他的问题，其实周主任其实回答的还是蛮详细的，但是他表述的并没有很详细，因为他说结婚了之后就不来了。这个结婚了是多久之后不来的？不来多久了，对不对？比如说结婚之前有没有？其实他这个问题就是还没有说的完全很清楚，但是周主任建议您了，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来医院去门诊去看一看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2: 三角鱼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好，那么大家呢，如果要是此时此刻还想向周主任来进行提问的话，我们的两种联系方式还是依然为您开通的啊。
0: 是的，
3: 是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记住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来提问。但是呢，记住了您的这个年龄啊，具体的一些病症，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去医院看过，医生给你了什么样的诊断，最好都要描述清楚。还有您要向周主任提的这个问题也得要表述清楚啊。
0: 对，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问题表述清楚啊。有一位听众他问周主任，他说周主任今年53岁，每次月经来的期间生殖器官都非常痒，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去治疗，就怎么去治疗。
1: 这个53岁还来月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也还是比较好，说明首先他生殖功能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就是月经前月经后啊，它的分泌物会多一些，多了以后呢，刺激外阴也会引起瘙痒，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一种情况呢，要查一下，就是在月经来之前发生这种瘙痒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查一个白带检查，看看有没有阴道炎。因为阴道炎有很多种，有一般的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还有滴虫性的，有霉菌性的。所以呢，我建议他到我们门诊来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外阴瘙痒。
0: 好，谢谢周主任啊。另外这一位听众，我看他的问题好像之前在我们来妇科专家的时候好像已经提过了，他今天又提了一遍，可能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他说周书记您好，我今年62岁，56岁的时候已经停经了，但是圆环一直没有取掉，就现在一切正常。他想问您一下，就他这个情况不取可不可以，还是一定要必须把它取掉，因为他怕取的时候害怕，有这种心理。
1: 他是这样子的，这个环呢一般来说在月经停经以后，就是绝经以后的半年到一年的时候要把环给取了。为什么呢？它绝经以后它子宫啊慢慢因为没有激素的作用了，子宫就萎缩了，萎缩以后呢这个环

0: 慢慢会刊登在子宫的基层里边。那么这个人已经63岁了，56岁的时候就绝经了，绝经了已经7年了。那么现在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那也就不用管他了。如果再硬是把他要取出来的话，一个是可能会对子宫的基层会有些损伤，那么就是不取也没有关系，放在里面。
1: 好，谢谢周主任啊。另外有一个应该是家长帮自己孩子问的问题，他说：“周书记您好，我女儿今年23岁，查出来腹部患有畸胎瘤2个，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想让您给看看，这个是要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因为年龄还小，他们家还没有结婚，可能未来还要有这个就是生孩结婚生孩子的打算。他这个大小，一个是44×25，一个是70×33，这是彩超报告里面显示的这个数值。您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0: 好的，这个卵巢的畸胎瘤啊，绝大部分呢都是良性的。它是在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它还是在胚胎阶段，它这个发育的一种异常。那么大部分的这个畸胎瘤呢，没有这么大。那么原则上呢，是5公分以上的畸胎瘤是要做手术的。那么考虑到这个女性呢，才22岁，还没有结婚，那么我认为呢，可以观察一段时间。比如半年、一年，定期半年做一次 B 超，它如果没有明显的增长，可以暂时不考虑手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种观点啊，就是最新的学术观点，我们女性的卵巢啊，一辈子最好只做一次手术。做过手术以后呢，它对卵巢的功能是有影响的。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以后，卵巢马上就开始出现这个快速的功能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它会影响他以后的生育，会对生育有影响的。这个孩子还没结婚，那么以后一定会影响，一定会有一个生育的需求的。如果说在半年、一年之内长得非常快、快速的，比如2公分、2公分的、1、2公分的长上去，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恶性变的可能。那到这个时候再手术也不迟。所以呢，我建议他半年查一次 B 超，加上血查一个肿瘤指标。只要是肿瘤指标正常的 ，B 超前后没什么大的变化，那么半年做一次观察。那么做的时候呢 ，B 超做的时候呢，妇科的 B 超啊，做的时候一定要在月经一干净，干净3天之内做。为什么呢？它排卵以后，它本身卵巢也会变大。你有的时候在月经干净做，有的时候在月经前做，它的比较啊就不太很客观了。所以我一般都主张患者都在月经干净3天之内，在基础常态下做，包括它子宫的大小、卵巢的大小啊、肿瘤的大小都比较客观，比较基础状态。
2: 好的，谢谢周主任。哇，你看这个问题说的还是非常详细的。
1: 对，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周主任，就像他这个年龄的这个孩子，如果确实，比方说，因为他已经有一个这个大小是在70，就也就是5公分以上了。如果他一定要做手术情况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能够把他这个问题解决的同时，还能保证他这个卵巢功能的这个完善性的吗？
0: 这个畸胎瘤的手术应该说是不复杂的一个手术，对手术医生来讲，也会尽量的这个照顾到他的这个生育的情况。那么对卵巢的伤害会尽量的避免和减少。那么至于做过以后，他有没有发生卵巢功能的下降，可能一个是跟他的遗传有关，同时他毕竟是一个手术啊，对他的卵巢还是有一些伤害的
1: 啊，
0: 那就是要做过以后的一些情况来看了。
1: 那就按您的这个建议，先让他先观察个半年，然后再去复查一下，看看他的具体情况啊。
0: 是的，
2: 好的，谢谢周主任。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帮女儿去问的，他女儿年龄也不大，14周岁，说是有多囊卵巢，想请问周主任，这个这么小年龄的孩子多囊卵巢应该怎么去治啊？我看他给我发了一个诊断报告，上 上面有写说，左卵巢它有一个大小约23×17的啊，23×17，右卵巢呢大小是约23×23，内件大小约20。

0: 20的一个囊暗区避光啊，那这个是检查结论，就是右卵巢囊肿，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好的，他这个说的是两件事情，多囊和囊肿是两件事。
0: 嗯，
1: 我们先说说这个女性，才14岁啊，她是一个青春期还没到呢，是吧？
0: 嗯，
1: 那么对于青春期的患者，我们多囊卵巢呢要慎重的下结论。
0: 嗯，
1: 那么我们中华中药学会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中西结合诊疗指南是我制定的。
2: 嗯，
1: 那么对青春期的多囊卵巢，我们不能够因为光用 B 超就来诊断它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0: 哦，
1: 我们还要根据它的月经的情况啊，根据的 B 超的情况和其他的一些排除的一些检查啊。那么我们很多的青春期的女性，12、13岁、14、15岁两侧卵巢有多个啊，大于这个有2到9毫米直径的多个卵泡，大于12个或者20个就诊断它为多囊卵巢，这个是不太合适的。
2: 嗯
1: 啊，那么它有一个囊肿，有一个囊肿2.7公分乘3.7公分，那么这个也要看一下它是在什么时候做的这个 B 超。我前面一个问题里面也讲过，那么女性啊，我们还是回到，如果是黄体功能不足，它会排卵障碍，排卵以后啊，它会形成一个生理性的囊肿。哎，如果说它是一个黄体期的，可能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带了孩子在月经干净3天之内再做一个 B 超看一看。哎，有的家长会讲，我上次看到有囊肿的，这次没有，或者说我上次没有看到，这次有了，那就告诉他这个是生理性的，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哎，如果反复做确实是有，连做2次或者相近的2次做，它确实是存在一个囊肿，那么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一个是看看它的激素肿瘤指标怎么样，然后再结合它，如果说有个多个卵泡的话，我们要在月经来的第3、第4天早上空腹，我们给它查一个性激素，一个是看一看它的雄激素高不高。
2: 嗯，
1: 哎，还有呢，这个在月经刚干净3天之内再仔细的看一下它两边卵巢的卵泡数，如果小的卵泡2到9毫米的确实是大于20以上，雄激素也是高的，然后卵巢的质量，卵巢的体积是大的，那我们这个才能诊断它会一个多囊卵巢。如果确实是一个多囊卵巢，那也不用紧张，因为它还处于生长发育期，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来进行治疗。
2: 嗯，好，谢谢我们周主任啊。
0: 因为周主任呢确实是在省中医院是我们的妇科的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专家啊。
2: 嗯，
0: 那所以呢刚刚大家遇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您在其他的医院咨询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话，我建议各位呢也可以去到周主任那边去看一看。
2: 嗯，
0: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主任的坐诊的时间。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啊。嗯，就确实可能在我们整个的节目当中妇科的专家来的也不是特别频繁啊。
0: 嗯，
2: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些比如说有质量的或者有这个重要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或者有一些分量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实质问题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啊。周主任在江苏省中医院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也就是4个半天啊，也是专家门诊。
0: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妇科问题啊，记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行，
0: 记得挂周慧芳主任的号啊。
2: 是的。嗯，我们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之外请周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那最后呢，我们也给周主任一点时间总结一下吧，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女性有个一两句话给到大家，希望大家怎么更好的爱护自己保护自己。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女性啊，这个在社会生活当中还是在家庭生活当中都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嗯，
1: 所以我们首先女性要爱惜自己。怎么爱惜自己呢？首先一个要规律的生活啊，第二个呢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第三个呢要合理的饮食。
2: 嗯
1: 啊，做到这个平心静气啊，这个我们中医叫做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要保持一种平静的这种生活状态啊。
2: 嗯，
1: 才能够正常的这个月经的来潮，才能够正常的怀孕啊，才能够正常的生活。
2: 是，好，谢谢周主任。
0: 谢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嗯嗯，好，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

里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

0: 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
2: 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 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84.9% 和 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 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

0: 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4: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7: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

0: 国首相斯塔莫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兴刘晓涛会见青海省海南州党政代表团。
5: 刘晓涛会见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
4: 省政协围绕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赴无锡开展调研，张义珍参加。
5: 让优质资产打破扩张天花板，江苏设百亿增产扩产基金来陪跑。
4: 苏超第五周比赛战罢，南哥之争双方握手言和，楚汉之争宿迁绝杀制胜。
5: 全省将迎来新一轮明显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会出现区域性高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

0: 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至4级左右。
1: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江苏台消息，5月9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青海省海南州党政代表团。信长兴、刘晓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海南州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信长兴说，对口支援海南州是党中央赋予江苏的光荣任务，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持续拓展产业协作空间，完善教育、医疗等领域组团式帮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十五五”对口支援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海南州委书记熊原来感谢江苏给予海南州发展的关心帮助，表示将扎实推动海南州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续写苏青一家亲交流合作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楚永红、沈建荣参加会见。
0: 5月8号，省长刘晓涛在苏州会见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李贵雄参加会见。刘晓涛对林楚钦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泰国是江苏重要的贸易伙伴，泰国中华总商会是中泰经贸往来的重要纽带，为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双向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总商会以情为系、以侨为侨、以商引商，为江苏企业赴泰国发展提供支持帮助，带动更多泰国企业分享江苏发展机遇。我们将做好项目对接和全程服务，拓展更多高价值领域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林楚钦表示，江苏营商环境优越，科教资源丰富，是泰国华商投资发展的优选地。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服务会员企业，强化资源渠道对接，为深化双方经贸文化交流合作贡献力量。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1: 5月7号到8号，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赴无锡开展调研，深入养老服务机构、展销体验场所、养老产业园区等，实地了解养老产业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为高质量开好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做准备。在惠山区藕塘护理院，张义珍与护理院负责人、住院老人及科技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服务情况。在原野科技智能康复创新应用中心，张义珍与大家交流，共同探讨促进康复辅具产业与养老服务紧密结合的途径。在梁溪区湛江幸福适老生活体验馆，张义珍仔细询问展销产品应用场景、销售模式和产销情况，希望加快推动适老化产品更加精准对接实际需求，积极培育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助力发展好银发经济。张义珍一行来到宜兴市老年营养食品产业园，听取园区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情况介绍，走进宜兴食品与生物技术研究院实验室，了解创新成果应用情况，鼓励进一步做优做强老年营养食品产业链，打造银发经济特色产业集群。在九如城养老综合体，详细了解企业医康养教研旅一体化服务生态建设情况，希望提升服务水平，为全省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张义珍表示，要准确把握养老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更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事业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在产业规划布局、标准认证体系、金融支持、专业人才引入、适老产品供需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多措并举赋能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研究新情况，助力解决新问题，以高质量协商建言助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

0: 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5月8号，江苏省增资扩产振兴产业基金在苏州工业园区揭牌。这支总规模100亿元、存续期15年的基金，是江苏振兴基金集群中首支由13个社区市共同出资的产业专项基金，也标志着江苏耐心资本体系从培育初创期企业向陪伴成长期企业的战略延伸。来听江苏台记者丁凤云、刘雨薇的报道。
3: 增资扩产振兴产业，即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优质资产，扩先进产能。这一定位的背后，是江苏庞大的政府投资基金矩阵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集群总规模已达2799亿元，投资项目281个，带动直接股权投资314亿元。但是在投早投小投科技的天使轮、初创轮布局日益完善的同时，一个结构性缺口也逐渐显现。那些已过初创期进入高速扩张期的实体企业，往往面临钱不够用的尴尬。某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座谈会上直言，这两年发展资金确实跟不上。
4: 上市的时候我们募集的资金才1亿不到，今年一季度那个订单真的是猛增，所以说我把去年赚的钱全部买了设备来不及。
3: 参会者中来自苏州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紧迫感同样强烈。作为一家算力芯片公司，他们的一季度销售额已经接近去年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应该能做到去年的2倍以上，我们有望成为这个国内新兴的 GPU 企业里面第一个能够盈利的公司。那我们未来也会加大研发的节奏，加大公司这个市场拓展的速度吧，人员的这种补充，所以对资金确实也有更进一步的需求。
3: 这正是这支100亿元基金的核心目标，服务优质企业，做强主业。以如今一家成长为光模块领域佼佼者的企业为例，在2008年第一次拿到元和投资时，还只是个初创团队。随后的12年里，元和累计投了5次。元和控股相关负责人表示，
6: 就持续投资、长期投资，通过长期陪伴，助力这些企业成长，成长为产业创新的中坚力量。
3: 存续期15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核心点。对于一支股权投资基金而言，这几乎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存续期设计之一。传统政府投资基金往往受限于5到7年的考核周期，导致短视化投资倾向。企业刚要进入收获期，基金却面临退出压力。高投集团党委委员、高投管理公司总经理顾志鹏的这句话引起企业家们的强烈共鸣。
7: 我们这个基金设置了15年的期限，我觉得不管从投资人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资金配置的角度，我们有充分的腾挪的时间和空间来帮助我们被投资企业去穿越整个企业的发展的周期。
3: 作为首支由13个社区市共同出资的产业专项基金，它还意味着基金投资不再局限于某一行政区划，而是面临全省产业链进行优化配置。各地市有限合伙人纷纷表示，希望基金的成立能够给予地方产业发展进一步支持，并让地方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省的产业协同中去，充分发挥各个社区市的优势和资源，更多的支持优质企业的发展。13太保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这100亿基金的杠杆下被重新定义。高投管理公司总经理顾志鹏透露，基金工商注册不到半个月，30亿资金就已到账。目前工信厅的项目库里有600多个项目，其中60个正在重点推进。
8: 记者手记。
3: 无论是13太保的财政资金以市场化方式汇聚，还是3家国资创投巨头以专业化能力共治，以及15年存续期与产业周期的同频共振，这支以增资扩产为核心定位的省级振兴产业投资基金，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心意和诚意，让企业个体不再孤独跋涉，利于产业潮头，汇聚资本活水。一场关于如何让存量企业骨头长肉的深度变革正拉开大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2分，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5，良。
0: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8: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9: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8: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9: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8: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9: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8: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9: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8: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昨晚2026赛季苏超第五周比赛全面打响，南京队客场挑战南通队，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另外两场比赛，无锡队3-1赢下泰州队，引人关注的楚汉之争，徐州队1-2被宿迁队绝杀。三场比赛共吸引87253名球迷涌入球场，苏超正成为江苏老百姓过周末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来听江苏记者王文欢、索浩洋、刘正泽、宿迁台的综合报道。
2: 本周最受瞩目的南歌之争由南通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现场涌入了32069名观众，气氛热烈。当天下午比赛还没开始，场外已洋溢着浓浓的苏超氛围。因为主队有比赛，南通当地的小学生提前放学，一大波萌娃球迷在家长的带领下抵达赛场。不少南京球迷选择自驾前来，他们笑称我们不争南歌，只想为南南两地的 GDP 做点贡献。现场还有从盐城专程赶来的球迷直言，到了周末不看苏超浑身难受。盐城市民：
10: 我家小朋友6周岁，球迷，他可以唱我们盐城的战歌，每一首都会唱。
11: 其实又不会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观众席上，一位南通小孩姐敲起战鼓，气势十足。
12: 我们从启东赶过来的，6年级了，12岁。练的话练了接近5年了，可以用鼓声带领球迷队帮助南通队加油，非常光荣。
2: 暖场环节，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代表共同参与，充分展现了苏超全民参与的热情。回到比赛，开场后两队大打对攻，多次制造破门良机，但都差了些运气，最终0-0互交白卷，各取一分。南京队主教练尹悠悠：
13: 我觉得队员今天的执行能力，包括他们的拼搏精神都非常肯定。南通队还是一样，还是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中间有3周的空闲，我们可能回去先调整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恢复啊，准备下一场比赛，因为下一场我们也是客场。
2: 南通队球员甘凯本职是如东的一名消防员，去年他是赛场外的守护者，今年则站上了绿茵场，本场比赛他替补登场。
14: 去年我就在场下各个第二现场看他们在场上拼，所以我也很想，没想到今年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我很开心很激动。之后的比赛我们会更加全力以赴的，争取能早点进球。
2: 另一场焦点楚汉之争在徐州主场进行，苏迁队队长高驰梅开二度，并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帮助宿迁队客场2-1击败徐州队，带走三分。高驰赛后激动地说：
15: 刚开场很快就领先了，但被他们扳平。其实这段被他们扳平之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队员踢得非常艰难的，但是大家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没有放弃，包括最后他们这个单刀，我们所有人都在奋力的回追，所以我很感谢大家的努力。
2: 徐州主场的暖场环节同样精彩纷呈，以楚风汉韵、徐宿共辉为主题的10分钟暖场秀，将徐州千年文脉与工程机械的硬核实力巧妙结合，百余名演员献上歌舞，两台高空作业平台展开楚汉相辉映、徐宿一家亲的垂漫，足球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让本场苏超格外动人。无锡队主场迎战首届苏超冠军泰州队，上半场第43分钟，无锡队利用对方的一记乌龙球率先破门，这也是本赛季苏超首粒乌龙球。随后双方你来我往，最终无锡队3-1取胜。本场比赛的亮点不仅在场内，更体现在细节之处的客队友好。无锡主场特意将阴凉区域的看台座位安排给了泰州球迷，赢得客队球迷纷纷点赞。极具地域特色的计分牌设计也成为全场焦点，每当进球，计分牌便会触发水蜜桃动画特效，粉嫩欲滴，两队标注也格外有趣。无锡队下方标注粉粉粉，对应球队粉色球衣与水蜜桃主题，尽显江南温婉。泰州队下方则标注蓝蓝蓝，呼应其蓝色战袍。赛后本台名嘴洪超诗意地总结道：
16: 如果幸福有味道，或许是无锡

0: 点，或许是泰州韵非凡，苏超看江南韵流长，绿茵共荣光。
1: 昨天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苏州昆山举行，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主题活动以亲身讲述、情景剧、苏北大鼓等鲜活形式，将十位全国道德模范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的事迹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黄河水上志愿救援队队长王爱东十余年间挽救400多条生命，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专家李庆国带领团队让2600多名患儿重新拥有了健康心脏，袁守根50多年扎根赣南，引众推广脐橙，带动百万群众脱贫致富。中国工程院院士、八一勋章获得者钱其虎为国助盾，矢志报国。道德模范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孝老爱亲、敬业奉献的生动故事，辅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亲近感，引发现场观众的深切共鸣与热烈掌声。观众田静。
3: 真的感触很深，也蛮多感动的。我也是做农业的，其实今天看来这一种精神，那么我会更加的坚定的，我要把这个行业走下去。
2: 主题活动场内学习模范事迹，活动场外积极践行模范精神。昆山市景辉实验小学将钱其虎院士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融入教育体系，让少年儿童感悟榜样力量，全面健康成长。由212名专业志愿者24小时接听热线开展心理服务的陆蒙同享友好街区，努力构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心灵港湾。昆山志愿者李梅：
4: 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正所谓聚沙成塔，以小爱汇聚成大爱，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2: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旨在推动道德模范宣传学习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村镇、进军营、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下沉式、身边化、常态化的传播创新，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5: 美丽中国江苏行，
6: 东部沿海首只野外朱鹮雏鸟近日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孵化破壳。此次繁育实现了朱鹮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之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填补了东部沿海朱鹮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朱鹮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详情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吉慧、张雪、盐城台记者陈林的报道。
7: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附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青鸟静静守候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王凯红介绍：
8: 截至5月8日，已有4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技术正常，青鸟幼雏行为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体系全程守护，最大相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7: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进了30只朱鹮入驻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8: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活下来到留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朱鹮繁育仅局限于内陆生境的传统认知，更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野外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朱鹮迁徙种群、拓展历史分布区奠定了建设基础。
7: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朱鹮顺利实现在滨海湿地自然

0: 蓝玉将发挥强大的散户效应，持续带动黄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提质升级。王凯红，
1: 下一步保护就讲双化助环滨海生育繁育支持攻关，徐硕的修复栖息地生态，并加强与陕西汉中、浙江东青、河北白带河等保护机构的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移花防归工作，让东方宝石在黄海之滨振翅高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中国方案与严惩实践。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3: 近期江苏天气晴好，气温持续回升。据省气象台最新研判，未来几天全省将迎来一轮明显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还将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这在五月上中旬较为少见。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0: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分析，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这一期间仅11号淮北地区、14至15号我省西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那么在整体晴好的大背景下，气温会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4: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0: 升温过程当中，高温天气会提前登场。吴海英介绍，五月上中旬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在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
4: 温度明显回升并且出现区域性的高温的这个原因来看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环流背景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我们省是处在以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以下沉气流为主，有下沉增温的效应。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天气晴好啊，到立夏季节，那个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地面上，我们是江苏是处在一个低压南侧的西南到偏南气流当中，所以也有这个相对的暖平流的输送，也是有利于增温的。因此呢，这个后续的温度会持续上升。
0: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升温幅度大，高温出现的时间偏早，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暑防晒，户外作业、出行合理安排时间，防范高温带来的不适。
5: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陆续造成8人发病。截至5月7号，已出现3例死亡，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省疾控中心权威回应，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我省也没有病例报告。详情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6: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主任医师介绍，
7: 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坏，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主要临床

0: 最热的夏天。权威专家表示，今年夏天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AI 守好外卖安全关，江苏科技企业用数据开放践行科技向善。国防部表示，航母五件套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增长14.9%，我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在这儿也要祝天下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母亲节呢只是五月份的一天，而母爱是时光里的岁岁年年，愿所有的妈妈健康幸福平安。我们来说一下天气情况，最近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江苏的天气是不断的晴好，气温持续的向上攀升，尤其你像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到有点夏天的似曾相识的味道了，热起来了。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未来几天咱们全省会迎来一轮非常明显的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还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这种状况在五月上中旬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来听听记者江齐慧的采访。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分析，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这一期间仅11号淮北地区、14至15号我省西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那么在整体晴好的大背景下，气温会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3: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2: 升温过程当中，高温天气会提前登场。吴海英介绍，五月上中旬，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在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
3: 温度明显回升，并且出现区域性的高温的这个原因来看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环流背景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我们省是处在以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以下沉气流为主，有下沉增温的效应。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天气晴好啊，到立夏季节，这个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地面上，我们是江苏是处在一个低压南侧的西南到偏南气流当中，所以也有这个相对的暖平流的输送，也是有利于增温的。因此呢，这个后续的温度会持续上升。
2: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升温幅度大，高温出现的时间偏早，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暑防晒，户外作业、出行合理安排时间，防范高温带来的不适。
0: 再说下我省这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全省14度左右。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3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温度继续上升，16到32度，后天晴到多云，19到34度。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了，现在才刚刚五月十号，这个气温都已经开始飙到30度以上了，那是不是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的热呢？其实这一点现在也已经上了热搜榜了。那我们马上来跟大家解读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近日，有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说2026年我们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而且还有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范围广，时间

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的这种传闻。那大家都很关心，是不是这样呢？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气候专家进行解读，我们听听看专家是怎么说的。气候专家孙林海说，四月份以来，全国的平均气温是 13.3 度，这个数据和常年的同期相比偏高了，高 1.1 度的样子，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和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好，这个话怎么去理解？今年夏天是不是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那么来自气候专家陈丽娟的分析说，根据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我采用说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些是非常具有主观感受的一些定性的描述，但是从官方机构的预测来说是定量的客观表达，这也会更加的准确和严谨一点，因为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自媒体博主这个说热到崩溃热哭了，那只可能是他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为了渲染，为了这个标题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从气候专家的预测来看，对于大众而言，今年的夏天可能会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偏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是并不是那些博主所说的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从来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尤其是咱们点外卖的时候，谁也不想碰到说没有真实资质暗藏风险的幽灵外卖。今年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正式施行，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逐户核验入驻商家的六项资质，每半年还要更新一次，违规最高可罚10万元，这无疑是给外卖平台的合规管理带了一个紧箍咒。但是也有很大的现实难题啊，面对动辄数十万级的入驻商家，传统的人工核验耗时耗力，成本高昂，而且很难做到全面覆盖精准核查，怎么办呢？新华日报的报道说，近日来自苏州的企业企查查用一套 AI 技术方案给出了答案，它的核心就是向市场免费开放底层企业数据调用接口 MCP， 不管是监管部门开发的 AI 系统，还是外卖平台自己的运营工具，只要你接入这个接口，工作人员不用登录任何政府系统，只用自然语言下达指令，几十秒内就能自动的完成一家商家的全资质核验，而且还能够实时预警，有行政处罚、资质过期等风险的商家。随着越来越多外卖平台开始接入 MCP 接口，幽灵外卖的生存空间也将会被不断的压缩。一直以来，这个幽灵外卖的存在以及打击都是一个难点，你看现在有了 AI 技术方案，我们有望会看到明显的成果。微博热搜目前排在第一的词条是中国国乒男团3-1法国男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男团半决赛进行了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队对阵法国队。首盘比赛，王楚钦在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大逆转，连胜两局，总比分3-2逆转法国新生代小将弗拉维安科顿，帮助国乒男团赢了开门红。第二盘比赛呢，林诗栋发挥不佳，连丢3局，0-3不敌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三盘比赛，梁靖昆也是以3-2的比分逆转对手埃里克斯勒布伦，帮助中国队大比分2-1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上场对阵的是菲利克斯埃布勒布伦，最终王楚钦总比分3-1战胜对手，这样的国乒男团呢，就是以3-1的大比分淘汰法国晋级决赛。决赛时间是北京时间今晚10点，对手呢也是老对手日本队。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男乒击败了罗马尼亚，他们在决赛中的对手同样也是日本队。那么这场比赛的开赛时间是北京时间今晚6点，晚上6点先是女乒，晚上10点是男乒。百度新闻热搜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消息是一根烟头烧掉了212万，抽完烟随手把烟头一丢转身就走，应该灭了吧，就这么点火星没事儿的，可能很多人都这么想。别大意，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可能烧掉的是巨额财产。最近温州乐清蒲圻镇一家厂房发生了火灾，接到报警

然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去处置，火灾主要烧毁厂房、生产设备及物资，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乐清市消防救援局开展火灾原因调查，起火原因是烟头引燃周边可燃物。现场的监控画面还原了事发经过，一名男子骑着电动三轮车去购买货物，在厂房外取完货物准备离开的时候呢，随手就把抽完的烟头丢了。十几分钟之后，塑料管堆被引燃，开始冒黑烟。等到路过群众发现的时候，火势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控制，迅速的蔓延到了整个厂房，最终酿成灾情。经过统计，这起火灾造成直接财产损失212万多元，因涉嫌失火罪，该案件目前已经移送乐清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查。熄灭烟头只需要一秒钟，但是熄灭一场火灾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千万不要随意的丢弃烟头，这是对你自己也是对他人生命财产的负责。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新闻是普京出席胜利日红场阅兵式并发表讲话，都说了什么。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且发表讲话。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实录，普京在讲话时称，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事件，真实历史和真正英雄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光荣的。普京还在讲话中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指出正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们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根据俄媒发布的现场视频，普京在讲话的最后喊乌拉，现场受阅俄官兵也跟着连喊了3遍乌拉。在出席阅兵式后，普京还有关人员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向那里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0: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插播一下广告，如果有经常便秘的朋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正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啊！如果您经常这个不能够规律的排便啊、费力啊、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您可能也会用过一些帮助这个治疗便秘的一些产品，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可能会经常反复啊，吃了呢，哎好一些，不吃呢，你就很难过。然后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那这华夏鲜宝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元现在就可以有一个体验的活动，那您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含了邮费，包邮到家。体验活动呢，最晚是到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那么趁着现在只要一整瓶19.9元，您可以拨打

0: 电话400-100-8910，每个人都有一次参与的机会，400-100-8910。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6: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5: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6: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周日早上的7:52，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立夏之后呢，气温也在不断的攀升，很多朋友又开启了一年一次的减肥模式了啊！因为夏天呢穿得更加清凉了啊，怕把这个肉都露出来。那么最近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位年仅16岁的女孩，因为注射网购减肥针，突发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被紧急送往医院。未成年人啊，只有16岁。减重还是需要谨慎的，尤其是对家长来说，你得观察和引导啊。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对这个事情的采访。
7: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的宣传。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伟：
8: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是大量纵隔气肿合并皮下气肿，这些气体会压迫心脏、肺部等器官，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7: 为什么网购减肥针变成了夺命针呢？王伟医生指出，女孩的剧烈反应其实是过量注射减肥针引发的严重的药物反应，一连串呕吐又进一步诱发了纵隔气肿和皮下气肿。
8: 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起始剂量要小，再根据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7: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

0: 依旧之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1: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这
2: 16岁啊，正是花儿一般的年纪，这个时候的小姑娘呢特别爱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网购的这个自己就注射啊减肥针这种模式，真的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我们要减重，你是为的健康，你是为的科学的管理自己的体重，所以家长一定得多上个心啊。孩子最近是不是在这方面特别在意呀？那怎么样给他灌输一个什么样叫真正的美？如果你想进行科学的减重，你对自己的体重不满意的话，那么应该用什么样健康的方式啊来去帮助孩子去实现这个体重的管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这个家长真的得是留意一下。孩子拿到手机在网上随便看，那些宣传可能都是讲怎么好，你吃了以后怎么，你用了以后就立刻能达到什么效果，但是他会忽略或者是根本就看不到。
3: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2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